0: 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皆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0: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1: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8:03，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在每天早上的7点钟为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那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还是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3号江北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0: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13号多云。
1: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这个新鲜资讯之后，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都将在这个时段相继的为您呈现。
0: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余国祥，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系统升级续航腰斩，关注新能源车企的锁电之手。
0: 好意同城，出事故引发赔偿纠纷，这个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
1: 地下作坊手搓汽车，公共安全绝没有侥幸可言。好的，早上的8:06，那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艾默玛丽·拉赫蒙11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0: 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中方坚决不同意台湾
1: 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的总量达到606.2万人，比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
0: 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
1: 据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可能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

0: 文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1: 早啊
12: 早啊。
1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1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7: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

0: 11年来的历史高位，形势可谓一片红火。板块方面，昨日涨幅居前的仍然是围绕半导体芯片和人工智能的近期热门板块，跌幅居前的是黄金、运输、酒店餐饮等。盘面可以明显看到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的碾级分化依然主导市场表现，这种碾级分化状况还会延续多久，可能还要从以人工智能主导的产业革命发展趋势来判断。从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来看，都存在着先是一轮新兴产业股票整体大幅飙升，然后产业泡沫破灭，相关股票大幅下跌，然后诞生出几家世界级新兴行业巨头的发展脉络。结合国内外新兴产业股票持续大涨的阶段看，目前还属于推升泡沫阶段，并没有看到明显的顶部迹象。而从去年年报和今年一季报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新兴产业资本开支和盈利也均出现良好增长迹象，这进一步鼓励了行情的拓展，大多数分析师也均表示了继续看好。今天行情的发酵原因主要是外围科技股的大涨推动，也可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的蓄势引领。此外，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CPI 同比上涨 1.2%， PPI 同比上涨 2.8%， 均是一定的利好。投资者还可关注本周二周三美国 CPI PPI 数据的发布，以及本周三中国四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四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M2 等经济数据的表现，这些数据的公布均会对市场涨跌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当前代表新兴产业革命的科技板块一骑绝尘的走势下，我们也要看到科创50的动态市盈率已经达到了约205倍，而沪深300的市盈率仅15倍不到，两者相距很大。虽然看好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但飙升的科技股股价一旦炒作到底，需要注意没有业绩支撑的公司股价的大幅回撤风险。此外， A 股盘面上上周末可以观察到一定的调仓换股迹象，预计本周后半期 AI 板块或会有所降温，低估值传统板块或有所反弹。个人仍然认为，尽管不确定性较多，但大盘短期没有太大风险。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余国祥为您带来的近期盘面分析。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香港的股票市场。香港的股票交易最早见于19世纪中叶，在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会成立，这是香港首家股票交易所，在1914年更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起飞，又分别成立了三家股票交易所，也就是远东交易所1969年成立，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年成立，九龙证券交易所1972年成立。在1986年，四家证券交易所合并成为香港联合交易所。对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香港联交所。在2000年，香港联交所和香港商品交易所实行股份化，并且与香港结算所合并，合并到了单一控股公司香港交易所旗下，于6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截止到2020年末，香港联交所拥有上市公司2538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47万亿港元，全球排名第五位。截止到2020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有1431家，其中包括 H 股、红筹股以及民营企业，总市值大概是4.9万亿美元，占到市场总值的80%。香港联合交易所除了有股票现货交易之外，还提供证券、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以及衍生证券交易。在2014年11月，沪港通推出，成立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这也是中国开放资本市场迈向双向开放的重要一步。在2016年12月，深港通推出，其原则和设计大致与沪港通相似，为两地股市互联互通增添了一道新的渠道，有利于巩

股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发展，在2018年4月30号，香港联交所推出了新的上市机制，在主板上市规则新增了三个章节，并且对现行上市规则条文做相应的修订，允许未能通过主板财务资格测试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为寻求在香港做第二上市的中资以及国际公司设立新的第二上市渠道。 这些改革都使得香港能够把握新兴科技公司带来的机遇，加快新经济领域的发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哎呀，你真搞啊，太伤脑筋了。
6: 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呀，阿子，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还没想好到底送恨个嘞。
7: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
8: 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5: 你的话讲的不对啊，你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
6: 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
5: 哎呀，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7: 钱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9: 搁这拿的。
7: 哎，妈。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10: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扫了他们的心呐。想要什么就讲什么。
9: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林子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新车，叫江淮瑞风 RF 八，那个叫
7: 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10: 哎，对，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
9: 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四向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这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哦，
7: 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
9: 哎呦，我家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子。
5: 老公，怎样？我就想会有人买单吧？
9: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
7: 哎。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哎呀，算了，爸妈，你们想让我买车就直说嘛。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11: 黄鹤楼到了。
12: 公交车是文明的窗口。
13: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14: 哎呦，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15: 怎么回事啊？
13: 不好意思，
15: 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
16: 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更要看您怎么做。
17: 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9: 与您感受当下，
18: 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1: 带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2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个三个深度新闻话题呢，分别是系统升级、续航腰斩、管住新能源车企的锁电之手。
0: 另外还有一个是好意让别人同乘。共同乘坐一辆车，结果呢出事故了，引发了赔偿纠纷，那这个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
1: 地下作坊手搓汽车，公共安全绝对没有侥幸可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个一个话题来关注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系统升级续航腰斩，管住新能源车企的锁电之手。最近呢，据这个相关媒体报道，有车主反映啊，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远程在线系统的升级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能跑不到300公里。那么快充的时间呢，也从40分钟拖到了70分钟，这种现象业内呢称之为锁电。车企呢借由系统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的上限和放电的功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听一听啊这个相关的报道。
2: 汽车工业协会9日回应表示，网传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在中汽协辟谣之后，最先报道此事的央视网也发布更正说明，将8家车企被约谈，3家因违规被立案调查，更正为据本网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至今，有8家车企因为异常加速、电池起火、车辆远程升级、 OTA 等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因违规被立案调查。
3: 尽管约谈传言不实，但是新能源汽车锁电的问题已经是消费投诉的重灾区。
4: 那么什么是锁电？车企是如何锁电的？我们来听一下业内人士的分析。
5: 新能源车锁电是车企以软件方式人为限制电池的可用的容量，主要是通过整车 OTA 远程实现静默锁电，车辆联网之后后台推送这种新的一个软件，可以改写 BMS 核心参数，通过专用的这个仪器调整这个电池的这个充电的上下限，限制电流的放电的功率，整个过程呢无需拆改硬件，仅需软件就能实现一般车主无法了解这种状态，直接表现为表显满电、实际续航打折、快充速度变慢、加速爬坡能力减弱，属于隐形缩短原有的车辆的性能应该属于侵害车主的合法权益。
0: 对于厂家

0: 来说，锁电的目的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这在技术逻辑上或许是成立的，但是在商业伦理上，这却是典型的越俎代庖，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多项权益。其背后折射出的是，随着物联网时代和软件定义产品时代的到来，算法统治力与传统的法治边界之间的一种激烈冲突。
1: 那么如何防止技术红利演变为云端的霸权，已经成为了当下新能源车行业的这个监管部门啊亟待回应的一个新的命题了。那首先呢，在技术进步不应该成为剥夺消费者知情权的借口。那车辆所有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那么不经车主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够随意的处置啊他的这个车辆。续航的里程呢，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核心的资产价值。500公里变300公里，不仅是使用体验的下降，更是资产价值的缩水。那这些代价，厂商呢并没有提前的告知，否则有多少消费者还会去升级呢？
0: 对，虽然说在技术快速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厂商的确有责任持续对产品进行在线的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意的改变产品的物理属性。消费者购买的是硬件所有权，而非软件租赁权。即便在数字时代，也要维护消费者的物权完整性，防止企业对私有财产进行云端侵权。
1: 在线升级的本意啊，是让这个产品呢常用常新，并且呢高效低成本的修补一些软硬件的这个漏洞。如果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变成了厂商掩盖硬件缺陷的手段，那就是一种技术的倒退。而且在锁电的这个事件当中啊，部分车企的在线升级服务呢，并不是全部是出自于善意的。那他们的目的呢，可能是比方说减少这个事故率啊，提升口碑啊，还能够变相的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的支出。那这些本来是应该企业在研发和生产当中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在产品的售后或者说售出之后再由这个消费者来承担代价。
0: 对，今年3月，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明确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等四大禁令，否定了以安全优化之名行锁电之实的合法性。
1: 那么需要指出的呢，是类似锁电的事件并不仅仅啊在咱们国家发生，也不只发生在这个新能源车的领域。2017年呢，为了防止旧电池导致意外关机，苹果公司通过软件更新降低了旧版 iPhone 的性能，那引发了大量用户的不满，在欧美市场是遭到了数亿美元的罚款和巨额的集体诉讼赔偿。2019年，特斯拉通过在线升级对部分老款车型进行了锁电，也是导致了全球性的法律追责。
0: 所以呢，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单靠禁令远远不够，还需要多管齐下。比如说强制提升电池的透明度，彻底堵住车企在后台悄悄地修改参数的空间。比如强制提供不升级或版本回滚的权利，再比如通过法律途径向相关车企追索锁电的一种赔偿，以儆效尤等等。
1: 对，那科技的进步啊，应该是给予用户更多的掌握生活的一种底气，而不是让他们在行业当中啊进行暗箱操作当中感到啊越来越没有力了。当这个续航的里程呢，在一次次的这个升级当中悄然的变短，缩水的不仅仅是里程，更是品牌和消费者之间那份宝贵的信任。
0: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锁电风波绝不是孤立的行业插曲，而是技术进程中软硬件权属博弈的一种预演。尤其是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在赋予了产品自我进化可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厂商以前前所未有的足以跨越物理边界干预私人财产的一种权利。对此，监管部门应当尽早的未雨绸缪。
1: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好意同城啊，如果出了事故啊，这个责任该如何划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朋友开车捎您一段，同事顺路带您一程，那这种出于这个情谊的善意行为啊，就体现了咱们这个人与人之间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但是呢，一旦路上发生了意外，引发了损害，这个责任该如何的理清？赔偿又该如何划分？最近。

0: 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为好意搭载而引发的赔偿纠纷。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案例。
1: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迅速报了警。
2: 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名伤者嘴巴跟鼻子正在流血，我们当时跟现场120的医生就在伤口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随后我就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我们交警就通知小货车的司机来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1: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0: 子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
1: 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二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0: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啊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那么一审法院虽然使用了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减轻了他的赔偿责任，但是认为一审法院这个减轻的这个比例还是幅度太小，就没有充分体现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原意。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庭审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展开了辩论。
2: 但在这个后期治疗那个好意同乘的呢，我们家承担30%，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们家有当时带他的时候，他也没带头盔，他有在后面唱歌呀，也影响了当事人骑车的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
3: 被上诉人未佩戴这个安全装置，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交警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其过错不低，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被上诉人无过错，属于受害方，大幅减轻这个上诉人的责任，明显对于被上诉人不公。
4: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为了明确判赔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具体到本案当中，二审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1: 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0: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它的赔偿责任，它的立法精神它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它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针对二审过程中，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撑，法官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0: 就是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以及后续所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我们是按照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60%，然后被告是承担40%，那么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
1: 法官同时提醒，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因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0: 法律关于好意同乘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这个善意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同时法律它也要求好意施惠的这个驾驶员，他也要履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样的一个义务。每一位驾驶人员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0: 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话题。近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要万元左右就能够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且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近日，央视曝光了这条三无手搓汽车的黑产链。
1: 那么央视曝光的这些小作坊非法组装的三无电动四轮车呢，被网友戏称叫手搓汽车。手搓这个词看起来啊像是戏谑，其实呢正是现实当中这种电动四轮车粗制滥造性质的真实写照。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进行这个自行的组装。
0: 对，小作坊厂家没有机动车生产资质，安全检测质量把控更是无从谈起。从央视报道来看，电池是手搓汽车的核心部件，也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些车辆普遍使用废旧的拆机电池，不法厂家为了逃避监管，往往不在核心厂房，而在附近场地安装电池。
1: 但是这些伎俩呢并不高明，技术含量也不高，而从这个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给客户，全程大约只要10多天，有多个环节都是可以这个被予以拦截查处的。
0: 对，手搓汽车横行的背后，不只是一两家地下作坊的神通，它能够形成完整的黑产链，也暴露出多重治理的漏洞。
1: 是的，那么一呢就是生产环节的监管缺位，零散小作坊隐蔽性极强，非法组装的行为呢是屡禁不止，源头管控存在着一定的盲区。
0: 二是短视频平台成为违规销售的新渠道，商家借助网络进行大肆宣传，线上交易规避监管，手搓汽车似乎站上了市场的新风口。
1: 那么另外部分消费者的法律观念不强，安全意识比较的淡薄，贪图低价的便利，那也是为这种违规产品啊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0: 所以呢，治理违规手搓汽车既要重拳整治，也可以借鉴经验长效管控。此前落地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以严格标准抬高安全门槛，通过一车一池一冲一码溯源管理，有效规范了行业乱象，也为整治三无电动四轮车带来有益的启示。
1: 那么整治手搓汽车黑产链，不妨抓住拆机电池这个七寸发力查处。那么治理呢，也不应该止步于打掉一两家的黑作坊，查处几个违规的商家，而是呢需要筑牢源头防线，严格机动车生产准入，严查无证的小作坊，打击非法组装，同时压实平台责任，阻断线上的销售渠道。
0: 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购买这种手搓汽车。公共交通安全是社会运行的底线，漠视规则、投机取巧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监管和治理没有理由被并不高明的手搓汽车难住，所以呢，肯定是有办法来治理的。
1: 好的，早上的8:54，那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见。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港乐黄金时代的璀璨星光里，陈百强始终是格外特别的那一个。他嗓音温润如玉，歌声里藏着淡淡的忧郁与极致的温柔，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没有浮夸炫技的唱腔，却能够轻轻地戳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数十年光阴流转，他的歌声从未被岁月遗忘，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藏着普通人的心事与遗憾，听一次就会沦陷一生。今天我们一起在那些歌儿当中来重温陈百强的十首经典代表作，在歌声里重温那个温柔的港乐年代，怀念永远的情歌王子。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这是刻在几代人青春里的港式情歌天花板，古筝与风笛交织的旋律一响起就满是深情，爱而不得的执念，明知无果却依旧痴心的拧巴，被他唱得淋漓尽致。大概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偏偏喜欢的人，一段放不下的过往。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来分享陈百强的十首金曲，温柔了岁月，抚慰了人心。接下来这一首也能唤起你内心很多的记忆。

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经典剧集《义不容情》的主题曲早已经超越了情歌的范畴，成为了对人生的终极追问。一辈子追名逐利，忙忙碌碌，回头才发现最珍贵的人，最纯粹的时光早已在追逐中错过。越长大越能够听懂这首歌里的无奈和释然。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是陈百强的十首岁月金曲，温柔了时光，抚慰了人心。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他亲自作曲的一首作品，也是他的出道成名曲，叫做《眼泪为你流》。

眼泪为你流，流泪因爱你，痴心枉倾注，愿那天未曾遇。这首出道成名曲也许很多人并没有听过，也是他亲自作曲的一首作品，青涩干净的嗓音唱尽了初恋失恋后的苦涩与纯粹。年轻时的爱真的是直白又炽烈，伤心了就坦然的流泪，爱得毫无保留，这份简单的深情成了时光里最珍贵最有温度的回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是我们耳畔经常响起的熟悉的旋律，今宵多珍重。

有的时候你听一首很熟悉的歌，会不会在某一瞬间会有不一样的听觉感受？就像我今天听这首歌，我会觉得啊，它的旋律非常的轻盈。长夜空虚还旧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千恩应该报，应该吸取孝道。港乐里很少有的经典的亲情之歌，旋律非常的朴实，歌词也很真挚，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对父母的感恩与思念唱进心底。年少不懂父母恩，懂时已是中年人。这首歌提醒着我们要及时尽孝，别留遗憾。继续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宵多珍重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念亲恩。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抱入怀里，深深一吻莫匆匆。改编自陈百强的经典老歌，被陈百强唱出独有的典雅和浪漫，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离别时一句温柔的多珍重，藏着满心的不舍与牵挂。人生聚散无常，好好道别，珍惜当下，便是对缘分最好的回应。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1: 大胖
0: 和小美的
12: 幸福生活。
13: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14: 我厉害。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罚100块钱。
13: 这是3000，拿去吧。
14: 什么意思啊？
13: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14: 不，这个月只有28天。
13: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14: 哎哎哎，大胖，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13: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14: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1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14: 那个大胖，哎，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13: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14: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13: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自陈百强的十首金曲，温柔了岁月，抚慰了人心。在上半段我们听到了很多可能算是非常经典的旋律，那在下半段的这几首，有的可能你真的是第一次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慢慢品味。下半段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圣诞快乐》这部电影的插曲，陈百强的《等》。

当寂寞到夜深等，心酸也只有等。陈百强作曲的经典之作，把等待的孤独与心酸写到极致。深夜里的默默守候，没有回应的满心期待，那种卑微又执着的心情，是很多人爱情里的真实经历。等待的滋味很难熬，却又那么让人心甘情愿。好，接下来我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涟漪》。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情似涟漪，点点爱意向心飞。

这首《涟漪》是陈百强自己心中的完美情歌，歌如其名，温柔又治愈。平淡的生活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泛起层层涟漪，简单的心动，纯粹的欢喜，没有浓烈的告白，却满是温柔的爱意，听着就觉得满心温暖。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烟雨凄迷》。

烟雨凄迷，伴我独行，风雨中孤单之影，意境感拉满的一首金曲，旋律凄美，歌声落寞，仿佛能看到一个人在烟雨朦胧中独自前行，藏着无人诉说的委屈和失意。心情不好的时候听，所有的难过都能在歌声中找到共鸣，治愈所有的孤独。这首歌后来像关淑怡、林一峰、廖百威、许伟贤都曾经翻唱过。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陈百强的十首金曲，温柔了岁月，抚慰了人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也算是陈百强的一首冷门歌，埋藏了多少心事，历经了多少风雨，一生里悲喜有谁知，更像是陈百强的内心独白，是他前半生的真实写照。录音的时候他几度落泪，人前是光芒万丈的偶像，人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心事。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把心酸藏起来，带着故事默默前行。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了很多陈百强的金曲，温柔了岁月，抚慰了人心。最后一首歌叫做凝望，凝望你温柔目光，情深意往，爱意难藏，把默默的深情唱到极致的一首歌。喜欢一个人，眼神一定是藏不住的，远远凝望便满心欢喜，没有轰轰烈烈的表达，却藏着一往情深的执念，这种安静又纯粹的爱意最是打动人心。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在这首深情的凝望中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他们上世纪七十年代相识相恋，一起走过三十年。
1: 我叫李清简，我今年50岁。
2: 我叫段建民，53周岁。她非常能干，挺漂亮的，当时就看上她了。
1: 那个时候看她挺老实。
0: 04年，清简的眼睛变得暗淡，只剩下微弱的光感。但她说，牵着爱人的手在一起，就能看清全世界。
1: 走到哪儿了？这是什么样的？他是北边什么，南边什么，左右给讲的可细致。我一听完了，就跟那一幅画一样。始终俺们俩老在一起，挺幸福的。
0: 曾经我们以为看到了爱情的真相，玫瑰、戒指、誓言。其实，爱就是无论阳光风雨，都牵着你的手，一起走。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啊。
2: 嗯，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今天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提灯而行，暖意长存，有这样一群人日夜坚守在医护一线，用细心抚平伤痛，用专业扛起责任，四季轮转，初心不改。512国际护士节，我们在这里向所有的护理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天气逐渐暖和了起来，减脂减重被隆重提上日程了。不用刻意节食挨饿，选对食物就能够轻松的控卡，饱腹又掉秤。今天为您整理一期减重食物的大集合，从杂粮蔬菜到优质蛋白，一应俱全，健康低热量，好吃无负担，帮你科学吃瘦，轻松解锁理想身材。赶快拿好小本子记下来吧。有一种疾病会让人爬个楼梯就累得气喘吁吁，嘴唇青紫，甚至连下楼买菜或跳一段广场舞都是奢望。这就是肺动脉高压，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的疾病。肺动脉高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慢性心血管疾病，目前还无法根治，因此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有6类人群要小心，8个建议，建议您收藏。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只是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天气渐暖，减重、减肥、减脂被隆重地提上了日程了。不用刻意节食挨饿，选对食物就能够轻松地控卡、饱腹又掉秤。那么今天为您整理了一期减重食物大集合，从杂粮蔬菜到优质蛋白，一应俱全，健康低热量，好吃无负担，帮你科学吃瘦，轻松解锁理想身材。赶快拿好小本子，做好记录吧。那么天然的减重食物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菌藻类的食物。在健康饮食和体重管理的领域当中，蘑菇、海带、木耳等菌藻类食物备受关注。它们不仅能够提供持久的饱腹感，还富含多种有益减重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等。第二类就是鱼虾类的水产品。鱼虾类的水产品呢，除了含有易消化吸收的蛋白质之外，脂肪含量普遍较低，并且以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有益于身心健康。特别是鱼肉当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22碳6烯酸，就是 DHA 和25碳5烯酸，也就是 EPA， 有降低血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减少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其中鳕鱼它的能量比鸡胸肉还低15%，而且鳕鱼富含镁，镁能够激活人体内的300多种酶的活性，包括参与能量代谢和脂肪分解的关键酶类，间接促进基础代谢提升和脂肪燃烧。鲈鱼每100克含有18克的优质蛋白质，而脂肪却只有3克。其中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把血管中的脂肪垃圾带走。三文鱼每100克含有280卡的能量，20克的优质蛋白质还富含 DHA 和 EPA。那么第三类的减脂减重的食物就是鸡胸肉。鸡胸肉是低脂高蛋白的性价比之选，每100克仅含有118卡的能量，却富含20克的优质蛋白质，既能够保证低卡摄入，又能带来十足的饱腹感。第四类是低脂奶，每100克低脂奶仅有40到50卡的能量，却含有3.3克的优质蛋白质，脂肪含量仅1克，是兼顾高蛋白与低能量的。

理想选择。牛奶当中的乳清蛋白属于快蛋白，酪蛋白则是慢蛋白，两者结合能够持续提供饱腹感。建议每天饮用300毫升的低脂奶，既能够补充钙质，又能够满足蛋白质的需求。第五类减脂食品就是鸡蛋，鸡蛋堪称减重的性价比之王，每个鸡蛋只有90卡的能量，却含有7克的优质蛋白质，而且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非常高。水煮蛋、荷包蛋或者是鸡蛋羹都是简单健康的烹饪方式，建议每天吃1到2个鸡蛋，实现营养的全面摄入。第六类是豆制品，豆腐是优质植物蛋白的代表，每100克豆腐只含有50到60卡的能量，蛋白质含量约为15克，而且不含胆固醇，适合素食和需要控制脂肪摄入的人群食用，并且无论是麻婆豆腐、鲫鱼豆腐汤还是凉拌豆腐，都能让你拥有比肉还香的美味体验。另外呢，减重豆制品当中还有纳豆，想减重却不知从何下手的，不妨试试纳豆。纳豆起源于我国，自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由黄豆发酵制成，类似于豆豉。每100克纳豆含有180卡的能量，以及17克的优质蛋白质和5克的膳食纤维。第七类减脂减重的食物就是亚麻籽和奇亚籽哈。亚麻籽堪称膳食纤维的小能手，每30克就含有8克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其中的贝塔葡聚糖进入肠道之后会像海绵一样吸水，形成凝胶状的物质，减缓胃排空的速度，让饱腹感更持久。同时呢，它还能抑制食欲的激素分泌，从根源上降低饥饿感。此外，亚麻籽含有木酚素，可以抑制阿尔法淀粉酶的活性，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和消化，从而防止血糖出现大幅波动，避免因血糖骤降引发的饥饿感。奇亚籽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够吸收自身10到12倍体积的水分，在胃里迅速膨胀，直接延长饱腹感持续时间。不仅如此啊，奇亚籽富含的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和阿尔法亚麻酸有助于降低人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需要提醒的是啊，亚麻籽和奇亚籽虽好，也不能过量食用，每天总摄入量不要超过30克。这是因为它们含有植酸，过量摄入可能引起胃酸，过量摄入可能引起胃肠道的不适，还会影响矿物质的吸收。第八类是减重的碳水化合物，糙米。它比大米还多11倍的膳食纤维，煮米饭的时候加一把糙米，吃一碗能够抗饿好几个小时。全麦面包，真正的全麦面包要求全麦粉占比大于51%，所以呢，配料表首位为全麦粉或是全麦颗粒的全麦面包才是最好的全麦面包，撕着吃比啃馒头耐饿2倍。魔芋，魔芋含97%的水分，加3%的葡甘露聚糖，也就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是零脂肪高膳食纤维的减重小帮手。低脂酸辣魔芋面吃完解馋又抗饿，注意要看好配料表，魔芋面里的魔芋含量要尽可能的高。还有藜麦、燕麦，他们俩可是减重界的黄金搭档啊。红薯、紫薯、山药，在减重时呢，建议用蒸煮的方式烹饪，而且每天摄入量不要超过100克。甜玉米，颗粒饱满、皮薄如纸的甜玉米，每100克仅含90卡的能量，膳食纤维却高达2到3克，血糖指数为55。高膳食纤维带来的饱腹感，能让你减少30%的进食量。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

0: 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接下来我们就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肚子疼为什么不能马上乱服止痛片呢？引起腹痛的原因有很多，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各个方面，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这是因为先止痛会给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根据明显的腹痛特点以及简单的体格检查，对一些常见疾病像阑尾炎、尿结石等进行诊断。但如果在家里服用止痛药之后，止痛药使得腹痛减轻或者是疼痛方式改变，医生不能了解腹痛本来的特点，以致给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另外，使用止痛药容易掩盖病情，造成假象，有时病情已经恶化，但由于用了止痛药，疼痛减轻了，看似表现为病情好转了，其实不然，这样就掩盖而且延误了病情，甚至造成危险。再者，腹部的疼痛也不可大意，对于剧烈的绞痛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持续疼痛，不要觉得忍一忍，用热水袋捂一捂就过去了，而是要引起警惕，及时去医院就诊，以便准确及时的对症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有一种疾病啊，会让人爬个楼梯就累得气喘吁吁，嘴唇青紫，甚至连下楼买菜或跳一段广场舞都是奢望。这就是肺动脉高压，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的疾病。肺动脉高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慢性心血管疾病，目前还无法根治，因此被称为心血管疾病中的癌症。有六类人群要小心，八个建议点建议您收藏。那为什么要重视肺动脉高压呢？肺动脉高压是一种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的疾病，患者常识预后不佳，死亡率也高。其中血流动力学的诊断标准是海平面的静息状态下平均肺动脉的压力超过20毫米汞柱。虽然临床上对肺动脉高压有较为明确的分类，但是实际上肺动脉高压的早期诊断十分的困难，极易发生误诊和漏诊。肺动脉高压虽然被称为高压，但是不同于高血压。人的心脏会把血液打入两根动脉，供应全身的主动脉和进入肺部的肺动脉。血压测的是主动脉的压力，而肺动脉压力需要借助专业的设备，右心导管深入到肺内管内测量。正常人的平均肺动脉压力为14到18毫米汞柱，其上限不超过20个单位。肺动脉高压有哪些症状呢？早期症状就是活动之后疲劳、呼吸困难、晕厥、声音嘶哑、胸闷、胸痛等。晚期症状就是

能在2到3年就死于右心衰竭。因此，如果患者在治疗某些疾病，比如说晕厥、胸痛、肺炎等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不能用基础疾病缓解的疲劳、活动性的气短等症状，要警觉，而且必要时进行肺动脉高压的筛查，争取早发现、早治疗。肺动脉高压的高危人群有哪些呢？我们先看看引起肺动脉高压的原因，比如说疾病、基因突变和药物或毒物等等。如果合并以下情况，就要提高警惕，尽早筛查了。第一是患有严重的心力衰竭、瓣膜性心脏病的人群；二是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硬化等疾病的人群；第三是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人群；第四，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人群；第五，家族成员里有被诊断为肺动脉高压的患者；第六，服用某些确定或可能引起肺动脉高压的药物或毒物的人群。那么肺动脉高压会遗传吗？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哈。肺动脉高压是可以遗传的，目前已经发现14个与肺动脉型的肺动脉高压相关的基因突变，比如说 BMPR2 基因突变，那么是有助于确诊特发性或遗传性肺动脉高压的。还有 EIF2K2AK4 双等这个基因突变呢，有助于确诊肺动脉高压罕见的病因肺动脉的肺静脉闭塞症、肺毛细血管瘤。总之呢，基因筛查有助于诊断肺动脉高压。那么肺动脉高压如何去治疗呢？首先我们来了解到的是肺动脉高压的病因有很多，包括心力衰竭、瓣膜性的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结缔组织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等。因此尽量的明确病因十分重要，然后接受规范系统的治疗。过去肺动脉高压的治疗方法有限，只有支持治疗以及非选择性血管扩张药等基础治疗，患者自然预后很差。近年来靶向药物的迅速发展，给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可能，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肺动脉高压患者都适用。目前左心疾病所致的肺动脉高压、肺部疾病或者是低氧所致的肺动脉高压，以及不明或多因素所致的肺动脉高压，不常规推荐靶向药物，而是以治疗原发病为主。当然呢，手术治疗也是肺动脉高压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比如说部分先天性的心脏病相关的肺动脉高压患者，可以通过介入封堵的手术方式进行治疗。那么瓣膜性的心脏病患者可以通过瓣膜置换术改善左心功能。肺动脉内膜的剥脱术是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那么如何管理肺动脉高压呢？肺动脉高压患者要在专业康复人员的指导下进行适度的运动和康复训练。肺动脉高压患者在初始药物治疗后，应该每3到6个月随访，并且进行危险分层评估，调整治疗方案。肺动脉高压患者在用药期间应该留意血压、心率，如果出现低血压或者是心律失常，应该及时就诊。妊娠会增加肺动脉高压患者的死亡率，建议育龄期的女性患者采取安全有效的避孕措施。妊娠患者必须转至专业的肺动脉高压中心进行全面评估和密切随访。肺炎是导致肺动脉高压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所以肺动脉高压患者应该预防性的接种流行性感冒和肺炎球菌的疫苗。肺动脉高压患者应该避免到海拔高于1500到2000的地区长期旅行或居住。肺动脉高压有遗传性，特别建议肺动脉高压患者的家庭成员以及及早的进行基因筛查，同时让家庭成员了解其早期症状和体征，以确保及时发现和诊断。在生活方面要做到戒烟，保持心情愉悦，作息规律，避免热水盆浴和蒸桑拿等等。好，这里是正在

0: 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肿瘤居家护理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4: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5: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4: 大胖校长，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6: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
3: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4: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7: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8: 对呀，对呀，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4: 哎呦，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2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9: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
5: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4: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6: 你说，
4: 你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3: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6: 完了，
3: 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4: 就是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3: 领导，你不要走啊！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10: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1: 一面都市繁华，
12: 一面市井烟火。
1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2: 健康是什么？
1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丽丽，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重症监护专科护士，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发明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张丽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相关知识。今天希望我的分享能为肿瘤患者以及家属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18: 嗯，好，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护士长，癌细胞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好的，癌细胞呢，它其实并非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病原体，而是我们人体自身正常的细胞在一个多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发生的一些恶性的转化形成的一个异常细胞。它本质呢是细胞基因调控失常引起了一个增殖失控。那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呢，它是有一个在生长然后分裂最后有衰亡衰落衰老凋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受到我们原癌的基因和抑癌的基因的一个精准调控，维持着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个动态平衡。但机体长期接触外在的一些致癌因素，比如吸烟酗酒，还有一些化学的致癌物、电离辐射、慢性的炎症，以及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受到我们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缺陷、年龄的增长、内分泌的紊乱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细胞的 DNA 发生一些突变，那我们原癌的基因呢，它就会异常的激活，抑癌的基因呢导致失活，那细胞呢就脱离了正常的调控，开始了无限无序的一个分裂，丧失了正常的生理功能，逐渐演变为癌细胞。那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突变的癌细胞呢可以被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清除掉，但到了免疫功能无法识别杀灭的时候，我们的癌细胞就会不断的聚集，从而形成了肿瘤，进而侵袭了一些周围的组织，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血液淋巴液发生一些远处的一个转移，发展成为恶性的肿瘤。以上呢，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癌细胞其实是我们人体自身的正常的一个细胞发生了一些叛变的一个结果，它是在多阶段多基因突变累积的一个产物。
18: 那么很多人也都会关心啊，癌症会遗传吗？
0: 癌症呢，它其实是存在着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但是它并非直接的这种遗传的遗传病，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要重视的，不可以忽视我们的这个家族的风险。那医学上呢，通常将癌症呢分为这种遗传性的炎与散发性的两类。仅5%到10%的是遗传性的肿瘤，主要是由我们父母的遗传的这种突变致病性的这个突变基因引发的，比如我们这个BRCA 基因突变相关的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这种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的。

0: 的结直肠癌等。这类癌症呢，它往往有着明显的这种家族的聚集性，发病年龄呢多早于40岁。那这些人群呢，它是仅仅遗传了我们肿瘤易感基因，患癌的风险呢可能是高于普通的人群，但是呢，它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患病。最终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免疫状态等因素。但像对于这类的人群呢，可以提前做一个基因检测，提前在5到10年开展一些专项的筛查。但大部分肿瘤，也就是大概在90%以上的这个其实是散发性的癌症，它是由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体细胞的突变等共同导致的，它是不会直接遗传给子女的。对于这些普通的人群，我们远离致癌的因素，定期体检即可达到有效的一个预防。
1: 那么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肿瘤在治疗呢，目前呢一般采用的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会依据肿瘤的类型、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这种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大部分来讲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实体性的肿瘤，它是首选根治性的手术，可以切除这个病灶受累的这个淋巴结。那中晚期，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姑息性的手术，主要是解除一些由肿瘤引起的梗阻、疼痛、出血这些症状，以达到提升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放疗。放疗呢，它的全名叫放射治疗，它是利用一种高能的射线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它属于一种局部的治疗，一般来讲可以在术前的时候用于缩小肿瘤，术后清除这些残留的这些肿瘤组织，当然也可以单独用于无法手术的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化疗、化学治疗。化疗呢，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治疗，常见的是以静脉用药或者是口服用药来杀灭我们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一般适用于晚期转移性肿瘤以及术后的辅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近10来年比较出来的这种靶向免疫治疗这些，那靶向治疗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打枪一样，它可以有一个精准的靶点，来达到一个精准的给药。它这种治疗呢，对正常的组织损伤比较小，但是呢，这种治疗往往是先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来匹配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种乳腺卵巢的这种 BRCA 基因突变基因，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靶点，它呢可以达到一个疗效更精准。还有呢，就是免疫治疗，它主要是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这个自主识别杀灭我们的癌细胞，是肿瘤治疗的一种突破性的手段。还有一些呢，辅助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常常针对我们激素依赖性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癌，还有介入治疗、中医治疗，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治疗的补充手段，可以起到一个减轻不良反应、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这些治疗方式呢，那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的，肿瘤的类型分期，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1: 那么，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
0: 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治疗前特别有顾虑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大部分来讲，它是一种暂时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可以缓解的，经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缓解的。那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的反应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疗。最常见的可能是骨髓抑制，这个呢，大家可能自身呢没有明显的感觉，可能最多可能感觉一些乏力啊这些，感觉比较明显的 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消化道的反应，就是恶心呕吐，有食欲减退，腹泻便秘这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在我们治疗后期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就能缓解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放疗啊，放疗的话它一般的会有这种局部的反应，就是主要是放疗区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红肿破溃溃烂，这个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干预啊，然后也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肺炎、肠炎、食管炎，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干预来去缓解一些症状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治疗以及这个患病过程当中肯定身体有很多的不适，所以呢居家护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0: 我们古人云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尤其是居家期间啊，我们这个家属指导的这个专业护理，它可以起到一个巩固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居家护理的核心的内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病情监测，大家在家我们呢可以帮助监测一下患者的体温、呼吸、他的精神状态，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症状的变化，比如说有没有疼痛、消化道的不适，就是我刚讲的恶心呕吐，还有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这个医嘱这个用药的情况，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减药，要留意用药后的反应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协助配合患者，要做好这些饮食活动作息，这些要落实我们的居家护理的康复方案。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吃才更科学健康呢？
0: 那饮食护理呢，是我们居家护理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我们居家的饮食呢，最主要的呢，一般来讲是遵循高蛋白、高营养，然后均衡的易消化的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那具体来讲呢，高蛋白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多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啊，这些呢，其实这个在西医上面来讲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这个膳食搭配，每天呢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达到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禁忌，那大部分的人会有的时候会总觉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啊，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忌食一些腌制的、熏制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霉变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是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少吃的。在这里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呢，我一般来讲是包括一些烈酒、辣椒、生姜、芥末、胡椒、葱等这些食物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过的。但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生活当中他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哈，如何合理的安排肿瘤患者的休息和活动呢？
0: 在居家期间呢，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恢复期以休息为主，每日保持一个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那个适当的增加午休，如果是在病情稳定后，可以逐步的增加活动量。那家属陪同可以进行一些慢走、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
1: 运动的时间还有这个周期是怎么样去把控呢？
0: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每次做个20到30分钟，每周3到5次，以这个达到微微的出汗不疲劳感就可以了。然后严禁是剧烈运动的，同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避免摔倒。如果你感觉到乏力、心慌，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休息。
1: 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以及时间，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或者是累到了哈，过于疲劳的话，也对这个身体的休息也是不利的。肿瘤患者回到家里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心情觉得很低落哈。那么怎么样帮助肿瘤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呢？
0: 我们肿瘤患者呢，这种心理呢，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恐惧、抑郁的这种负面情绪底下，它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功能，影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家属在家能做的就是多陪伴、耐心的倾听，然后接纳患者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指责。不催促其坚强，让患者感受到他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也同时呢，经常的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讲解一些疾病的知识、治疗的进展，然后消除这些信息差带来这种恐慌，帮助他树立这种康复的信心。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小事，培养一些简单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然后如果说患者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可以建议呢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这种干预。
1: 好，就是从方方面面呵护好家里面患者的情绪啊，也是用这个科学的医学知识，让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治疗哈。那么在居家期间，如何做好环境和个人的卫生护理呢？
0: 在这个居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呢，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来讲呢，他的感染的风险呢会比正常人要高，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呢，一个是在我们的环境上面，可以呢，大家每天可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保持我们的空气流通。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不要就是直吹我们的患者，然后也可以定期的清洁我们的家居，然后用一些温和消毒剂。这个擦拭我们的家居地面，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室内呢，我们尽量不要养一些花卉啊、宠物，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些过敏。也是保持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我们这个亲友的探视，然后保持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那对个人上面，也是建议大家这个督促我们的患者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归来都可以用这种流动水清洗，然后每日可以做一些温水的擦身，然后对于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的放疗区的皮肤，这个专业的会跟你去讲，可以做好保湿，然后避免抓挠，然后避免皮肤的破损，然后穿一些棉质的衣物，保持皮肤的这个干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预防我们的口腔感染，还有一些长期卧床的，那要协助做好肛周、会阴部的清洁，保持干燥，避免破溃感染。
1: 刚刚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减少亲友的探视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亲友生病了，可能都是出于关心想去看一看，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患者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尽量少的带来细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如说配合这个患者家属做好，比如说穿个鞋套啊，或者是把这个外套挂在外面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哈，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才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恢复。那么这个患者家属啊，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其实他不仅是要学习一些医学的知识、护理的知识，还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的疲劳以及应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免啊，在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和急躁。那么，患者家属该如何平衡照护工作和自我的调节呢？
0: 在我们家属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家属呢可以合理的规划，分清主次，优先完成我们患者刚刚讲的用药、饮食。病情监测这些核心的一些照护任务，尽量的呢简化我们繁琐的一些流程，提高我们的照护效率。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家属啊，可以适当的学会适度的借力，与家人分工协作，轮流照护，避免独自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操劳。然后遇到照护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减少盲目的焦虑。那在自我调节上呢，也是建议大家正视自身的这种疲惫、压力等情绪，不要强行的压抑。每天预留短暂的时间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散步，做做深呼吸，听听音乐，及时释放我们的压力，保证 正自身的这种规律的作息与饮食，避免过度的这种操劳耗竭，保持的这种理性的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追求完美的照护，不要自我苛责，然后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以稳定耐心的状态完成我们居家的照护，实现照护工作与自我状态的长期平衡。
1: 这个照护患者其实不是说一方的力量哈，是全家人共同的去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才能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去康复。当下的肿瘤治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追求短期治疗的模式，更注重长期的规范管理和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那科学居家护理能够帮助患者规律用药，合理营养，预防感染，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同时改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做好居家照护，既能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也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更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实现肿瘤的长期慢病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张丽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点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那我们11点正式开播了，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5-163-458603，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公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
5: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我们啊，记得有问题找老常。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视频观看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话想说，哎，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把你的话打出来。没话想说的，那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遇到问题的，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点击头像在后台私信的方式来反馈您的问题。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哎呀，这个好久不见啊，朋友们。那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欢迎各位，比如说有什么事儿，大家不知道结果的，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问啊。有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欢迎各位直接找到我们，
6: 是的，
5: 尽量协助大家处理您的汽车问题，好不好？那今天这个。
6: 咱直接开始吧，
5: 抓紧时间吧，对吧？抓紧时间。今天第一位上线的是谁啊？来，我们热线的一号线，看看是谁啊？来，喂，你好。喂，
7: 啊、好
5: 哎，先生贵姓啊？
7: 哎，我姓丁。
5: 丁先生，什么车？
7: 就是吉利远程。
5: 远程的那远程大卡车吧？
7: 啊？
5: 远程是不是大卡车呀？
7: 不是，不是。
5: 怎么？
7: 吉利远程是纯电的。
5: 长什么样啊？我看看。我记得这个远程、
7: 啊、
5: 哦，我知道了，是个 SUV 是吧？还是个轿车啊？
7: 是那种商务车，客货两用的。
5: 啊，
7: 客货两用。
5: 对，我是远程，好像是啊，是他们客货两用车。
7: 远程超级万。
5: 啊，叫超级万是吧？
7: 远程超级万。
5: 啊，吉利远程超级万。好嘞，没关系，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吧。
7: 现在就是说达到70码以上，电机啊出现高频的尖锐的尖叫声。很难受，
5: 高频尖锐的尖叫声，70码以上都会有吗？
7: 对对对，都有的，100码左右都有。
5: 都有。您稍等一下，有视频发过来是吧？你把手机拿进来，我听一下。那我听一下，您稍等啊。那么我知道，我知道，没跟您说，我跟我们记者讲，您稍等。
7: 他这个手机录的还不是太明显，其实
5: 这还不明显啊？你稍等啊，我这什么玩意儿啊？你听到了吗？
6: 很明显了。
5: 这还不明显啊？这也太明显了，这啥玩意儿啊？
7: 对，就这个问题啊。你是这个 4S 店，他现在给的解决方案就是，换电机。他现在而且是没有新的换了，因为他这个电机已经停产了。
5: 你可以换，你可以换电机。那他换完电机会好吗？
7: 没用，换过的有好多。我们这边有好多这个车子都是同样的问题，
5: 那
7: 都是通病。
5: 它除了有这个声音之外，有没有什么物理性故障啊？就比如说车会顿挫呀？
7: 没有，这个倒没有，就是声音太难听了，而且是有的声音难听了，就是那种是拉锯声。
5: 没有，我跟您讲啊，就是声波这个东西啊，虽然肉眼不可见，但是呢，一旦人感受到不舒服之后，它有可能对你身体不太好的，知道吗？会损伤你耳膜。

0: 这个声音多刺耳啊，这还不清楚啊？
1: 你说的很对的，而且头的痛，
0: 你肯定痛啊，
1: 头的痛。
0: 你不要说你一直开着过程当中会疼了，我刚听一会儿我都迷糊了，你感觉要爆炸呀、啊、这个叔，你找他们，他们没有任何说法吗？他们没有说法吗？
1: 他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给你换了是拆是回厂再造的，不是现在就跟你讲是二手的
0: 啊，等于说给你换，但是给你换的是返修价。
1: 对，返修件啊，是维修过的。
0: 哦，你车买了多少钱买？
1: 有的车啊，
0: 你车买了多少钱呢？
1: 26万多吧。
0: 你要26万多呀？它能装货是吧？能装多少货呀？
1: 他这个我不是装货的，我这个是客运满的，
0: 拉人的。
1: 对。
0: 它几座车呀？它是9座车还是7座车呀？
1: 9座的
0: 啊，9座车，行嘞，我知道了，丁先生啊。然后您有没有更换过这个他们的电机呀、啊？
1: 没有，我现在不想更换。他这个车子现在换的全部是二手的电机。
0: 不是，你不管它是二手的还是新的，反正给你换上去会不会好呢？
1: 不行，换了之后他们有好多人换了，全部是换了，开了2万多公里、2-3万公里都有这样的声音的。
0: 就等于说刚
1: 哎，
0: 不是、你没明白，就。如果换完之后会好，但是2万多公里之后又会有这个声音，是吗？还是换完它就声音直接就来了？
1: 换不是的，换了这个好个10万公里吧。
0: 那你这个东西
1: 2-3万不等。
0: 那你因为你没换过，所以你很难说，你这个说2-3万公里它会再次响，它也是个概率问题，也是你的猜测了。
1: 不是我的猜测，我们这边有个群，人家都是买的都是车友群、
0: 啊、
1: 都是同样的车子，都是同样的问题。
0: 然后这帮人他们换完之后是10%啊？10个人换了电机之后，10个人都会在想吗？还是有概率的？
1: 10个人换了，都将近有8-9个人都有这个同样的声音
0: 啊，就还是有概率的，
1: 肯定确定的。
0: 好，厂家有，
1: 这个、他厂家已经都确定了，包括维修站都确定这个车子的。他这个电机是有缺陷的，就是这个缺陷。
0: 但是
1: 现在是2006款的全部换掉了，他们厂家全部换掉了。
0: 然后你们那一批的电机现在厂家已经停产了，不产这个电机了，所以给你们换上的件都是返修件。
1: 对，全部是返修件，而且他现在换英宝的电机不好换。他们厂家都确定了，说原来什么电机还是换什么电机。
0: 对的，因为他们新的电机跟你这个接口不匹配嘛，所以你换不了新的电机了。他们给你的技术方
1: 案。就是
0: 你不需要给我讲道理，我问您一下啊，现在他给你什么技术说明了没有啊？就为什么会有这个故障啊？电机是哪有问题才导致这个异响？什么都没有。
1: 没有。
0: 好嘞啊，好。
1: 解释这些东西的。
0: 您把您的车的，您车是哪一年的哪一款呢？
1: 2025款悦城版的。悦城版的。
0: 25款的远程超级万悦城版，对不对？这车买了多久了？2025年12月份刚买的。
1: 什么？
0: 你是2025年12月份刚买的吗？
1: 对，2025款12月底买的。
0: 几月？哪一年的12月底？
1: 2025年12月底。
0: 啊，2025年12月底买的。行嘞，我知道了啊。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1: 现在开了37000多公里。
0: 哎，37000多公里，行了，您稍等啊，电话不要挂。很多人啊，他说。那问问吧，吉利远程是跟吉利在一起吗？它是商用车吧？孟泽，远程单独有客服中心的是吧？叫吉利远程，你帮我搜一下网上，它跟吉利什么关系？全资的还是跟谁合资的？来，吉利远程上线来，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您工号告诉我一下。啊，
2: 工号8016。
0: 哎，801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016号工作人员。我问一下啊，吉利远程跟吉利是什么关系啊？
2: 这边的话我们是吉利的全资。
0: 啊，全资的啊，行嘞，知道了。
2: 是的。
0: 你们有一款叫吉利远程超级万，这个车有一批消费者反馈他们的在行驶70码以上。会有非常刺耳的电机的滋滋的这种声音，这个你们有接到反馈过吗？
2: 是的，我们这边是有接到反馈的。
0: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声音？
2: 这边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电机呢，它刚好是处于我们这边驾驶员的正下方，然后它这边行驶过程中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 响声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0: 啊？那你们设计有缺陷，你为什么放它正下方啊？别人怎么不放正下方啊？你个电机声音不是，因为刚才我听了这个声音了。你放在，别说放在正下方，你放在我耳朵边上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声音啊。他怎么声音这么大？
2: 好的，嗯，好的，这边也非常抱歉。然后他现在就是反映一个电机现在是异响的情况，是吗？
0: 啊，对对对，就是你们现在给出的技术说明是因为他放的位置不对，是吗？你电机本身有没有什么毛病啊？他有没有什么病啊？
2: 这边的话，您能提供一下我们这边用户的一个联系方式吗？
0: 我这不着急，我等会儿什么都会提供给你。我现在我问您问题呢，就电机本身存不存在什么故障？现在我刚才听您的意思是电机没有故障，是因为放的位置有问题，放屁股下边了，
2: 就是，
0: 所以声音大。
2: 嗯，您好。
0: 哎，您说。
2: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客服工作人员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因为这边具体是否是存在问题的话，需要进到我们这边的售后服务站进行一个检查。
0: 嗯。去你们服务站了，然后我问一下，这个电机是停产了吗？这个消费者刚才说这个电机停产了是吗？
2: 就是他现在这款电机的话，现在是暂时是停产了。
0: 2025年12月份买的车，现在才2026年5月份，你们就停产啊？为什么？
2: 这边的话我帮您查一下。
0: 对，你帮我查一下。
2: 嗯，好的。
0: 你说他3年前5年前的车还稍稍可以理解，您查去吧，不着急啊，还稍稍能理解一点。2025年12月份刚买的车，现在2026年5月份，你说你电机停产了，你换配件没有了，不是你现在的车企这，你就可以不负责任到这个地步吗？你是不是抛弃了？26万啊，朋友们，我的天哪！你停产说的理所应当的。我们停产了，您说。
2: 好的，非常抱歉。
0: 您说。
2: 好的，非常抱歉。刚刚我给您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息，这边
0: 没停产。
2: 就是具体是否停产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这边暂时还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先生。
0: 啊，不，那你没有信息，没有错误啊。你对吧？你现在不是告诉说我们这个电机没停产，那是刚才你这个信息错了。
2: 是的。
0: 对吧？你现在停产没停产？
2: 这边的话，具体是否停产的话，我们这边客服刚刚查的话是没有查询到的。
0: 那就是停产了，因为消费者说你们停产了。然后刚才你也说你停产了，现在你就改了说没停产，那我当没停产好吧？你下午能告诉我停没停产吗？
2: 嗯，好的。
0: 这个电机，
2: 嗯，好的，是可以的。
0: 啊，你凭什么停产？我替消费者问问你们，你刚25款你就停产了，现在26款新的电机出来之后，你要有足够的零部件给它进行更换啊！现在你们用的都是返修件啊，你们行不行啊？对不对？
2: 这边的话，具体是否是一个返修件的话？还是要按我们这边工作站的一个具体的回应来看。
0: 那怎么的？如果他是反，就算他真是返修件，你们回应说他们不是返修件，他就不是返修件了，不是吧？
2: 这边并不会的。
0: 哎，不会啊，先生，这样先生不为难您啊，就几个事儿，您去核实清楚。首先，
2: 嗯，好的，
0: 这个电机的响声啊，是完全因为它放的位置不对，放屁股底下了。还是因为它本身存在什么故障，所以会导致这种啸叫声。我建议你们远程的领导自己听一听，这个声音非常大。但是就算本身电机没问题，放的位置不对，也是你们设计缺陷啊。你们工程师明知道它声音这么大，你给它放屁股底下干什么呀？对不对？而且关键关于最最核心的信息是，第一，我要知道你25年的这个电机到底有没有停产，消费者更换能不能更换新的电机。老电机消费者说了，有些人换2-3个了，换完之后还是会响，所以很多消费者不愿意换了。所以我表述的够清楚啊，这事儿我等会儿外边把消费者联系方式给到你们，我们的联系方式也给到你们。刚才您现场没回答我的这3个问题，您要回答给我的，下午不回答我，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吉利远程，这朋友们啊，它电机响，声音再响，位置再不对，我都能接受。但是其实我不太能接受的是，我25年12月份买的车，在26年的5月份你就告诉我这个东西它停产了，没有新的零部件可以给我更换了。如果所有车企都这么弄，完了，
3: 对，
0: 谁敢买？你敢买啊？车企还在，配件没了。我们国家产品质量法有明确规定。一辆车一个产品就算停产不再生产了，它的零部件也要保证供应5年以上啊。
3: 对，
0: 你这车型还在售呢，零部件停产了，对不对？ 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当然那个刚才他看我喷他们了，这个改词儿了，说我给你信息给你错了，我们这停不停产不确定，没关系，我当你没停产好不好，我当你没停产，明天我看看你到底停产没停产，没底线了。下一位啊，那个等等我们啊，丁先生啊，哎，丁先生，那个你们群里啊还有其他的，你们群里有多少人啊？群里
1: 几百号人呢？
0: 就是几百，
1: 而且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隔壁，不是一个两个了，有好多，有的声音甚至比我录音的那个声音还大
0: 啊！
1: 这都可以证实的，
0: 因为
1: 好多他现在是换了，给他们4S店给什么解决方案？就是说打邮件，没一开始换的是现在电机换上去大概开个2-3万公里，好多车主就是2-3万公里之后，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甚至声音还比他原车的声音还大。后来之后，现在换了之后，他说停产了，没有新的电机出来了。然后就是返修件，他出来的返修件上面的钢印全部磨掉了，然后打回你原来的车的。
0: 丁先生，我跟您讲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也不知道，其实呢，用返修件维修呢，这个是行业里面是可以的。是可以用返修件维修的，但是您
1: 可以，
0: 但是您这事儿不靠谱的点在哪儿呢？你刚买的车，他就用返修件给你修，你知道吗？
1: 这里面所有的车子大概就是24款、25款，都是这样的问题的多。
0: 行，
1: 就是麦格纳电机，麦格纳电机，
0: 来吧，
1: 麦格纳电机已经清算了，他已经停产了，没有了，不跟他们合作了。所以说他厂家知道这样的问题，他所以说26款的全部换电机了，等于说我们这款电机他现在已经就解决说放弃了，他现在对于别的方案就是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不承认这个车子的缺陷，知道吧？我们现在就是说
0: 没有啊，因为
1: 那
0: 丁先生您稍等一下，他们没有不承认，因为刚才我问他们说他们是承认的，明确承认他们这个有问题的。现在您跟我刚才您我把您打断了，您说一下你们的诉求好不好，你们什么要求想干嘛？
1: 我的诉求是什么，这款电机一旦超过20万公里，它就不质保了。厂家明确规定，超过20万质保过了就拉倒。他们有的甚至说呢，换电机有的换2到3个都换过的，签过合同，就是说去换完这个，下次我们厂里面就不跟你换了。他也签过合同，我们都有证据的。
0: 有些人给你换完之后，他会给你签一个东西，说我就给你换这一个了啊，你再换我不给你换了。还有这种东西啊？
1: 对，就是他厂家干了这些事情，而且都签字，客户都签字了。
0: 哎呀，
1: 我们都有这样的证据的，知道吧？而且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的需求现在是要换新款的电机，就是说这款电机我们肯定是不能用的，因为你超过20万公里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的，
0: 我跟您讲，不是啊，你
1: 得，
0: 哎呀，我问您一下啊，新款电机跟你们这个电机能通用匹配吗？能装你车上吗？
1: 不通用，它的接头不一样的，接口不一样。厂家都说了，不好换的，要换的话，
0: 所以
1: 条件上面肯定要改进。
0: 所以你告诉我你们的要求。
1: 对，我们要求换新款电机，这款电机我们坚决不用了。
0: 你
1: 这款电机它就缺陷。
0: 丁先生，刚才不是刚说完吗？新款电机不是他不给你换，装不上去你这个车。
1: 不是装不上去，他是。厂家要换接头，换要是、要重新更新系统，知道吧？他其实可以的，
0: 就是他要
1: 厂家技术应该可以的，
0: 就他要换很多东西才
1: 能花这个钱。
0: 明白了，他要换很多东西才能把你这个新款电机匹配上去，但他现在不想花这个钱，不想给你弄
1: 匹配。
0: 哦，我明白了，
1: 他不想，厂家就是不想出这钱。
0: 我问你一个，行了，你准备是嘴太水，我最后问。

0: 对不对？
1: 厂家给我质保，修好车就行。
0: 对，你不能说，就跟当年小蚂蚁换电池是一样的，
1: 是，
0: 说杰威电池倒闭了，小蚂蚁电池不质保了，你说，这不一样的道理吗？但是，一到这种要花钱的时候啊，厂家就退缩。啊，这事儿我们看看下午远程怎么讲，好不好？看看下午他们怎么说。奇了怪了，真的是！你看这一步一步的，单纯有那个响声，其实我还好的，对吧？有点故障还好的，但是你这个一系列的做法呀，不太像负责任的企业，是不是？
1: 背后感觉还有很多故事。
0: 对，后面还有故事呢，我们到时候再听啊，当连续剧看好不好？那个，它是个客户两用的车，九座的，也可以装人啊，装人。我跟他讲一下啊，这个，算了，别讲了，下一个吧。下一位啊，下一位，好不好？这个事儿明天咱们继续连续剧，明天看看有什么新的事
1: 进
0: 件，有什么
1: 展，
0: 新的发展啊？他们怎么讲？哎呦，签字这个就换一个，那这车不变成一次性的车了吗？
1: 对呀、啊。
0: 你到20万公里之后，我这个电机换是不换啊？你电机这个有这个现在异响声音这么大，哪天会不会异响爆炸了？
1: 不好
0: 没
1: 说，
0: 准儿的这东西，对不对？
1: 所以声音的原因很重要。
0: 你这么大的响声，你听着都害怕，因为它录视频啊都能非常明显听到滋。这个声音，
1: 那现实听应该更大。
0: 现实性声音更大，但你要装货还好，货没长耳朵嘛，对吧？你要装人，你多难受啊！
1: 大家一起听。
0: 啊，行，等我帮你们了解了解啊。然后大家有新的内容，就比如你也是车主，你有什么跟刚才丁先生不一样的内
1: 要
0: 容，也
1: 补
0: 欢
1: 充
0: 迎
1: 的。
0: 补充给我们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你好，老
0: 先
2: 哥。
0: 生，哎，先生贵姓啊？
2: 哦，我姓廖，廖先生。
0: 姓廖啊，哪个廖啊？
2: 对，啊，广宇的那个一个广州厂，
0: 啊，
2: 周一
0: 廖
2: 厂一个人那个廖。
0: 先生你好啊，什么车？
2: 廖亮。哦，我是东风风行的车。
0: 东风风行，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2: 哦，我2019年10月16号提的车，现在是12万1800公里。
0: 你19年的车，7年了。
2: 对对
0: 啊，
2: 对。对
0: 说事儿吧，怎么了？
2: 它都是整车质保嘛，现在就是说那个后备箱车门，它就是断裂和开裂，还有钣金的地方断裂开裂的问题。
0: 哪里开裂？不是你这质保几年呢？你这车？
2: 它是整车8年16万公里嘛，
0: 嚯，
2: 人家宣传的。
0: 你这质保是真长啊！然后哪儿断裂了？我看看。哎呦，
2: 不是后备箱嘛，后备箱门嘛。
0: 没断呢，就裂开了，怎么弯了？
2: 对。
0: 这弯了是你撞的吗？
2: 没有任何事故，他就是自己突然一下就发现这个，他有这种。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这个没有外力，它怎么会弯成这个样子啊？
2: 没有，我的车子一直到现在为止，从19年到现在没有任何事故的，
0: 那它怎么
2: 也
0: 会
2: 没
0: 有
2: 有
0: 这种
2: 碰
0: 弯
2: 撞的。
0: 折呢？它怎么会是你麻花状的扭曲呢？
2: 没有啊，他没有麻花的扭
0: 怎么
2: 曲，
0: 没
2: 他那
0: 有？你第
2: 个
0: 二张图那儿，
2: 里
0: 那不
2: 面
0: 是吗？那什么玩意
2: 没
0: 儿啊？
2: 有，他那个是本身他车子出来，他就是那种。
0: 就 S 弯呢？
2: 对，
0: 你这是后备箱门吗？
2: 对，是后备箱的车门。
0: 你后备箱门出来就是 S 弯的？
2: 对，它里面那个形状，它就是那样子。
0: 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这是？好吧，你拿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来，拿图片给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后备箱门出来就是 S 弯的，然后还有哪断裂了？我看一眼啊，然后找他们怎么说？
2: 哦，他们就说以过保为由。
0: 你不是整车8年16万吗？你？
2: 对，就是因为我整车上次买车都是说8年16万公里，他也我们相信东风品牌嘛，但是现在出了事情，他就说以
0: 看到没
2: 过
0: 有？
2: 保。
0: 你稍等啊，它有个 S 弯，看到没有？他说原来就这样。
1: 对。
0: 那你这给这个看一下，给这个头看一下，这个头，对，它有个 S 弯的。他说出来就这样，我这玩意怪了啊！没事。来，然后你不是8年16万公里的质保吗？怎么说啦？
2: 我跟他们反映了，他是说我的车子，他这个刚开始跟他反映，厂家还有服务站 4S 这边反映，他说厂家回复我的说是这个车门还有蓝牙的那个功能都是一般配件和一损配件来质保3年6万公里的。后面我说明了情况之后，他又说没按照要求去保养，但是我从走保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保养的所有的都是在他们授权的 4S 店服务店去保养的，他们是查系
0: 啊，
2: 统，
0: 不重要，
2: 我
0: 不
2: 今
0: 重
2: 天
0: 要，不
2: 换，
0: 重要，
2: 对，
0: 不重要，廖先生，不重要啊，不重要。现在的意思说，他们等于说你这个车门车漆，它没有8年16万的整车质保了，只保3年6万了，对不对？那当时
2: 对，
0: 人家跟你说8年16万，你有什么依据没有啊？
2: 他那个所有的宣传手那个三包手册上面也有写的，这个车门不含漆面是属于八年。

0: 有什么要求没有，对吧？你得满足我什么样的要求，我才会给你提供这样的质保，好不好？你稍等，你查去吧。查去吧，等你啊。不是撞的，怎么还要说去撞？还有别的地方呢？它不是这一个地方，还有开裂的地方呢。我就让你们看看这个弯曲，因为这个争议性比较大嘛，让你们看一眼。你们啊，就能不能咱能不能认真听，能不能仔细听？
1: 大家吃瓜得吃明白啊。
0: 对呀，你这个上来不咸不淡就来这么几句，对，但是认真听。还有别的地方开裂呢，
1: 嗯，
0: 车门呐、啊、尾箱门呐、啊，好几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它有个 S 弯，我觉得很奇怪。嗯，给大家看一眼，大家好看热闹嘛，对不对？看一眼这个事儿啊。0211号查着了吗？哎，
2: 请问，
0: 您说，
2: 车主的话，他是2019年的车是吗？
0: 对，跟他哪一年？
2: 2019年的，
0: 您说
2: 的话，这边核实到车辆的最长基础包修是5年或者10万公里先到则为准。
0: 你们这怎么还不一样啊？为什么有些车5年，有些车8年啊？为什么呀？
2: 这边的话，我们都是按照那个不同的那个包修期、包修手册进行实行的。然后它是19款的话，风行 P5 L 轮的车的话，它这边是非营运车的话，最长是5年或者10万公里先到则为准的。
0: 您稍等啊，廖先生啊，他说你这是5年10万公里啊？
3: 没有。他们上面有最长延保是8年16万公里，这边我也有把三包手册这个截图有发给节目组的。
0: 哎，好，听到没有？他在手册上写着他8年15万，8年16万，女士。
2: 在基础包修期内和延长包修期都有按质量三包手册规定的保养要求到风行特约服务站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则客户将享受指定零部件的延长包修期服务。
0: 不是你们这个东西，你们风行行不行啊？到底你搞得这么乱，一会儿8年，一会儿5年，一会儿10万，一会儿16万，一会儿又3年6万，对不对？然后呢，你中间搞这么我都听迷糊了，然后还需要在你们那保养，那我这车门报漆了跟保养有关系吗？女士，你但是你基础的哪一些算是延长的呀？你们给我阐述一下呢？女士，
2: 基础部件的话是包含发动机、缸体、发动机缸盖、手动变速器壳体、副车架。
0: 不是，我知道这些，我知道。我说你们基础的保养年限哪一些算你们额外赠送的延保内容啊？
2: 这边的话是详细的，就是说享受那个延保服务期的话，这边是有副车架后轴衔接总成。
0: 对，所以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延保周期是哪一段时间算延保周期，哪一些算基础的保修周期？你这一会儿8年，一会儿3年，一会儿6年的，谁能听明白啊？
2: 这边给您说的是那个副车架后轴衔接总成、后轴支架总成、发动机悬置支架、发动机罩锁体、车身包含车身骨架、车身
0: 我懂，女士
2: 不包含漆面。
0: 女士，没关系，我不听了啊，我重新问你啊，你把前面的忘了，我重新问你行吗？我不要你们延长的保修期，我正常享受的整车质保是多长时间？几年几万公里？正常享受的。
2: 基础包修期是最长5年或者10万公里，以前到则为准的。
0: 你老说最长，我现在想知道最短。你老说最长，然后呢，我在最长期限内去保修了，你说保修不了，所以你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形容得很美好，感觉时间我形容得很长，快终身了，但是最后人家一去保养，一去保修，这不修那不修的，就不要老跟我说最长，我要知道最短，你们最短多长时间？
2: 这边有易损耗件，还有就是说这些区分的，就比如说空气滤清器，它是6个月或者5000公里的。
0: 你看，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一共就8年10万公里，现在六个月了。基础的，咱把易损件也刨掉。别人说，比如3年6万公里，有一些是3年8万公里的，你们是基础的，刨除掉易损件，刨除掉你们额外特殊的8年的那种，你们基础的保修时限是几年几万公里，您能告诉我吗？

0: 除基础部件、易损耗件、消耗件外的其他部件，包修是3年或者6万公里。
1: 啊，明白了。基础是3年6万公里，有一些车是5年10万公里，有一些年是8年16万公里，对不对？
0: 是的。
1: 哎，好嘞。那如果说我要享受5年10万和8年16万，我要去你指定的维修点进行维修的是吗？保养的吗？我要到你指定点、指定的指定的保养点进行保养的是吧？那我3年6万公里需要到你们指定的维修店进行保养吗？
0: 如果客户这边在外厂进行保养的话，可以向风行特约服务站在外厂提供在外厂保养的相关凭证。
1: 嗯，这就对了吗？
0: 嗯，
1: 这样啊，这个消费者讲他的后尾箱门还有这个车门有爆漆开裂断裂的情况，断裂的情况啊，当然我刚才肉眼看没有。这个事儿呢，他说你们 4S 店以他没有在 4S 店进行保养为由进行了拒保，但是消费者觉得他依然在保修期之内，就这么个事儿。我个人给你们个善意的提醒，你们这玩意儿搞得太复杂了，很多东西不是说的好听就可以了，不是说这东西我感觉让你感觉到它很长，保护的很全就可以了。真到他来的时候，你又有条条框框，那么多条条框框，刚才你都把我给绕迷糊了。所以这事我转给你们，你们看看这个按照相应的规定协助他处理一下好不好？
0: 您反馈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已经如实记录，稍后转到后台人员进行跟进，
1: 你
0: 处理结果我们这边会及时回复。
1: 哎，我建议你们迅速给我回复啊，然后你们这个保修啊，你们要不是就别搞这些没有用的，你们就给人3年6万公里也很好，5年10万公里也很好，就不要给什么搞8年了，这不保那不保，你搞个8年干什么呀？对不对？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外边给您留电话。但是哎呦，但是廖先生啊，我必须要跟您讲的一个事儿啊，如果说刚才按照他们的说法，3年6万公里之外的，他是额外给你的，就我本来不该给你，我现在额外给你的，那么额外给你的需要你去指定维修点进行保养，这个是说得过去的。所以
2: 但是我从首保到现在为止都是在他们风行的授权期限，从首保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今年的26年年前去保养，就是过年之前是2月7号去保养的时候，都是没有在任何外面去保养，
1: 然后呢
2: 他们的服务售后服务店去保养的。
1: 那然后呢，他不是说你没在服务店保养吗？你怎么又在
2: 没有一直是在他们保养的，现在就是说保养的他说是没有按照他要求5000公里去保养一次
1: 啊。你要保你就你要保养几次啊？你差了几次？
2: 我没有差，他都是我因为我在服务站这边，他从首保开始都跟我推荐了风行的专属机油是每8000到10000公里去更换的，所以我都是按照每8000到10000公里去更换的，但是现在他说没有按照5000去保养。
1: 行了，我知道了，你看看，来来来，东风风行回来吧，0211号，你们的车多啊？电话留了吗？啊，留过了啊。嗯，我们车5000公里保养一次，但我给你个机油10000公里保养一次。
3: 我听机油的还是听你的？我听到底听谁的？
1: 你看这玩意儿，你说风行搞这个东西吧，你像一个正常的厂家吗？你像正常人吗？你这个东西，
3: 厂家有厂家的规则，
1: 然后呢，
3: 服务站的规则，
1: 保修之后去店里了，说你不按照这个周期保养，太难了，这玩意儿太难了。你像正常人吗？这玩意儿
3: 不太像，我感觉要把车的车主路堵死。
1: 你刚才他说那个东西，大家听听刚才说那个东西，我都理解半天，你普通消费者哪儿去理解去？我就知道你跟我说8年16万公里，那我8年16万公里我坏了我来修嘛。
3: 对，那车主一定是想着这个，
1: 那不就这么个事儿吗？对不对？
3: 好，保养
1: 好，我来了你说这不修那不修，然后你保养还要5000公里保养一次，然后我说你不对呀，我10000公里保养啊，你机油不是好机油吗？这样他为了挣你的钱，所以10000公里换一次的机油他卖的贵，他卖的贵，所以他为了把这个卖的贵的机油卖给你，然后跟你讲用这10000公里换一次的，然后你真的10000公里去换一次呢，告诉你你没有按照周期保养，你要了命了。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4: 喂，
1: 哎，先生贵姓啊？
4: 姓祝。
1: 姓祝啊，祝先生什么车？
4: 北京 B940。
1: 怎么了？长话短说。
4: 他不给我上牌，押着合格证不给我呀。
1: 谁不给你上牌啊？
4: 4S店不给上牌啊。
1: 什么店？叫什么名？
4: 叫承德顺路新会北京越野。
1: 又一个。
3: 嗯，
1: 上次是那叫什么？
3: 白城永盛。
1: 这白城永盛，你这叫什么？
4: 我叫承德顺路新会。
1: 叫顺路啊？
4: 对。
1: 这倒霉名字起的吧？叫顺路，哪个顺哪个路啊？
4: 顺利的顺，路是
1: 马路的路，
4: 录取通知书的路
1: 啊。顺叫顺路永顺是吧？
4: 顺路新会
1: 啊啊，对不起啊，新会啊，哪个新哪个会？
4: 三金新，然后三点水加一个那个会
1: 啊，三点啊，叫顺路新会，店还在吗？
4: 店在，
1: 店还在，还卖车呢？
4: 还往外卖呢？
1: 里边有人
4: 往外
1: 啊？
4: 往后卖的这是车都不给上牌，然后有交定金不给车的，
1: 这还不少人。
4: 对，
1: 你知道是多少人呢？
4: 我知道的大概都有将近七八个了。
1: 啊、哦，然后你这车多少钱买的呀 ？BQ 四零。
4: 我这车全下来应该是16万多吧。
1: 16万多，你是全款按揭的？
4: 按揭，首付11万多，然后贷了5万。
1: 嗯，开按揭开始还了吗？
4: 没开始还呢。
1: 嗯，什么时候买的车？现在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4: 3月28买的车。
1: 3月20。
4: 一个半月了。
1: 嗯，一个半月。行了，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是吧？
4: 没有，都是他不让他抓紧给我上牌吧。
1: 啊，店里都挺热闹的，是不是？没有什么要跑的迹象吧？
4: 有要跑的迹象，店里车都清走了，都没车了都。
1: 那你说卖车呢？那不是跑了吗？已经。那不就是跑了吗？
4: 店员工还都在这儿呢，说是能给解决，但是都没有日子。
1: 那员工在有什么用啊？你车你还能给，还能卖钱？你员工人不能卖钱呐？
4: 他们老板他也能联系上，都是他们都能联系上老板也，
1: 哎呀，
4: 都能给解决呢。
1: 咱们的消费者是真好，联系上联系不上，不就是按一个键的问题吗？他关机你不就联系不上了吗？
4: 哎，那你要不是没法找我们当地的啥消费者协会啥都不管。
1: 啊，就什么原因倒闭不知道，就是经营不善。
4: 他现在还没倒闭呢，属于经营，都是把这个展厅里车全清到外边停着了。
1: 还没倒闭呢，还你这，哎呀，还没倒闭，就是倒闭了。您稍等吧，电话别挂啊，您稍别挂。北京越野怎么了？北京越野，又是你。啊，北京越野都忙线了，真行，真行。朋友们啊，就这种情况，最好的结果是他经营不善，这是最好的结果。最差的结果，沾染什么恶习，钱被个人搞没了。哎，如果一旦钱被个人搞没了，这个东西还很有可能转换成了就个人的债务。你到时候你要找他去要钱呢，那要合格证啊，那费了大劲了啊，费了大劲了。咱们河北人啊，就是确实实诚啊，实诚，这还能联系上呢，还抱有幻想呢。来了没有，北京越野？来了，留好电话，让他进来。问问他，哎呦我的天爷呀！谁等我呢？刚才有个说深蓝一直不给他回复的是谁呀？那魏国啊，你到时候看一眼啊。有一个深蓝说一直不给他回复，说在等我的，你都问一问，找我都有什么事儿啊？来，深啊那不，北京越野，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2-7，为您服务。
1: 302-7号，公仔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2-7，帮我查吧，河北承德顺路新会 4S 店现在的经营状态。您干嘛去了？您
5: 顺路新会是吗？你好。
1: 对，承德的顺路新会。
5: 目前的话是正常运营。
1: 正常运营。
5: 是的。
1: 啊，是啊。
5: 您说的是售前还是售后呢？
1: 售前呢？我问售后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事儿啊？售前。
5: 好的。嗯，正常运营中。
1: 售后呢？
5: 售后也是正常的。
1: 那你问我一句干什么呀？我。
3: 都正常。
1: 你说都正常不就完了吗？你家两棵树，一棵枣树，还有一棵还是枣树。售前正常，售后也正常。
5: 问题了
1: 啊？没有，我跟您开个玩笑，女士啊，您也别急。不是302-7号，您知道吗？这个店里门车都清走了，这店车都没了，消费者拿不到合格证了，有要跑的迹象。你们知道吗？厂家？
5: 你好，您的问题我们会进行核实记录的。
1: 就你们没有任何的信息。就是反正现在经营正常，那既然他现在经营正常，他卖出去的车合格证如果拿不着，你们厂家应该会管的吧？
5: 这个我们会跟进处理的。
1: 啊，不会让消费者去自己起诉吧？
5: 啊，我们会跟进核实的。
1: 行，什么时候给我们回复？
5: 啊，你好，关于您这边反馈的车辆问题，我们稍后会跟客户对接，及时跟客户联系，来及时跟您处理。
1: 我怎么这么不爱听你们说话呢？什么意思？你不用给我们回复了呗？按你这个说法。你要给我们回复，
5: 我们这边肯定会第一时间先跟客户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哎，这就对了啊！
5: 结果也会第一时间回复到您这边的。
1: 哎，好嘞，感谢您啊！等会儿外边会把消费者电话、我们电话都留给您，留给您的。事儿极简单，你们说这家店正常运营，但这家店买车一个半月给不了合格证，并且有要跑的迹象，你们厂家一无所知，就这事儿，没别的事儿了。消费者电话留给你们，我们电话留给你们，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没有。刚才他问我，你问的是售前还是售后？
3: 我以为哪
1: 那总
3: 有一个退货。
1: 你要这么问，你不得有一个不正常的吗？
3: 是，
1: 一问售前正常，问售后也正常，那你俩都正常不就完了吗？跟我耍了个小幽默，
3: 他比较细致。
1: 对对，然后我跟他这个幽默一下的时候，他还紧张了。没事没事，对不对？你就说都正常不就完了吗？我问我问售前售后，哎呦我天哪，
3: 都正常最好，
1: 还正常呢，真哎呀。真的还正常的，
3: 你都正常，你更要管了。
1: 现在有个店里边车都没了，还正常的，那是不是过2天他夷为平地了？你们才能说不正常啊？下一位，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6: 我姓曹。
1: 姓曹啊？
6: 对，姓曹。
1: 哎，曹先生您好，什么车啊？
6: 哎，你好，那个麻烦等一下，我最近刚换了车。
1: 您什么车？
6: 东风奕派007。
1: 东风一派，刚才是不是东风一派啊？
3: 东行。
1: 哦，我就叫东风的嘛。东风一派007怎么了？
6: 这个故障它比较稍微有点多，而且都是偶发性的。
1: 你在说故障之前，能不能把你的手机调成听筒模式？
6: 哎，好嘞。
1: 哎，要不然您说完我也听不清啊。来说，你捡重要的说，现在捡没有解决的说。开始吧。
6: APP 就手机库车的那个 APP 嘛，经常会出现蓝牙无法连接。
1: 嗯。
6: 然后锁车它偶尔主驾或者副驾它不会那个自动升窗。然后第三方向盘上面的那个音量键，它有时候那个比如说你按播放键，它会变，它反映出来的是那个音量控制。比如说我按播放，结果它音量加了一个。
1: 嗯。
6: 然后第四，然后它那个原车的车钥匙嘛，经常会出现那个进车不解锁，离车不落锁。
1: 嗯，
6: 然后第五 HUD 的这个抬头显示，它那个高度经常就是说，那个就我解锁车辆以后，它会产生变化，不是我预设的那个高度。
1: 是什么高度？
6: 就它那个 HUD 它不是可以调整那个显示高度的吗？
1: 嗯。
6: 然后它那个高度就有经常会变成就不是我设定那个高度，变成那个另一个高度，然后我得重新调整。
1: 嗯，还有什么？
6: 还有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说那个他这个车不是有个战斗模式嘛，就是说我在摁那个方向盘上面的那个自定义按键的时候，它会触发战斗模式。
1: 还有战斗模式，它战斗模式开起来之后能发导弹呢？
6: 发这个百公里加速还是挺猛的
1: 啊，就是加速会更猛。
6: 对
1: 哦，
6: 但是我这个方向盘上面自定义按键我设定的是360全景影像。
1: 就等于说你这个车很多的故障都是跟按键串联有关系，就按键你按音量键它变成这个
3: 大小
1: 键了，你按这个自定义键了，它变成战斗模式开启的键了，是吧？
6: 对
1: 啊，就等于说这不是好修吗？这什么不能修的呀？拆开不就修了吗？看看电路有没有串在一起啊。
6: 方向盘的按键已经进行过更换了，然后这个车门这个门窗的这个控制器也进行过更换，然后 keyboard 什么预控制器都进行过更换，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1: 然后我问你一下啊，他们就你很多都是新功能，比如说你下车锁车的时候，它自动车窗会全部都关闭，对不对？
6: 对。
1: 你们能不能在车里关完窗再下车呀？
6: 可以。
1: 这就好了。但是呢，你要想用这个离车锁窗的功能就用不了，对不对？
6: 以上我做的所有的故障都是偶发性的。它不是100%必定出现的，但是我这边全部留有视频和照片证据，
1: 就是跟你这个遥控有关系，你知道吗？就跟你这远程控制有关系，跟你开始蓝牙连不上车都有关系。你这所有功能，包括你离车落锁，
6: 这边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就是说，4S店就整个这个流程中间都非常的配合，但是厂家对我就处于一个不管不顾的一个状态。
1: 这 4S 店很好，
6: 对，4S店整个一个服务还有什么，整个一个流程都非常的 让我感觉非常的舒心。

0: 但是厂家这边就完全是不管。
1: 哎呦，那你这个评价很高啊！我们很少遇到对4S店就是问题没解决，对4S店评价这么高的啊，挺好一家店。
0: 我也能理解，因为4S店确实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他只能给我换换配件得了。解决不了这些软件故障。
1: 哎呀，是我的想法呀，其实我一直说呀，就是你要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功能，什么离车自动锁车呀，靠近自动解锁呀，你就不要搞这种功能，你技术如此之不成熟，你靠近嘛又不解锁的，你搞这种功能干什么呀？ HUD
2: 要记忆的，
1: 它不对，它会来，
2: 对，
1: 每回要调的，你就不要搞这种功能，你战斗模式说我
0: 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好这个东西，
1: 对的。这范志一讲话呢，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吧？那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些问题是偶发都有视频是吧？厂家不理你，东风一派。
0: 对，这厂家现在完全就是说不管了。之前就是说，他大区经理有带着两个工程师过来检测了一下，检测了一个多小时，也啥都没检测出来，然后他们又走了，然后就不管我了。
1: 你这个打厂家400打过吗？打过多少次了？
0: 打过。都打烂了，这手机上几十上百个通话记录根本没有人管。
1: 哎呦，东风一派这个样子。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这些故障你有没有在别人车上听说过？
0: 陆续我这边这个东风五道是我这边在变什么问题，就是说没有车友群。
1: 不是，我就问，不，你有没有车不重要，就你有没有听说别人也有你这个故障，网上搜有没有？
0: 我就不认识这个，就没怎么了解过。
1: 明白了。很多人说软件问题通过 OTA 能解决，但是这个我看着非常不像，而且这个可一定不是普遍性的，它就是信号接收有问题，你知道吗？有的，它你很多故障都是信号接收的问题，所以往信号接收方面去查去。所以是 4S 店没有这个能，是厂家没有这个能力修吗？不是的，这态度有问题。他不想给你修，
0: 他们就是态度问题，
1: 就是态度有问题。
0: 厂家的工程师，你派一个人过来，就是说没那么大麻烦，就检测一下嘛。
1: 哎，行嘞，行了，您知道了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东风一派是吗？来了没有？来，东风一派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您好，工号。
3: 我的工号是00404034
1: 号工仔，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031姓常，向您问好啊，00404。您听了吗？这事儿，曹先这事儿。
3: 啊，目前有在如实记录的
1: 啊。
3: 客户反馈问题，嗯。
1: 然后呢？你帮我先看看客户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吧，好不好？客户给你们打过电话吗？
3: 好的。
1: 看一眼。
3: 目前是有查询到客户有多次来电。
1: 多次？多少次？大概？需不需要翻页吧？你那个通话记录？需要翻几页？
3: 啊，好，了解，您稍等。
1: 嗯，你帮我看看，给你们打过多少电话？
3: 哎，确实目前是有查看到的。
1: 几页？
3: 我们是也有进行一个反馈。
1: 几页啊？
3: 会有后续，也会有。
1: 没有后续的事儿，现在说，咱说现在的事儿。几页？给你们打了几页电话？
3: 确实非常抱歉，目前确实有查看到多次进线的。
1: 100次有没有？女士，
3: 你好。
1: 哎，你们为什么不理他？
3: 我们目前没有说不理客户，以及客户反馈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
1: 你还理他呢？这样我要听费者，你别说话啊。曹先生啊，他说他们理你了，他们非常重视，你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0: 我从去年1月份差不多左右就开始维权到差不多下半年我就完全放弃了，然后直到今年才开始想有这个想法，才开始找网络这块维权。
1: 00404号工作人员，他从去年年初到现在1.5年的时间将近。我问一下曹先生，东风一派，你给打了这么多电话，他们客服中心有主动给你回过几个电话呀？
0: 可能得有回过的得有十几个了吧。
1: 那你给打了多少个呀？
0: 这我自己都数不清了。
1: 啊，好嘞，那这样啊，那我要更正一下啊，东风一派没有不理消费者，在理的，而且理的次数也还有的，大概10多次啊。那女士，现在怎么说呀？这个东西你们能解决不能解决了？这玩意儿很难吗？
3: 目前您反馈的这个情况以及客户的车辆问题，我们后续会有专人进行一个对接，尽快解决客户车辆的一个情况。
1: 啊，就首先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维修的问题，啊，如果说而且。

0: 虽然是偶发，但是他都有图像记录的，他都有视频记录的，你们看看他的视频记录，如果实在查不出来，你们能不能对比对比别人车呢？别人车那是为什么是好的，他的不行，对吧？像两个车的区别在哪儿？我觉得跟信号感应一定有关系，你们去查一查好不好？人家不能这么一年两年不工作不生活，一年给你们打好几百个电话，天天打，你们不嫌烦，消费者还得生活呢，是不是？找谁谁不管，我是转给您啊，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下午三点给我回个电话，可不可以啊？
1: 了解，这边马上进行加急处理。
0: 哎、对，我善意提醒你们一下，你们搞这些，你们的功能有点太多了，如果能实现是最好，如果还不成熟，有一些功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实现，我希望你们不要搞这么多功能，有的没的的，对不对？你搞一个离车锁车干什么？这有什么用啊？按一下能有多费劲呢？当然了，随你们啊，就是能够保持消费者正常用就行，看看能不能修好。下午给我个答复，没答复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稍等电话不要挂，都拼功能多，咱也不知道实没实验过，咱也不知道功能验证过没验证过，就咔咔给你这一整，全是功能。上次我们遇到一个后视镜，你记得不？流媒体后视镜，是这流媒体后视镜有一定概率要黑屏的，
2: 要坏，
0: 你这不吃错药了吗？后视镜这种东西它怎么能黑呢？它就是要百分之百没有问题，影响驾驶安全了。你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搞这些东西，
2: 你就让它在外面待着不行吗？非得是个屏幕，
0: 对，你让它外面有个后视镜很难吗？这很难受吗？不难受，你非得展示一波，然后翻车，
2: 你不然怎么显得你特别的？
0: 你非得搞一个功能搞这么多莫名其妙的，都我刚才听消费这个曹先生一说，没有一个功能有用的，全没用，非要展示，展示完这玩意老坏。
2: 所以就讲嘛，很多东西没有锦上添花，感觉听着就很累赘。
0: 对的，你不要搞这种东西啊！就当然了，如果你能保证百分之百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你保证不了百分之百，我就还是希望你们慎重，好不好？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3: 喂，
0: 先生贵姓？
3: 民国姓王。
0: 哎，王先生，什么车啊？
3: 领克900。
0: 领克900怎么了？
3: 是这样子哈。
0: 嗯。
3: 5月5号早上9:54。
0: 嗯。
3: 然后我开这个车在那个湖州到苏州的这个环太湖公路上，应该属于省道吧。
0: 嗯，怎么了？
3: 50码的速度。然后我开的是辅助驾驶。
0: 嗯。
3: 开的辅助驾驶。然后车辆说是他后台说是我拉了一下方向盘，车子从 NOA 降到了 ACC。
0: 嗯，
3: 然后车子以75码的速度没有任何减速撞到了中间隔离带。我这个撞隔离带呢，不是您理解的那种直接从侧面蹭过去哈。
0: 嗯，
3: 它这个隔离带刚好是处于这个隔离带的开始阶段，就是直接从那个隔离车头直接
0: 啊，我看到了，
3: 撞进去了
0: 啊，我看到了正面撞上去的。
3: 啊，是它这个就相当于是红绿灯，刚好是隔离带刚刚开始的地方
0: 啊。我明白，
3: 顶着隔离带进去了，
0: 明白，
3: 就是车头直着进去的，
0: 明白。您接着往下说就行。
3: 啊，然后现在这个车呢，它就是第一个，它受损很严重，基本上是报废了。
0: 嗯，
3: 然后但是就是撞击过程中的这个视频没有，
0: 视频呢？
3: 记录仪没有，
0: 记录仪呢？
3: 它文件是存在的，但是是损坏，然后时长也不对了。
0: 他给你损坏的？
3: 我不知道，我客观事实就是文件存在，但是这个文件损坏掉了。
0: 好，没关系，
3: 并且时长也不对
0: 啊，就当他们就
3: 第一个。
0: 然后呢？
3: 第二个，他这个车道保持辅助功能完全就没有去把方向往回拉。
0: 嗯，你觉得车道保持？然后呢？
3: 第三个，他这个 AEB 完全没有制动，就是我开的就是75码，全速撞的。
0: 嗯，好。还有什么疑问？
3: 然后第四个，他这个 A 柱的气囊两个都没开，
0: 就是你主驾驶，你主驾驶气囊开了没有？
3: 开了。
0: 副驾驶有人吗？
3: 副驾驶没有人，副驾驶开了。
0: 副驾驶没有人开了，然后你主驾驶有人开了，你还有哪里没开？
3: 主驾驶的 A 柱没开，
0: 就侧气帘没开了。
3: 对。
0: 啊，然后
3: 四个安全带是主驾、副驾还有后排两个，四个安全带是全部锁死了，但是后排我们就不纠结它了，后排安全气囊也没开，但是主要就是主副驾的侧气帘都没开，但是副驾没有人，他副驾的安全气囊开了。
0: 嗯，
3: 啊，然后就是还有他这个车门，第一时间我是。

0: 你怎么下车的？
1: 我就在车里，就反正就到处摸，然后想到啊，他这里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机械把手，拉了机械把手以后，然后硬踹把门踹开的。
0: 车门打不开。行，还有疑问没有啊？
1: 没有了，反正
0: 哎，
1: 就是
0: 好
1: 这个
0: 嘞。
1: 事儿，我找了，已经发生了一周多了嘛，我反正一
0: 没
1: 直找
0: 事。
1: 他们，反正到现在为止，没有什
0: 他
1: 么，
0: 们什么
1: 没
0: 说
1: 有什
0: 法？
1: 么回复给我。
0: 他们什么说法呀？让你自己走交通事故理赔是吧？
1: 交通事故理赔这个不用跟他们去讲呀，这个
0: 不
1: 是我
0: 是，
1: 和保险公司的事
0: 不
1: 儿啊。
0: 是，我说
1: 然
0: 他
1: 后
0: 们
1: 就
0: 现在
1: 是，
0: 什么意见？他们怎么说这个事儿？
1: 他们我现在要后台的数据，他们说好我们调，一直就说好我们调，反正调到现在都没调出来。
0: 啊，等于说现在数据没给你。好，那我们从头开始捋。第一件事情，他说你打了方向盘，从辅助驾驶变成了这个自适应巡航，是吧？那你打了这个方向盘没有啊？
1: 这个我又没有打，我就说我打了吧，这个谁能记得住呀？撞成那个样子，
0: 哦，
1: 就是
0: 好，
1: 一瞬间的事情，谁
0: 明
1: 能记得
0: 白。
1: 住啊？
0: 好，OK，没问题啊。然后这个我们等等数据啊，等数据来了之后看看有没有打，这第一个。第二个，您对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丢失有疑问，对不对？然后对，车道保持有疑问，对 AEB 没有制动有疑问，对主驾侧这个侧气帘为什么不打开有疑问？为什么副驾没人气囊打开有疑问？对车门打不开有疑问是吗？
1: 是，
0: 没有别的疑问了是吗？
1: 对，
0: 好嘞，
1: 目前这些。
0: 好嘞，了解了啊，看数据吧，看数据吧，因为不看数据这个东西都咱们没法说啊，咱们就把这些疑问让他们一样一样给你进行解答，好不好？
1: 我现在是这个意思。
0: 您说。
1: 我找你们呢，其实我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比方说我去找他们去索要数据，这个看数据，这个我们也知道。我现在就是知道，就是想了解我这个正儿八经，我要维权的话，我怎么维啊？
0: 你不用怎么
1: 我这
0: 维
1: 个。
0: 啊？你不找我们不就是维权吗？我不是帮你找他们了吗？你还要怎么维啊？
1: 那就是我数据拿到以后再找你们，是不是？
0: 不用不用，现在我们已经在帮你在处理这个事儿了，你后续你就等着就行了，你不需要再做任何事儿了，你他们会把数据给你的，好不好？
1: 那数据给我，比方说后期牵扯到这个什么，
0: 我们会
1: 我
0: 帮。
1: 肯定要是追他们责的呀，
0: 啊，
1: 这个事
0: 对，
1: 情我怎么弄啊？
0: 这样。哎，你这啥也不知道呢，王先生。当然，很多人不经历这事不知道，没关系。现在你就等消息就行了，后面一步一步咱们慢慢来，好不好？哎，好嘞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这有什么难的？解释清楚，提供方案，双方协商嘛，这有什么难的？林科汽车在没在听啊？一个礼拜你不给人东西？喂，你好。喂。
2: 您好，
0: 哎，你是工号。
2: 我的工号是6907。
0: 6907号，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907号工作人员，事儿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2: 刚刚的话已经听到了用户的问题，我们这边也后台有查看了之前用户的一个问题情况，我们是了解问题的。
0: 啊，好嘞啊，整件事透着一股诡异，你看看吧，你们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没了？啊，消费者没直说，我感觉他怀疑是你们给删的啊！查查吧，刚才消费者几个疑问我已经念过一遍了，时间关系我不再念了。下午3点之前，这事儿了解清楚，挨个问题的给我回电话解释清楚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谢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哼，怪了啊！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啊，
7: 走了，
8: 走
7: 了，
8: 走
9: 走。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8: 走啊，
7: 走了，
8: 走
7: 了，
9: 走
8: 走。
10: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6: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6: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亲爱的家长朋友，孩子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今天的成长小欢喜又跟大家见面了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新朋友啊，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呢，他会带来一个新鲜的话题。就是我们每一位年轻人可能都会要经历从青涩的校园迈向复杂的职场这么一个人生的转折点。那我们成长小欢喜早期的一批孩子们啊，可能现在都已经是高中生，甚至大学生，甚至可能大学毕业了啊，面临着就业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选对专业，选对赛道，往往能够让未来的职业之路少走很多的弯路。所以呢，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深耕教育领域十年的大咖嘉宾，和大家去聊一聊从校园到职场如何选对赛道，如何赢在起点。那么这位新朋友呢，是来自我们新东方就业中心讲师、高校企业导师兼就业指导老师周蓬莱。周老师你好。周老师
1: 你好。
0: 周老师这个看起来很年轻啊，但其实在这一行业，就是做这个职，帮孩子们去做专业的选择和职业的规划，已经有十来年了。
1: 是的，做的比较久，因为原先也是好，谢谢。因为原先也是做过辅导员相关的工作。对，也是见证了很多，陪伴了很多我的一些学生，包括我的一些朋友的成长，这样子。
0: 就是我们很多的学生家长在选择这个什么填报志愿啊，选本硕的专业啊，非常非常的纠结啊，就觉得选错专业毕业即失业，还有很多的热门的所谓的热门专业，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一些专业，比如说就是什么土木工程
1: 没错，
0: 曾经是大热专业，现在好像，对吧？
1: 是的。
0: 尤其在四年前选择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呢，可能也就很茫然。所以选专业这个事情啊，真的是需要特别特别的慎重啊。所以我们也想请这个周老师跟我们来逐一的去聊一聊。比如说本硕专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站在现在2026年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之下，哪些算是未来比较好的专业？哪一些我们要特别小心？
1: 明白。是的，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也经常会过来咨询到，包括说实话，像这段时间啊，我也接触到很多同学们也开始在问这块的问题，就是说老师，我现在如果要就读某一个专业或者进行某项专业选择，我将来应该为此做什么准备？那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其实像我最近阅读一些文章啊，包括一些媒体啊，大家去分析到，就是往年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们可能大家更多想的就是我只要升学就好了，我去选一个相对热门的专业就可以了，并不考虑就业。而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倾向于我们讲的这种更实用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我在就读大学之前，我要去选择一个可能整体行业形势会好一些，或者将来对我就业有帮助的这样一个专业或者这样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其实目前了解起来比较多的，比方说也是可能大家痛定思痛吧，就像刚刚咱们申老师说到的，比方说像土木工程，对，类似于这些。像我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个土木

0: 工程专业的同学找我咨询。那么这个同学呢，后来是做了怎样一个转变呢？他是秒上了，这个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叫新能源哈。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新能源这个赛道呢，它也会分为我们讲传统的这种能源，以及现在新出的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儿啊。像我们讲目前新能源这个赛道，其实合肥有几个企业大家知道的比较多，比方说咱们知道的像啊国轩高科，阳光电源啊，包括现在近两年国家在大力发展的，比如说像这些风能、光电能这些产能。那像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一般把它细分为三个赛道，第一个叫储能。啊，就是我们怎么把这部分电能或者这部分产生的能源给储存起来。像储能它所涉及到的，比方说我们讲一些基建啊，比方说像我们讲这种，还有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电池啊，电池的这样一个就是它已经不算是这种我们讲的小电池了，因为大家理解的电池一般手上小电池啊、车载电池这些，它属于那种大范围的能储存电量的这样一个设备。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就是电力的运输啊，包括我们之前，你像我们小时候都见过路边放那个变压器啊，现在就不只是变压器了，这种比如说高能这种电压的一个输送和传输啊，这方面啊，这属于储能啊，储能这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讲还有什么呢？电池啊，比方说这个氢原锂电池啊，包括我们讲的还有这种啊，人家说这种汽车在用的刀片电池，哎，这些电池其实它也是目前很多大家在去做研究的。包括其实像现在我们因为我看到刚刚我们还就是之前的节目还聊过汽车这方面啊，大家现在也非常关注电车。那申老师，咱们现在换电车了吗？
1: 没有，
0: 还是燃油
1: 车。我还是比较喜欢油车。
0: 我也比较喜欢油车的感觉。但是你像困扰我是不是要换电车这个事儿，我就想到一个点，哎，它这个电池换了之后它能跑多长时间，我得多久充一次电。那涉及到的这里面的，比如说这个电池多大，能储存多少电，如何放电，以及是换电还是充电，充电要多长时间，我们会不会在高速上被堵在服务区这些，其实这些呢就属于电池这个赛道里的东西。再有呢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讲的车机交互啊，你像新能源这个赛道里面的车机交互这块，目前呢是很多我们原先理解的学计算机的同学以及学一些电子电器的同学，甚至一些学自动化的同学，从原有的赛道转过来的一个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方向呢它的一个应用面也很广泛啊，我们传统的一般觉得学计算机同学可能更多的考虑会去进一些大厂啊，会去考虑去进一些我们讲的这些啊互联网厂啊，去做后端前端，去做这个叫什么啊全站开发，去做这种构架师这些。那其实现在很多同学，
1: 这些都是很新鲜的岗位，我觉得就是放到我们父母一辈儿可能就想也没有办法去想到还有这些职业可以选择。
0: 对，像其实我们觉得前端后端包括这种这些我们讲的这些就是这些软件工程师的一些岗位，其实放在我们这代人当中可能父母会觉得哎这是挺好的岗位去做，但现在我们的同学们已经开始对这些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了。我之前前段时间也接触一个学生，他是在东北念书，家在合肥的一个孩子，他呢就觉得，他说老师我是学计算机的，但是计算机呢我不希望我去做程序员我可能会面临35岁的危机。
1: 是的。
0: 我也不希望我从毕业之后到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特别累，在那里打工，感觉就像是一个这个
1: 牛马，
0: 对，大厂里的这种牛马。他觉得自己就是成一个螺丝钉那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其实随着社会的变化，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观念产生了一定改变。所以在有些同学就会觉得，现在目前很多计算机方面，包括这些软件工程方面，它的一个就业方向可能是去处理车机，甚至包括什么人机交互。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学这种交互设计系的同学也会考虑转到这个方向来，去接触一些这种车机和人机交互这样一方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或者说潜力比较大的一个就业点。所以我们之前听过我的一个就是虽然我现在是老师，但其实我很多也是找我的各行各业的老师在学然后我的一些其他方面老师会跟我说，新能源这个赛道或者这个行业不能说多久，但至少可能能给年轻人提供一个15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能在这个行业里找你的一个方向，有的学也有的做，然后 把这个作为自己可能生活生存的这样一部分内容，
1: 就是未来至少是未来十五年，
0: 对
1: 这一个行业它还是处在一个风口期。
0: 是的，其实你像我们对行业的选择上来说比较传统的，我不知道申老师有没有了解过一些家长可能包括一些孩子会去学金融啊这些啊，包括还有去学咨询，像我们国内比较著名的八大的咨询公司啊，审计、财会这些，那这些行业呢，其实严格意义来说，它都有它自己的这样一个热度点。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自己的分析，可能我觉得稍微再往前个20年左右，可能那会儿啊，这种金融行业是非常火爆的。然后它也属于我们讲的这种三高型的行业，就是高学历、高收入，也相对来说会有比较高的资源占有，但是随着现在时代变化，您像我之前有一次和咱们这边一个，和合肥这边一个这个证券公司的一个总经理，我们在一块吃饭聊天就说到这个事儿啊，他就跟我说，其实目前啊，这算很内幕的啊，说目前其实全国的这个证券的公司啊，大概市场的就是能承载量。是市场能承载量的2倍
1: 哦，
0: 也就是说其实往后会有很多这种证券和金融公司会逐渐减少，因为它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岗位，
1: 就是随着人工智能，
0: 对，
1: 可能有很多就可以被取代了，
0: 而且它本身的体量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大，所以就可能所以说实话，就是我认识的这位朋友，他是这个证券公司做总经理的这位这位长者，他自己孩子就安排去做了新能源行业，所以你会发现，按理来说，在我们因为我自己做教育这10年嘛，我觉得我接触的很多家长，如果家长父母自己是做金融的，他会非常想要把自己孩子也安排到这行业里，但是我发现现在已经开始产生这种转变了，好，除此之外呢，再有就比如说互联网，严格意义上来说，国内的互联网的兴起，其实你真的要说，在我印象里非常深刻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马云办的那个黄页啊，那波事情，然后那波事情办完到现在，其实感觉好像没过去多久，但是你想想看，其实那也已经是千禧年代的事儿了，
1: 是的，
0: 过去很久了，所以现在一个新的产业正在升起，所以其实今天在这里也要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点吧，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同学也好，我们对时代的认知要更尽可能的全面一些，就没有哪一个东西是完全100%的，
1: 可能就是15年，
0: 对，甚至比如说20年，对，
1: 一个周期，
0: 对，因为我自己过来我是知道，我父母给我的观念一直是因为我父母是也是属于之前在体制里嘛，他们给我的观念就是你找个班上啊，你一辈子就做这个事儿啊，
1: 找个单位上，
0: 对，找个单位，找个班上，你一辈子做这个事儿。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随着世界的这样一个变化，社会的一个发展，就是很少能有这种，他在某一个岗位上他就做一辈子这种情况出现。其实包括因为我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接触的很多人，大家也是可能比如说刚毕业啊，那10到15年做一个事儿，毕业之后他一定会经历一个，我们甚至开个玩笑说什么中年转型期，他一定会经历一个转型期，
1: 这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0: 对对，是
1: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0: 是，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职业规划的目标放得稍微长远一点，就是说我专业也好，我的选择也好，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赛道，但是对孩子的核心培养，它不只是为了一个职业教育，就是完成我能适应这个岗位，适应这个工作，很多时候也是说对孩子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常常说，你像现在这个时代，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能不断的学会新的东西，
1: 终生学习，
0: 对，是终身学习这样的概念，
1: 所以我说今天把我们周蓬莱老师请到直播间，请对了吧，家长，咱们听一听周老师啊，这刚开场10分钟就给我们传递了很多很多的信息量啊，就这些东西，也许你的孩子现在只是初中啊，或者现在刚刚上高中，但其实呢，我认为这个观念啊，这个就是我们把职业规划再往前拉长，再拉长20-30年这样去规划，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更加的清醒一点，更加客观一点。你看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开始进行职业规划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好职业，你比如像我们传媒、教育，对吧？包括刚才周老师说的金融，都是好职业，
0: 是的。
1: 然后上周的时候，我们家还有个亲戚跟我说，他儿媳妇儿现在不是在读研嘛，读研现在考虑读博的方向，考虑要不要读教育。我说读什么教育？然后他说，那我们换传媒呢？读什么传媒？就是这种，我就觉得，当然不是说这两个专业不好，只是说，也许现在这个年代，也许已经有更好的了。
0: 是的， 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的一个工具啊，像现在其实很多人也在用，我不知道家长朋友了解的多不多啊，但是我知道的，因为平常我跟学生沟通可能多，很多孩子们其实用的比较多，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这叫 MBTI。
1: 就是
0: 其实现在社会已经很火热了，
1: 人格什么什么
0: 啊，对，
1: 我跟你说，我做不下去，那个题目太多了。
0: 荣格的十六型人格测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测试不是荣格自己做的，为什么？因为荣格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呢，这个测试是什么时候开始用上呢？其实它是在二战的时候，当时美国参与二战之后，就派出了很多，就原先的美国就是，其实传统社会吧。男人是上班，女人是不上班的。然后完事之后呢，那会儿就等于是美国派出了很多男人去参加工作，然后去打仗去了啊，打仗去了。原先那些很多工作被放下了，没人来做，所以那会儿呢，美国就掀起了妇女也工作的这样一个概念和思潮。之后呢，就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说女性工作并不是说怎么样，但有一个很大的点在哪，她到底做什么？啊，因为这些人可能原先没有职业教育，也没有这样一些准备，他到底去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事儿。所以那段时间呢，美国有一对母女，他们把荣格的这个心理学给挖出来了，然后做出了 MBTI 这项测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MBTI 测试的最后结果的版本呢，它是一个就是用于职业测量的一个版本，就是它起源就用于这个。所以虽然现在的孩子们会在网上经常说，哎，我是这个 MBTI， 我跟什么比较搭，我跟什么比较好磕，然后你是小蝴蝶啊，我是什么紫老头啊，类似于这些比较搭，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其实用来做职业测试是非常合适的。所以我目前能看到像很多大型的企业，甚至啊，他可能会人力，他会直接问你，你是什么 MBTI， 他会对你这个进行一定分析。为什么呢？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 ，MBTI 它是一个叫做性格倾向测试，我们说它有十六型人格，准确来说它是四个项啊，分别有八个维度。比方说我们现在大家经常说的，如果说咱们家长朋友听到孩子有在说的啊，说爸妈我是艺人，我是爱人，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艺人是指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格，爱人是一个偏内向型人格，但是这个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一种倾向。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分析的细一点，我们讲的这种艺人是什么呢？是指这个人比较倾向于通过社交来获得能量，啊，就我跟别人相交流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整个人在被充能。越来越开心，这个是艺人的核心点。然后爱人呢，他可能更多是属于他需要通过独处去获取他心灵的能量。
1: 我就是典型的爱人，
0: 对吧？然后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其实我也是爱人，你知道吗，沈老师？
1: 他看不出来。
0: 对，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你一定是个艺人。
1: 我觉得你是非常典型的外向，然后输出型的。
0: 对，因为我在工作上其实我也输出比较多，我对学生上也输出比较多，但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个对我是我为了我的工作做出的适配性改变。
1: 其实是一种消耗。
0: 对，也没有那么消耗吧，但是有一个点就是在于我是要耗费我的精力的。
1: 是。
0: 所以我每天晚上回到家，我都得自己在我的小沙发上稍微坐一会，给自己抱一抱。对。
1: 理解。
0: 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那种。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艺人还是爱人，他为什么讲他是一个倾向性，因为他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就是你是一个有某一个倾向，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人是绝对艺或者绝对爱的。所以孩子如果去做测试，包括

0: 性格倾向性了，并且我了解我自己的性格倾向性，那我可能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讲同样是互联网行业里头的前端和后端，他们都是叫软件工程师，但他们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前端他所承担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沟通和交流，他得告诉比如说前端他会承接产品经理，我有哪些设计的需要。除此之外，他在设计东西的时候，他得考虑，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脑上放的这个网页一样，哎，这个网页的功能怎么设计是好用的啊？我人在点到这个网页进来的时候，他是怎么去沟通、怎么去交流的这样一个部分。而后端呢，则更倾向于我们后台系统这个程序代码的编程。所以如果说我当时如果知道，而且并且如果我当时知道我是个 I 人，并且我非常确信我是准备做工程师的、软件工程师的，那我大概率就应该让自己怎么样，多去积攒一些做后端的一些经验。我可以多去做一些什么呢？去学一些编程的一些技能、一些软件啊，比如说我们讲 C 加加这些，然后我能够通过这个搭建出一些系统来。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只要做内容就行了，而我不需要去怎么样，去做这种人人交流的这样一部分工作。所以我会建议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对此有兴趣，并且愿意了解这些，可以和孩子多去沟通这方面，了解到一些孩子的性格，并且就这个性格去选择一些相匹配的一些专业和方向。
1: 那周老师，您可以把这个测试的链接发给我，然后我转发到我们的家长群里面啊。
0: 没问题。
1: 这家长朋友也可以让孩子在有时间的情况之下来试着去做一下啊。然后呢，周老师其实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提到了，就是从他多年的职业规划的角度来分析，可能未来15年都会在风口的一个专业就是新能源。但这个新能源在，比如说我们是不同的赛道嘛，有这个走国内大学的赛道，也有走国际的赛道。那么在选专业的时候，能够和新能源这个行业适配的专业具体有哪些，给我们再详细说一说。
0: 明白。其实你像我们一般做新能源的这个行业里头啊，大家说白了它有很多工作啊，我甚至开个玩笑说，比如说咱去搬电池，它也算是一项工作啊，所以各个专业其实都能适配。但是绝大多数咱们想去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行业里相对来说最高净值的工作岗位，那一定是研发岗啊。研发岗，比方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其实呢，我们说我们有没有电池这个专业，没有。那什么专业的人最后会去选择去做电池这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安徽省内比较知名的材料专业。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 材料是不是也属于大工程里的细分专业？
0: 它是属于工科里面的材料这个二级学科。你比方说咱们安徽大学啊，之前新建了一个叫材料大楼啊，包括其实目前就是上一轮啊，就是双一流评估的时候，安徽大学也是把它的这样一个材料工程这个专业作为它的一个一流学科存在。
1: 那我们国内大学当中材料这个学科比较强的有哪些大学？
0: 基本上安徽大学算比较不错的。除此之外，其实像我们知道的一些传统的名校也相对来说都比较好啊，核心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工科类的院校，这方面会比较多，
1: 像什么科技大学之类的。
0: 对，包括比如说像南航啊，材料也不错。再有就比方说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其实还有一个像上海大学，它不算这种很好的学校，但是它的这个材料工程这个专业蛮不错啊，这样子。
1: 就是所以我们一边要看学校的排名，一边还要看它这个学科。
0: 对，
1: 在国内甚至国际上的排名。
0: 然后除此之外，至少国内有一个点我跟大家去说啊，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院校所在城市有没有相关产业的发展。因为在我自己在高校里有6年的工作经验，就我在高校里的工作经验来说，就是学校虽然我们讲它其实是大学啊，但是它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和我们的就是社会是密切相关的。你本地有的产业它会形成这种比较强的产学研合作。比方说跟大家讲两个点，第一个，来，合肥工业大学有个叫汽车工程专业，这个专业非常好，对吧？比方说安徽大学的材料工程这个专业非常好。这两个为什么好呢？因为合肥本地有相对应的产业。
1: 我们合肥现在是国内这
0: 首屈一指的，
1: 对，非常非常亮眼的新兴的科技城市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完事之后，合肥这边还有个特色在哪呢？就是工科确实比较偏向于工科这块的一个发展。所以
1: 核工大其实很强
0: 核工就是大家都说核工大是211 但其实何工大有一个学科

0: 是进了国家的985建设纲要的。
1: 哦，就是材料吗？
0: 不是他的汽车。
1: 哦哦，汽车，
0: 对，对的，
1: 明白。
0: 对。
1: 那如果是走国际赛道的学生，而且就是您刚才说的新能源这个行业，肯定也不只是材料这一个专业，
0: 是的。
1: 就是还有哪些专业是可以让家长来选择的？
0: 除此之外，如果说我们考虑去北美，其实像这种计算机，还是比较热门的。为什么？因为你学计算机这个专业，你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计算机会学什么，学一些架构啊，学 C 加加，学编程，学代码这些东西，它在车机上还是会用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讲，就是说学某一个专业就一定不行了，就一定不好了，对吧？换个角度来说，你比方说我这么讲，比如说我之前有个孩子是学这个建筑和土木的，他如果愿意转到新能源这边去做这种，比如说充电站啊，这些基建啊，其实也是可做的。你想一下，我们原来有多少加油站？如果电车要覆盖全国，它得有多少充电站或者这种换电站？所以这块的建设其实也是一个大的体量，只不过看学生愿不愿意转过来。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很多专业还是那句话吧，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就是确实我算是我们家学习最差的。对，因为
1: 那你们家很强了。
0: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南洋理工的博士后，有一个南洋理工的博士，还有一个新国立的硕士。
1: 哦，天哪！
0: 对，所以我是算我们家学习最差的，因为我是国内读的。对，然后完事儿之后就怎么说呢？就是一句话吧，叫本科看院校，硕士看专业，博士看导师。本科阶段，院校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
1: 属于第一学历。
0: 对，就是除非你对某一个行业特别明确，就比如说，我就确定了，我将来就是要去做，比如说做审计，那我去南审，南京审计学院。比方说，我就确定了，哎，我就要去做这种，比如说海关方面，比如说山海关学院这种。我不太确定的时候，哎，咱们还是优先这种综合类的大型的高校会比较好。如果出国呢，我的推荐啊，就是大家可以相对独立性的分开一点去看，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就是哎，全国的各个就是全球的各个高校，大家不都有个排名嘛，对吧？我一把排名去看，大家要理解，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其实它的这个排名啊，虽然放在一个排行榜上排名，但其实还是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这么说，加拿大可能就会比较偏向于什么 IT 和理工。咱知道，就是您这么理解啊，加拿大的 IT 方面的这样一些研究生，他的培养模式虽然是2年，但是他上课是1年，第二年全部都是学校给你安排到加拿大那边的一些企业里边直接去做实习，直接去做。
1: 叫 COPE 是吧？
0: 对，然后他会给你拿什么呢？你在那边实习拿的薪资都比国内高很多。不是，就
1: 他们从本科就开始了。
0: 对对，他是比较重视这些东西的。
1: 对。
0: 然后完事儿之后呢，英国呢相对来说呢，它这个 IT 这方面可能会没有那么多，但是呢，相对来说，如果说你对一些文商科有兴趣啊，那英国确实能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它也有那样一个相关的一些校友啊，这样一些圈的会给到你。
1: 我其实一会儿啊，还想请周老师讲一下，就比如说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我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了，专业已经选了，但万一我要是选了一个好像这个已经被时代淘汰了的传统的专业，那么我在读硕博专业选择的时候，还能不能够跟现在的好专业结合？然后还能不能就是再重新进入到新的风口的行业啊？
0: 明白。
1: 送一首歌曲给大家，我们先稍微消化一下刚才周老师说的那些知识点啊，敲黑板都是知识点呢。
0: 对不起大家。
1: 歌曲之后我们再。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4: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从校园到职场，选对赛道，赢在起点。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孩子们聊一聊我们的职业规划啊。其实职业规划是从专业选择就开始了，甚至呢，在孩子读初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在脑子里就在想了，哎呀，将来孩子要可能会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路啊，对吧？这个文理分科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开始去做这个规划了，这是一门大学问。所以呢，我们今天把这方面的专家啊，就是来自我们这个高校企业导师、就业指导老师，我们的周蓬莱周老师，请到了直播间啊。周老师呢，其实对于我们体制内的赛道，包括国际赛道的职业规划都非常的擅长，节目的前半段啊也都是满满的干货。不过呢，他也提到了有一些专业已经日落西山了，有一些专业正冉冉升起。那我就替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上了大学的孩子啊，我就替他们担心这一点，万一他们选的是在我们的我们现代的理念当中认为可能已经没有那么有优势的专业了，那么他们在进行硕士和博士专业的规划的学科的规划的时候，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啊？那我就举刚才这个上半段说的几个例子吧，比如说金融类的专业，比如说教育类的专业，传媒类的专业啊，他们本科选的是像这样的专业。不是说这些专业不好，只是说呢，我们在2026年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可能会有更好的专业了。那么他们的硕士博士又应该如何规划？国内和国际的赛道该如何规划？
5: 你好，是这样，就是刚刚咱们也去讲到这个话题啊，我这边可能会跟大家去说的点在哪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所谓的日落西山的专业。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专业它都有它的一个点。我们作为家长或者很多我们同学们啊，大家对专业的理解就是，你知道，就比方说我们一开始说的土木工程啊这些，就他，哎呀，完了，我读这专业我将来干啥呀，就那种感觉，就啥也干不了那种，绝对不存在。
4: 周老师讲的更为严谨了，就是所有的专业只要这个专业存在，它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社会就有需要这个专业的地方。
5: 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它任何一个专业呢，我们绝大多数本科生在读的时候，它就是属于，因为全国一共是13个一级学科嘛，然后这一级学科里面会划分出来就是二级学科。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再去读的时候，其实读的是它的一个二级学科，但是在学科领域里，也就教育部规定的里面呢，它会再划分出来很多一个细分的方向。严格意义上来说，大家在读本科时候读的基本上都是这种二级学科。比方说，我们说一个专业，我想这几年应该很多家长会给孩子报这个专业，汉语言文学。
4: 这几年还有人报汉语言文学吗？
5: 至少这些年很多学生会报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为什么？他们就会觉得我将来学这个专业，我考公考编好考
4: 啊。哦，是是是，
5: 专业匹配度高啊。
4: 对对对
5: 啊。然后完事之后，尤其是什么之前的文科学生啊，包括后来的很多一些学生，可能大家会对这个东西比较有兴趣。因为我自己本科期间读的第二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啊，因为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读本科的时候，学校一共就两个国家重点学科，啊，我本专业读一个，第二专业我立马选了这个国家重点学科。然后完事之后呢，很好笑一个事儿就是，可能很多家长或者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它其实是两个专业，汉语言是语言学，文学是文学。
4: 哦，
5: 对，所以如果你读这个专业，它作为你的一个本科专业呢，其实你看你将来往哪走，有些学生将来会倾向于去读语言学。啊，语言学做语言学研究。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平常说话的发音，啊，甚至我们之前上语言学课的时候，还有古代人的发音怎么发，
4: 哦，
5: 啊，这些也是语言学的。文学呢是文
4: 学。
5: 学
4: 这个将来做什么呢？
5: 各有各的说法吧。因为我确实也有我之前的学生啊，现在去专门给人家歌曲填词儿去了。
4: 哦，
5: 啊，对。然后除此之外，也有我们之前的同学成功考公上岸了。啊，所以这些都有啊。
4: 其实适用范围也还是很广的。
5: 对，所以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就大家不必因为本科读了哪一个专业，觉得就完全被限制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你本科读的专业确实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

0: 所以，如果在一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大家可以多考虑考虑，就是我们将来要走哪条路。所以其实我会推荐大家，就是具体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一方面是考虑家里的几个点啊。第一个是考虑家里的资源情况。如果说讲真的，比如说我们家给在教育方面就有资源，我将来想培养我们家孩子做老师呢，我可以往这方面培养。啊，孩子将来做不做那是他的事儿啊。现在孩子都比较独立自主，这是第一个。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资源匹配的就是咱们的一个认知和逻辑。这么给您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之前就接触过一个朋友。他是上海复旦毕业的，但是他在复旦读的是在职的研究生。然后完事之后，你要这个事儿搁我家里，大家就不是很认，他会觉得学校虽然好，但你在职读的肯定不行。但是有的人他是能接受的，比方说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是属于那种边上班边上学。甚至我之前接触了工大的孩子，工大还算不错哈。工大的孩子，他就是一边上学，他自己一边做生意。你说这个东西摆在有些家长眼里看来，那这孩子大逆不道。但是。就是你好好上学呗，对吧？学校老师管他也很难管，为什么一到周末都找不着人？那你说，按照我们讲，你上这个学，读这个专业，得把这专业做好。但其实换个角度来说，这个孩子后面，他基本上他就是属于他靠自己这个东西，他自己做的生意，他就能够实现他创业了。创业也是我们认为孩子就业的一条方向。
1: 社会实践嘛，
0: 对
1: 吧？
0: 所以这种实践和实习其实对孩子来说蛮重要。所以为什么我讲第一个方面是资源，第二个方面是认知，就是你能接受什么，这很重要。你能接受什么很重要。如果你能接受的，就我们开玩笑说啊，有些家长其实我接触起来，有些家长会觉得我只能接受我家孩子将来的体制内。那你就不要再做其他多余方面的一些培养，浪费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你就得，
1: 但事实上也很少有家长会那么100%的笃定，对吧？因为这个又不是你说了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会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将来一定是要考公考编的。那我说实话，考公考编不是你考上就结束啊。对吧？你人一辈子呢，后面长的呢。你考上公务员，因为这个话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但是我就直说了啊，因为我这人比较直，有什么就直说了。你考上公务员，你一辈子只做一个基层的副科吗？
1: 就是，而且孩子他的兴趣在不在这儿？而且你能不能考得上？就是你规划，关键是你就是我想让他做这个事儿，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得上？
0: 还有一个、
1: 他做上之后，他有没有能力做好？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自己这边啊，我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父母也会想让我特别想让我考公。我家有没有比如说亲戚朋友在，体系里呢？也有。但是我得考虑，第一，我是某一个专业，我考了这个公，我将来能做什么？第二，我家里的资源能不能把我带上去？我还是一辈子只做一个，对吧？入门。所以任何一个行业，它不是短的一期两期考上结束的事儿，咱得想到整体的一个大发展方向。
1: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比如说他本科选的这个专业，家长觉得这个专业好像不是最完美的，那么他硕士和博士的时候，他可以再去选其他的细分专业，跟现有的专业去做一个结合。
0: 对，是的，也就是说他
1: 可以扩大他的就业选择。
0: 对，也就是说他本科专业的时候，他选的这个专业，严格意义上来说，对咱们来说啊，它是一个重要的选项，没错，因为这将决定孩子的一个视角。我常常会觉得，就是本科专业对学生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视角。就是他本科学了这个专业，他可能会培养他很多视角。比方说我在看很多事儿上的时候，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他是学财务的，他看到某一个事儿，第一个想到的是费用，经济价值。但是我是学教育的，我看到很多事儿的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人的因素，这个人什么性格，什么脾气，他适不适合做这个事儿，怎么样？这是我的一个视角，因为我原来是做教育心理学的嘛。那所以这些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其实这方面呢，就是你不同的专业会培养你不同视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同样一个专业，它其实有很多适配度。比方说我们学工科的，就像我们一开始之前聊到的啊，你学材料，你说将来可以去做电池，这是一方面。他去做别的行不行？也可以啊。对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所以不用特别担心这个点。我们更多的认为什么？本科大家要关注的是哪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不是说专业，而是本科第一个专业关注什么？院校。因为一个好的院校啊，不光是排名高，而且是这个院校它相对来说，比方说我们这么讲，学校的一个能够提供的资源，一些综合性的大学 哎，他
1: 还有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这个城市有没有配套的资源？
0: 对，没错，也就是我们讲的城市院校这两个指标体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跟大家来讲啊，这个事儿在我什么时候干的呢？我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中考的时候考完之后，那会儿我还不太懂，家里面事儿是我妈定的。我觉得讲别人不好说，讲我自己最简单啊，反正这也不怕的，对吧？都是实打实的事儿，我妈定的。然后完事儿之后呢，所以我当时中考结束，高中上的就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我大概在高一到升高二的时候，突然我觉得那年可能我看书给我看开智了，然后我觉得这些事儿不能由别人来定，我得自己定。所以我高中当时在那个不是特别好的学校，我从高一到高三到三一模前就全校考试，我考到年级三，我当时最低应该是99名。
1: 嗯，
0: 哦，您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啊，这些事得我自己定。所以当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高考填报志愿辅导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做了一个 Excel 表，
1: 嗯，
0: 啊，然后列了，比如说这些学校我应该报哪一个，应该报哪个专业。我当时给自己的三个维度，我觉得现在依然适用：第一院校，第二城市或者地域，第三就是专业。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本科升学这个环节，我们要选的可不只是看哪个专业将来好就业。
1: 哦
0: 啊，这些层
1: 面，院校和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0: 对，一些好的院校，因为孩子会在那个环境里生活，他将会给你提供非常多的一些渠道和途径。
1: 好。然后我也是近几年才知道啊，就是学生在求职就业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实习。
0: 嗯，
1: 这个实习的经历，是对于他这个能够争取到一个好的岗位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吗？
0: 是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实习这个东西呢，正好聊到这儿，因为本身也设定了这一块，我估计一些家长可能没有特别去关注过，但孩子在学校呢已经受到这玩意儿的风波和影响了。就是咱们这么理解，实习这个东西其实它最早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呢？它有两个渠道啊，就不是两个渠道，就是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学校，一般学校里头呢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实践教学科，实践教学科一般放在哪呢？放在教务处。教务处是高校，这个高校就是本科高校的第一大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高校有三项职能，第一项教学，第二项科研，第三项就是社区服务。社区服务是来自于九十年代的美国，这个我们咱不去说。科研是来自于德国的洪堡大学，这个咱也不去说。教学是高校的第一职能，上课啊，所以教务处一般是学校第一大处，一般都会有个叫实践教学科。实践教学科干什么呢？给学生安排实习。为什么呢？因为本科阶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专业啊，它比较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从初中啊，从高中上了大学之后觉得有点晕，因为高中教的知识主要是一些基础知识，我们能应试能考试就行。到了大学之后呢，他划到细分专业之后呢，这部分的细分知识它被高度抽象化了。比方说我讲一个点，我学教育学的，老师您说咱什么叫教育？太大了。你想我上过的课，高等教育啊，我原来在台湾上过性别教育。然后我之前去英国上过什么呢？上过海洋教育。那这些他都算教育。
1: 对。
0: 所以你说一个本科生如果他学这个专业，他能学的东西非常多，那由于他要学的东西非常多，他不可能做到每个都很细致，所以他只能起到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他尽可能把知识给抽象性抽象起来，让学生能够了解更多。所以他专业选什么，至于他后面整体的一个这个行业方向选择，并不是完全绝对性影响，只能说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去学到这些东西之后啊，我会对这个专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认知。好，然后那你要怎么跟社会相结合呢？就得靠实践了。所以第一个角度，我们讲的实习其实属于这种，就实习它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属于这种学校的实践，学校安排你去实习。我知道的是，目前啊，有很多很多的家长朋友都会怎么样？孩子回家说，爸妈学校安排实习，我不太想去，然后咱给他找个人，给他盖个章，给他交个材料，
1: 就走个过场，但其实对小孩是不利的。
0: 对，其实是浪费了一次他去实践的机会啊。我本科期间当时做了三段实习，这三段实习还不是我自己做的，是学校安排的。我自己因为我是教育专业，我自己的实习是在自己在社会上找的。然后我在学校的实习呢，第一段其实不算正式实习，叫见习。那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去趟幼儿园，干嘛呢？就是跟我们去幼儿园帮忙，因为我是教育专业，隔壁是学前教育专业。然后学前教育专业非常有意思，没有男生。然后我是教育学专业，我们有男生，男生去了之后，幼儿园园长看到我们几个男孩子眼睛都发光。 对，因为没男孩子愿意去幼儿园的。然后这是第一段，
1: 摸摸，
0: 对，这是第一段，就在幼儿园。我在幼儿园待完了之后，我发现怎么样？不行。为什么呢？我在家其实属于孩子王，我们家的小孩都特别喜欢我，往我身上黏那种。但是呢，我发现我能带他们玩儿，但我没法板下脸来给他们教学。好，这是第一段，就是幼儿园了。第二段呢是去小学，啊，小学也是一样的情况，而且呢，小学整体的氛围很封闭，啊，他就那一圈儿。啊，你就可能带孩子，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也没有选小学。第三段呢是去的一个中学，哎，中学实习段，主要的压力来自于给就是强压学生。我发现我并不喜欢那么去强压学生做事，他不符合我自己的教育观念，所以我做完这个结束之后呢，后来剩下三段是什么呢？一个是中专，中专是我自己找的，啊，去了之后在里面带兼职班主任带课，大概做了两个月。除此之外，之前去支教，再有就是我之前去了我们的比如说社会上的像新东方、学而思这样一些机构啊，然后去做了大概一个多月左右，在整体的了解下来，我发现我自己最适合什么呢？我最适合就是18岁以上的这批孩子，所以后来我在学教育心理学的时候，我的方向很明确，就是18到25岁这个年龄段区间内的学生的心理情况，这是我研究最多的东西啊。包括我后来我在高校代课，我教的也是教育心理学啊，这块皮亚杰啊，这些人这些事儿。然后完事儿之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这部分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效的。我觉得我的每一段实习经验，他都就是有的人会说，哎，周老师你挺厉害的，对吧？一毕业咱就去高校工作了，当大学老师，好厉害啊！但其实没有啊。我说实话，对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我是实在没别活能干了，所以去做了这个。
1: 您是在一次一次的实习过程当中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
0: 对，没错。因为它比起你课本上的教材，这个重要的多。而且还有一个点在哪呢？你的这种实习能帮你找到你的一个方向。很多我们现在考虑到孩子去在大学上课，课很多，但还有一个点在哪？他毕业论文总要做一篇，他读研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具体的方向，研究方向。你不能说，比如说我这么说，学金融的，我不能说我读研究生我就读个金融，没了。你到底做什么？
1: 对，就是到研究生到这个硕博阶段的专业，可能你还要再去跟新兴的一些领域，
0: 你要能细分到具体的某一个点上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一个同学，他本科是学什么呢？他本科是学力学的。力学，
1: 物理方面的
0: 、他研究生学什么呢？学流体力学。流体力学
1: 我不懂，听起来是不是也很像了？
0: 他力学当中那个二级细分方向流体力学，大家知道他的博士项目是什么？他博士项目是做人工心脏瓣膜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你看他
1: 的目标一点一点的缩小锚定。
0: 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传统理解里感觉读学历越高，从本硕博应该是越来越大，其实不是越来越大，
1: 是
0: 越来越窄，
1: 越来越深，
0: 越来越深。就是你越来越细分到某一个领域上去。我这个同学也比较传奇啊，他高考失利了。我就也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对大家可能有意义啊。高考失利了，考到哪儿呢？不算特别好，对他来说了。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也不错啊，但是我这个同学对他的水平和能力来说不算特别好，安工大。然后呢，大学四年当高考，大学四年当高中读，考研一站考进北大，北大流体力学，然后在北大流体力学后来去哪儿呢？去帝国理工读的博。他这个博士为什么去读一个叫做人工心脏瓣膜呢？因为人工心脏瓣膜里面涉及到什么呢？血液的流动。血液的流动其实就跟人这个流体力学相关了。他是从这个方面作为他这个博士项目组当中的一员。那同样组建进来的同学有什么呢？比方说学机械的，就是人工心脏瓣膜这个机械应该怎么在里面去搭建，还有学医学的，这些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讲交叉学科才一定是未来人类的发展大方向。
1: 所以你看，就是你这个同学他的思路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0: 他也是逐渐过来的。
1: 我就感觉他应该是从这个硕士阶段他就已经知道了自己未来要主攻什么方向了。
0: 是的，我自己的方向，因为我说实话，这个我回去再跟我哥们儿道歉啊。这个今天的节目里
1: 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例子呀。
0: 不是，我另外一个哥们儿，你看他做过什么实习啊？他去做过就是那个什么京东小店，就是那种街边的便利店。然后做过汽车的客服。然后又去做过销售，还之前跟我一起去做过大学的老师。 啊，他也不算大学老师，
1: 有点杂了，
0: 他是行政岗。
1: 嗯、
0: 啊，他是纯行政岗，家里给他介绍他就去
1: 了。他是什么专业？
0: 他是财务管理。
1: 哦哦，财务。
0: 所以你知道，他经常会跟我之前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经常问，他说我到底做什么？
1: 嗯，
0: 我觉得他现在做的最好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呢？
1: 嗯，
0: 他家孩子他爸，我干女儿的爸爸。
1: 哦，
0: 啊，因为他的实习，他的这些面太、
1: 哎、他的财务其实就属于大金融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然后他的面就是太广了，他什么都做点，什么都做点，没有力没往一块使。
1: 本科是属于大金融里的财务，
0: 财务管理，
1: 会计，
0: 财务管理、哦、对。
1: 然后他的硕士呢？他选的是什么？
0: 他硕士读的是社会学，因为他跟我说，因为这个研究生好考。
1: 什么？这是什么跟什么呀？
0: 你能懂吗？就是他没有一个方向和目标。
1: 就这两个专业放在一起，他能做什么？他没想过。
0: 对，这是非常可怕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不怕我们本科的专业好像在社会上看起来不好就业，我们怕的事情是你没有找自己的方向，而是到处去试探哪里好做，往哪里好做。
1: 如果你要帮他规划的话，你认为他的硕士应该读什么？
0: 他至少应该读一个财会相关的。如果他是属于这种技能型的，那就去读财会、嗯、如果非技能型的，我推荐他转向去读商科。
1: 嗯，
0: 对吧？啊、
1: 哦，那啊、哦，
0: 好，我们聊回来。所以刚刚说到这第一个角度，就是属于在学校里面实习，这是属于教学性质。我会推荐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去参加这种学校的实习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讲白了，修的这个学分必须要去的。当然，有些家长和同学会跟我说：“老师，我这个实习就需要硬安排的。”
1: 嗯
0: 啊，我不是特别想就感觉去了像被压榨一样那种。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呢，你也可以自己去找，但一定要实打实去做，不能把时间放空掉。这是第一个方向。
1: 嗯、
0: 第二个方向就是企业在招的，一般很多企业会招实习。你比方说像一些单位吧，比如说像新东方这种，他可能招个实习过来干嘛呢？他不是说让你在这里去学东西。他只是招个你过来在这干嘛呢？去帮他完成某项工作。比如说我今天业务特别忙，
1: 嗯，
0: 我今天要跟很多学生上课，
1: 嗯、
0: 我招一个助教来，
1: 嗯，
0: 这个助教是并不会给学生上课，他只是帮忙看堂或者帮忙改作业。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有没有用呢？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你可以通过这个形式去看一看，或者你说老师，我就想打份工，挣个小工资，挣点小工资，我想体验社会，可以去做。但我并不推荐拿这种经历作为你求职的一个指向。我跟大家说了，我去学校和教育机构做的各种实习经验，我没跟大家说的事情是，我大二就去我们学校旁边的麦当劳兼职了，
1: 嗯，
0: 然后兼职了两个月，然后我就被挖到必胜客去了。
1: 就这个还有挖墙脚的？
0: 对，因为我在麦当劳的那两个月，他们业绩上涨了，
1: 嗯，
0: 然后完事儿之后，隔壁的那个必胜客有一个我师哥在那，他说你在麦当劳做那么好，你又不想上夜班，要么来必胜客吧，
1: 嗯，
0: 他给我挖到必胜客去实习去了。我一到必胜客，我当时在那就是纯打工嘛，
1: 嗯，
0: 那种就是兼职，然后我把他们的那个什么。儿童图书手册都卖光了，
1: 哦，
0: 然后他们店长跟我说，你留一套要放在那做展示。
1: 那你真是个奇才。
0: 然后完事之后，我就觉得，就这些东西是不会在我在跟大家沟通学校的角度去说到的，
1: 嗯，
0: 因为这对我的这个实习这段经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如果你是想挣个小钱儿，对吧？咱们体验体验社会，给自己身体上点难度啊，这种的你可以去做这些，但是它并不影响你的一个职业选择，
1: 嗯，
0: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去做职业选择，一定要找准你的职业方向去做实习，
1: 嗯，
0: 去做这种你能学到东西的实习，或者哪怕不行的话，我们去选这些行业里，甚至有一些付费实习也可以去做。我们怎么去选实习，选能学到东西的，他能帮你做出职业选择的。比如说我一个学生，他准备做新能源，但是他对新能源行业不了解，那他去做一段电池，
1: 嗯，
0: 做一段储能，做一段车机。看看到底哪一个他真的想做，我们通过实习给自己选方向。好，这样子
1: 啊，今天真的是我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很多点没有展开聊，没有聊透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暂时和全省的家长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感谢我们周鹏来老师的，
0: 谢谢沈老师，
1: 精彩的分享。
0: 我可能就是话太多了，就太密了。
1: 今天讲的全部都是干货，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把周老师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没聊完的话题继续来聊。
0: 嗯，
1: 希望给全省的家长还有孩子们带来一些参考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一个人走到
2: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 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团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呢，是他自己来参与作曲，邀请了台湾印象派的音乐制作人杨立德来作词。杨立德呢，同时他还是一名摄影师，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文艺的男子，为很多一线大牌歌手创作过歌词，包括包装了蔡琴、张雨生、张惠妹，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像《奉献》、《亲爱的小孩》、《温柔的慈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只在乎你》，还有小虎队的《男孩不哭》。 张国荣的《取暖》，这些作词都是出自于他手。OK，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谢安琪《山林道》。

牌主打歌，有的人沾枕头就睡，可睡梦不断，醒来之后呢，就感觉昏昏沉沉的，浑身无力。这种情况被称作是垃圾睡眠，而失眠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生命时报就一群人的质量进行了调查，发现造成垃圾睡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压力太大。这种情况出现在35岁到55岁之间，而垃圾睡眠其实在生活中也非常常见，比如说看电视睡着，或者是强迫自己按点睡觉起床，而这个点位呢又一直在改变，还有周末自然醒之后强迫自己又延长睡眠时间等等。而他们研究了三点可以来改变这个状态，先听一首歌，许美静的《迫在眉梢》，在下一趴继续这个话题。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面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猜心》。虽然音乐风格和流行走向都是随着时间来变迁，但是张宇的创作风格并没有随波逐流，每首歌就像是一面镜子，投射出各个角度关于情感的剖析。风格上呢，也一直是拥有他的做派，听他的嗓音来诠释单曲，很容易让那种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这首《猜心》曲调虽然是婉转哀怨，但是节奏让人听着非常舒心，有一种无边寂寥、树木丛生的感觉。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卢冠廷经典的《一生所爱》。说起他，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作为词曲作者，他作品都是非常的大众，而作为歌手却又小众到不行，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另外一些人知道，恐怕也是听过了这一首《一生所爱》吧。而对于香港的影坛来说，卢冠廷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从早期的《快乐老实人》到《一生所爱》，再到之前大热的《岁月轻狂》，他一直都是以高产和高质量的作品，在港片的配乐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比如说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很多炙手可热的港片当中都可以听得到他写的旋律。像黄飞鸿系列的几部作品都是他来做的，听起来都是行云流水的风格，但是又不失大气磅礴的感觉，可谓是港片当中在音乐设计上面像教科书般的存在。而他的成名曲这首《一生所爱》也是唱得寸寸柔肠。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伴随《流浪地球》的高票房以及在国外引起的不错的反响，美国流媒体视频巨头 Netflix 他也表示说会将这部电影译为28种语言，但是说播出的时间没有定。而根据猫眼电影专业的统计，票房高的男演员吴京是沈腾，网友呼声最高的竟然是希望他和沈腾可以拍一部喜剧，那应该也是看点众多吧。大牌周大哥，继续听到吴思凯《窗外》。

这是伍思凯的《窗外》。下一首歌听到的是被业内称为音乐鬼才的女孩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她呢，向来是以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空灵纯真的声线，还有洒脱灵动的唱腔，给大家留下印象。而对于当下的乐坛来说，她无疑是非常特别的，喜欢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当中吸取一些创作灵感。而在他的歌声当中，经常是听不到杂念，更多的是一种童真、浪漫、幻想和一些似乎可以触碰得到的真实感。而他的音乐总是带温度的，一边清洗灵魂，一边治愈生活当中每一个惶恐不安的心。而这首《生活倒影》也是唱给每个平凡而又有孤独感的都市人群来听到。

0: 好看。
1: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

0: 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浩瀚的华语乐坛，你是不是经常会想起那样一个温润的声音？歌中唱到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这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已经悄悄创下了超10亿次的播放量。1993年10月25日，陈百强在昏迷17个月后与世长辞，年仅35岁。可时光从不是深情的敌人，这10亿次的播放藏着动人的痴。陈百强为了这首心仪的歌，不仅在琴行弹琴的时候反复地打磨曲调，还特意央求周启生编曲，甚至把原子里的偏偏中意你改成了更显恳切的偏偏喜欢你。在当年的录音里，陈百强为了唱准每一分情绪，足足录了不下30次。如今我们再次听到那些细微的转音，既有爱而不得的怅然，又有不愿放下的执着。每当旋律响起，人会老，记忆却愈发的清晰。今天我们就以陈百强的这首《偏偏喜欢你》开篇，来聊一聊陈百强的音乐人生。

偏偏喜欢你，也是我们对 Danny 仔的心声。陈百强他出生在一个很富足的家庭，父亲呢是金宝表行的创始人陈鹏飞，在表坛是德高望重的。虽然是二房所生，但是父亲并没有因此忽视陈百强，对他也十分的疼爱。陈百强从小就是衣食无忧，什么都要比同龄人好，所以我们会在他身上看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贵气。陈百强非常喜欢和兄弟一起玩，尤其是异母的哥哥陈百灵。陈百灵去派对呢，也要带上陈百强。那个时候的陈百强就已经很喜欢音乐表演了，在派对上玩得可开心了，还会来一段舞蹈。父亲呢很疼爱陈百强，给予厚望，希望他将来可以继承家业。早期的时候，陈百强也很听父亲的话。到了中学，陈百强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天赋极高，很多歌曲呢，他只要听一遍就能够哼出曲调来。所以他开始热衷于参加学校的各种音乐活动，这引起了父亲的强烈不满。在他看来，陈百强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孩子。在父亲的计划里，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念书，毕业之后去读商校，回家继承家业。陈百强不愿意，只想做他爱的音乐。为此呢，父子二人不知道吵了多少次，关系一度是陷入冰点。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陈百强选择了辍学，跑去电台唱歌，还去谭咏麟组建的温拿乐队客串。看到儿子这样坚持，父亲呢也只能妥协，将陈百强送去了美国的音乐学院进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知名的《念亲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陈百强、丹尼仔的音乐人生。刚刚听到说，父亲因为儿子坚持学音乐，所以呢把他送去了美国的音乐学院进修。相比于靠着自己摸爬滚打才找到方式的歌手，陈百强又有天赋，又得到专业的学习和指导，在音乐上进步迅速。从美国回到香港呢，陈百强参加了电子琴比赛，夺得了大赛的冠军，后来又靠着自己创作的原创英文歌曲The Rocky Road 获得了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的季军，音乐才能立刻得到了 TVB 的赏识，被公司签约成了一名正式的歌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陈百强第一次发表的 Rocky Road。

这是陈百强第一次创作的原创英文歌曲《Rocky Road》。作为一个天生的完美主义者，陈百强要求所有的事物都必须做到极致的完美。他苛求自己要把每一个音准都做好，每一次运气和发声都必须做到完美。正是因为他的完美追求，使得他的每一首音乐都十分出色。百代唱片经理人谭国基看中了他，将他签入了百代唱片，还为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First Love》。凭借专辑当中的歌曲《眼泪为你流》，陈百强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直接奠定了在香港流行乐坛的地位，事业可谓是顺风顺水，一路稳步上升。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First Love》这张专辑当中的《眼泪为你流》。

陈百强承接电影，他去担任电影《喝彩》的男主角。同时期的张国荣和钟保罗都只能为他做绿叶。陈百强这一路几乎没有经历任何的挫折与磨难，至少能和张国荣等人相比，还是十分顺利的。他的歌曲《今宵多珍重》不仅入选了十大劲歌金曲季选的第一季，还在十大劲歌颁奖典礼当中获得了金曲奖。后来发行的专辑《偏偏喜欢你》也达到了白金销量，同名歌曲还斩获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他成为了香港第一代偶像派创作歌手，就是这样的成绩让陈百强成就了一身傲气，也让他对自我完美的追求越来越严重。陈百强非常在意自己在众人面前是否能够达到无瑕的状态。出了车祸，他第一反应不是看自己有没有受伤，而是注意自己的演出服有没有破损。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形象在众人面前出现任何的不妥，一如他对音乐和事业的追求。所以呢，当他的事业快要达到顶峰，却被谭张争霸夺走光环的时候，他逐渐开始有了一点抑郁的倾向。在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今宵多珍重》。

0: 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聊聊陈百强的音乐人生。在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提到了陈百强，他是一个对自己各方面都苛责完美的人，所以当他的事业快要达到顶峰，却被谭张争霸夺走光环的时候，他开始有了一些抑郁的倾向。我们都知道谭咏麟和张国荣在香港乐坛先后崛起，两个人形成了谭张争霸的局面，媒体和粉丝的目光当时都被二人吸引，陈百强的风头呢就被盖了过去。那个时候风头正盛的张国荣也频频被拿出来和陈百强做对比，因为他们俩是好朋友，两个人的家境也相似，志趣相同，外貌和衣着呢也颇为相近，还同属于一家唱片公司，又一同合作了两部影片。当时是一个风头烧过，另一个却是正当红，甚至呢有媒体传言两个人感情不和。对于这些言论，陈百强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只是在媒体采访被问到时表示两个人是好朋友，媒体却并不相信，依旧写着二人感情破裂不和已久的新闻。陈百强也没有再解释，觉得清者自清。同样呢，也是因为他的不解释，才给了媒体后来随意构陷他的机会。接下来呢，我们要用这首歌来表达陈百强张国荣之间的美好情谊，这首歌叫做感情到老。

感情到老可能是陈百强对于我们来说的一首冷门歌了，我觉得很好听，而且呢歌词的寓意也非常棒，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找来再听听看。当年事业上的不如意让陈百强更加的努力，他凭借自己一人力挽狂澜，但是呢却并没有改变多少，加倍的努力没有换来事业的转折，而是让他过度的劳累，因为肝病住进了医院。媒体拍到陈百强入院，为了博人眼球，报道当中说陈百强得了艾滋病。陈百强不屑于向外界解释，他坚持清者自清，甚至把印有我是艾滋病字样的 T 恤穿在身上。陈百强说，无论在任何场合，我都是显得独来独往，从未阿谀奉承来使对方对我另眼相看，用手段或者是金钱来争取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这个亦不会是陈百强。一切在媒体眼中被当作是好欺负，变本加厉地对他恶语相向，事业的挫折，媒体的恶意，大众的不理解，这一切都让陈百强愈发的抑郁，他开始失眠，需要吃安眠药来入睡。有一次误服了30颗安眠药，险些酿成大错。虽然有那么多的不如意，但是真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应该是爱的人另嫁他人。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梦里人》，用这首歌来引出他的爱情。

这首《梦里人》旋律非常的浪漫，借着这首旋律呢，来开启陈百强的爱情的故事。那年陈百强23岁，何超琼19岁，一个是当红明星，一个是富家千金。从小呢就被当作继承人培养的何超琼没有被溺爱，父母都教育他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要努力去争取。当何超琼与陈百强相恋的时候，他没有犹豫，主动出击。何超琼去参加一切有他的聚会，对于陈百强的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关注，对他给予了无限的体贴。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美丽又大胆的女子，陈百强又如何能够不动心呢？对这段感情，陈百强对外界的回应是知己。何超琼明白，作为赌王继承人的他，没有资格去选择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哪怕宴会上陈百强已经让何超琼坐到了女主人的位置上，也始终没有说出那句我爱你。最终赌王为何超琼选定的丈夫是船王的儿子。何超琼离开陈百强，与许晋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陈百强忍着失去爱人的痛，出席了何超琼的婚礼，并为他送上了祝福。同一年，陈百强推出了专辑《只因爱你》，其中一句若要跟旁人相恋，便觉生而无可恋的歌词，唱出了他对于这段感情无尽的心酸。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只因爱你》。

从这首《只因爱你》的歌词和旋律里面，我们都能听出陈百强当时的心酸和不舍。爱人的离去使得陈百强的抑郁症再次加重，哥哥陈百霖也发现了他的变化，却爱莫能助，只能看着弟弟靠吃药来缓解。病情的加重使得陈百强喜欢一个人待在黑色的屋子里，需要靠酗酒和加大药量来帮助他平复情绪，安稳入睡。1992年5月，陈百强因为醉酒后服用过量的安眠药昏倒在家，送往玛丽医院救治，17个月之后因为脑衰竭而离世。一代乐坛巨星就此陨落，何超琼不顾已为人妻的身份，坚持为陈百强扶灵柩，送了陈百强最后一程。后来何超琼与许金亨离婚，此生未再嫁，也没有子女。1994年第11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宣布黄家驹和陈百强获得了年度荣誉大奖，而当时两位乐坛才子都已经去世。对于陈百强来说，如此追求完美的他在最耀眼的时刻离去，这或许也是一种圆满和完美吧。寻遍了却偏失去，为期盼却在手，他的一生都在寻求，寻求一个完美，或许偏偏喜欢你就是一生何求的答案吧。今天最后一首歌用一生何求来结束，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很多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成交额接近3.3万亿，光纤概念股持续大涨。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深证指数报收在4214.49点，跌了10.53点，跌幅是0.25%，总成交金额是1.47万亿。上涨家数625家，下跌家数1686家，平盘家数31家。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824.92点，跌了74.38点，跌幅是0.47%，总成交金额呢是1.78万亿，上涨家数671家，下跌家数呢有2211家，平盘家数33家。创业板指今天是红色报收的，报收在3934.88点，涨了5.91点，涨幅是0.15%，总成交金额呢是8456亿元。科创50也是红色报收，报收在1723.78点，涨了7.09点，涨幅是0.41%，总成交金额呢是1632亿元。

好，看一下各类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氦气概念跌了4.45%，猪肉概念跌了3.19%，电子纸概念跌了3.10%，金测序跌了2.72%，体外诊断概念跌了2.64%。我们再一起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的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71只。再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1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今天盘面的看法。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龄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刘老师又连线了啊。今天的市场就没有延续昨天的这样一种逼空大涨啊，沪指是在4200点的上方呈现了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格局。午后是跳水翻绿的，全市我刚才又看了一下，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有接近3900只个股是下跌的啊。昨天普涨，今天普跌，这样的一种切换，冰火两重天啊，都轮到您来连线，您怎么看？
2: 是的，其实昨天我们在下午连线的时候也给大家就说了一下，我们说，今天下午我们还是要跟这个咱们这个电台连线嘛，所以从今天这个盘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啊，这个是有预期的啊，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市场走势呢，就是大家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啊，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这段时间呢一直维持在相对位置比较高的啊高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嘛，或者说这一波主升浪走过来的话，其实，差不多有接近2个月的时间，也没有说是比较就是像样的这样一个调整，然后从今天的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刚才主持人在前面的介绍，也提到今天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啊，实际上还是一个翻红的，从整个的这个个股的走势来看，我们也看到就是强的还是非常的强，也很多这个创股在上午的时候实际上。有这种在水下的，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啊，我们明显感觉到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大盘出现了这样一个跳水的动作，而整个的这个一些强势标的的一些个股啊，它倒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拉升的一个动作啊，拉升的动作。那这种格局呢，实际上也是这一段时间吧，整个资金的一个风格的一个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大资金还是在走抱团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量能包括回落的级别来看的话啊，应该是没有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啊撤退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啊，今天这种调整呢，第一个呢是有预期的，第二个呢它属于这样的一个高位的一个良性调整，并不是说啊这样的，就大家可能在昨天涨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下午也提到，昨天下午跟大家说就是不要去追来追去的。那如果说昨天你去追了一些比较强势的，或者说这个方向，其实今天因为个股的话有3900家接近4000家这样一个输率的，你今天大概率的啊，你标的是受到一点伤害的。那明天怎么走，这个东西是没有人猜得到的。那至少说我们跟大家讲，你不要去追啊，不要去追的话，至少今天如果说在这个日内啊有跳水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去进行仓位这样的一个置换，或者说在这个下砸的过程当中捞一点起来的话，那么至少说啊，心态上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波动啊。那从成交量来说的话，已经连续加上今天是连续5个交易日，已经是突破了3万亿。今天呢，收量了3000多亿啊。那这个收量来说的话，一方面我们考虑到的是增量资金在这个地方有所犹豫啊，有所犹豫，所以说，这个收量呢倒是大家呢可以接受的，因为毕竟已经突破了4200点，它需要一个确认啊。我们经常说一个非常关键的整数关口，或者说前期的一个重压力区间啊，在突破之后，为什么一定去讲要再回踩确认呢？就是说它过去之后再去踩过来的时候，这。

0: 一个地方曾经是压力，那么再回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支撑了。它如果能撑得住下面砸盘的这个资金能撑得住的话，那么这个突破它就是有效的。那今天呢，第一天回踩啊，今天在盘中实际上这个位置踩的也非常的有意思，就刚刚的跌破了4200点，因为今天大盘指数最低是4199.34点，也就是说在4200点是第一次摸到这个整数关口。但是个人认为啊，这个盘中的这种回落或者说这种回踩啊，级别还不太够啊，级别还不太够，所以是有可能啊，在明天还会迎来这样的一个回踩。那么这个回踩可能在盘中还会跌破4200点，那么大概率的是要把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昨天跳空高开的这个缺口，这个缺口位置在什么地方？就在4190点附近啊，4190点附近。嗯，另外呢，跟大家再提示一下，就随着这一波上涨的预期的结束啊，嗯，场内的资金呢，实际上兑现的意愿呢也比较的强啊，其实从今天也能够感觉得到，是有一些这个标的啊是出现午后出现快速的这样的一个砸盘，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杯荒不相通或者说冰火两重天，有的它是水下被捞上来
1: 的，
0: 有的标的啊它是直接在上午的时候可能就跌了2个点，当下午一瞬间就跌了10个点，甚至说还有几个标的我们看到了砸到了几乎是在20厘米的跌停板的这个位置上，那这样来说的话，实际上这种级别的快速砸盘的话，那肯定是有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地方心理上有一点点啊，它可能是有一点点恐高了啊，有点恐高。嗯，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就是市场如果没有出现3个比较明确的信号的话，那么它至少不会直接走 A 字头往下砸，那么大概率的还是维持在4200点左右进行震荡。那哪三个信号呢？其实昨天也提了一下，那我们今天再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量能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放量，我们要它是放量并不是缩量。那实际上今天的一个缩量来说的话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们讲如果是一个放量下跌的话，比如说今天啊出现一个巨大的阴线，而成交量达到了3.7、3.8甚至说更高，我们在过往当中啊，就是在今年的1月14号，当时整个 A 股的成交量呢是3.94万亿，所以我一直认为啊，市场如果再次回到这样的一个量能的水平附近，甚至说会突破4万亿，那这个位置的话达到这样的一个成交量，那我们至少认为至少是阶段性的啊，这个多头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衰竭的信号。那第二个就是上面有降温的措施，那现在来看从1月份到现在，整个 AI 啊，包括整个这个算力也好，还是光通讯，就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一大波的这个上涨啊，在中间呢也有明确的这样一个干预的信号，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第一个就是两融的保证金，第二个就是一些 ETF 啊这样的一个赎回。从现在来看的话，就这一波上涨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一些降温的言语，或者说有一些具体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不排除今天晚上会有啊，就是我们讲至少说至少现在还没有。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 AI 产业链这波上涨啊，目前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其实也有明显感觉到它实际上是在红利其他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动性，就是只有一个方向在涨，其他的其实很多都是很容易冲高回落啊，包括我们讲到的一些传统的赛道，包括我们讲老灯这个方向啊，传统的这种产业链啊，这个资金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很明显是不太愿意去尝试这种的啊。但是如果这个 AI 产业链开始啊就是上涨不动了，哎，但是我们发现了传统的这些方向开始有资金忍不住去做一些这种防御的，或者说去做补涨的这种的，那这种其实跟市场目前科技牛它是一个背离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也就意味着指数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中期的一个调整。那么当前来看的话，这三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要做的就并不是说每天就是看到涨了我们就追，或者看到跌了我们就认为好像结束了，也不用天天去恐高啊。因为当下其实就是局面牛市或者说科技牛，这个大家其实是全球形成共识的啊，所以我们做最好的就是应对，就是顺应这样的一个趋势，把这个仓位控制好，然后呢一定去跟对方向啊，跟对方向，所以说在明天啊，市场如果在盘中再有这种回落的动作啊， 我们短线呢实际上是可以去看短线机会的。
1: 好啊，这刘老师对于盘面的整体的分析啊，沪指现在站上了4200点，而且成交量刚才刘老师提到了，已经5天啊超过了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啊，但是大家伙依然会有担心，会担心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会过快的降温，为什么呢？其实您刚才点评已经说到一些了，就现在的盘面是比较撕裂的，
0: 是的，是的，
1: 就一方面你看像这个电力。还有光通信啊，跟光站在一块儿嘛，是吧？逆势大涨。然后另一边呢，像这个半导体有分化，然后医药消费也是一个普跌的，就这样的一种就是电力和AI 独强，其他都弱的这样一个格局，让大家伙就会有一些担心。而且从操作上来说，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您对现在投资者的操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今天就是整个市场的话，一个方面就是通讯的这个方向，第二个就是电力。其实这个说到底啊，它还是属于一个这个我们讲它是一个赛道的。那为什么说半导体或者说这个光通讯涨完之后电力就会涨？其实最终影射到了还是对于能源的这样一个需求。那第一个呢，在当下这种市场呢，实际上我们从业十几年来也是第一次遇到啊，就是。非常的这种分化非常严重。之前像在几波牛市当中，比如说2014-2015年，那2014-2015年它是一个普涨状态，就是至少说所有的板块都会涨，它只是涨快涨慢的问题。但是这一波从94到现在，大家其实明显感觉到它并不是所有的板块都在涨，而且很多板块现在的这个点位还是在，甚至说在2年前的这样一个低位。那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呢在这波行情当中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应该要有所，就是对于你的这以前那种操作，如果说还是去坚守一些某一些，比如说不是当下资金热点的方向啊，可以去慢慢的啊要扭转起来了。因为第一个呢，很多东西还没有落地，也就是说这些空间其实还有，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那些东西，像人机神呀，还是现在做的 AI 的一样，其实全球来说，对于这个东西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预期的。那么对于操作上来说的话，刚才其实前面也讲到了，第一个呢，肯定是要做跟随，做应对。那么大家其实听到这句话，一定会有人反驳我，就是说，那你现在还去做这种跟随的话，很多标的都已经
1: 咋买呢？
0: 涨跌了，
1: 咋买？
0: 对对对，都已经怎么买呢？这个东西大家在调入的时候，一看这个标的的价格上千上百的，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就去克服自己内心的对于这些高价股的一个恐惧，其实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啊。我们有时候也会就有这种担心。那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个人认为啊，其实大家在5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包括5、6月份，其实电力这个方向大家还是不要去丢，因为今天第一天的话，电力实际上是有资金明显的一个流入的情况。那在一些消息面的传导来看的话，今年可能会有一些高温的天气啊，高温天气。另外就是整个产业链引导到现在，其实电力真正电网设备也好。还是这个智能变压器也好，目前来说的话，订单其实是非常饱满的，但是整个的业绩端其实还是并没有说那么快速的一个兑现。那这个方向很多标的呢，它也不是说跟现在那个光模块一样都是几百的甚至上千的，它很多标的可能才十几甚至还有10块钱以内的。那么大家如果说就对于价格上面有一些困扰的话，那这个方向实际上尤其是这个电网设备这个方向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认为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可能会因为天气的一些原因呢，会导致一些农作物的一些减产啊，大家其实在这个方向也可以去观察一下。但是这个方向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延续性，因为现在资金扎堆都在科技里面，那必须去跟科技有关的，那也许可能是像 AI 加啊，农产品或者 AI 加农业，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些 AI 加的，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在跟随的时候，多多少少的要让它跟科技沾点关系。这样来说的话，资金在5、6月份，我们讲它实际上是很愿意去炒作一些其他有关系的，因为

0: 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观点啊，我们觉得地产端可能的这个对于政策支持力度也好，还是说从现在来看的话，它是有可能会迎来一波这样的一个资金进行一个补涨或者说回流的一个动作，因为涨多了自然呢还要调的，就像现在大家有一点担心这些高位的，它肯定会调啊，不知道是哪天。当它调的时候呢，市场如果维持现在这样的一个流动性，我们并不是一定在3万亿啊，哪怕就在2.5万亿，就是大家在高位修复的时候，成交量在2.5万亿左右，那么资金是完全有可能会置换到的一些消啊，这些就是说地产端，包括昨天主持人其实也跟我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朋友现在还持有一些银行方向啊这些方向，那这些高股息高红利的话，实际上在7月中旬在中报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拿出来再去运行一段时间。那么其实现在已经5月12号了，那么随着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流逝的话，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在下半个月的话，那么资金可能就要开始去布局了整个这样的一个下半年的行情了。所以现在呢，如果位置相对较高的一些呢，暂时就不要去追了啊，我们等着市场是不是真的能在1200点形成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平台啊，也就是说只要它不回落的特别大，我们认为啊它都算这个平台之内，就并不说一定就卡在1200点，这个也没有必要，对吧？我们说只要在1100点或者说左右来回的震荡，那么机会其实还是有的啊。所以说在仓位上，大家在近期来说的话，还是有利润的啊，尽量的落袋。包括昨天也跟主持人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在昨天啊有落袋的，不是坏事，对吧？
1: 好，优家投顾啊给出了相对全面的一个策略啊，供大家伙参考。那最后我们再问一下刘老师这个仓位。
0: 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在最近的话这两天的话，实际上是做了一些减法的一个处理啊，但是整体仓位还是维持的相对高位啊，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啊，就是大家如果觉得啊这个确实位置有点高了，那每个人对于他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判断和逻辑不太一样，那我们是认为只要流动性保持的非常好的话，哪怕就是盘中出现了杀跌，也会给到一些机会啊。我们其实在做市场的时候最主要看的就是量能，比如说现在是1200点了，它成交量只有1.8万亿，那我们就非常的担心这样的流动性会不会能够继续把市场推高。但现在来看的话，只要量能不是快速的萎缩或者说快速的放大，那么它至少说啊都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们讲就是大资金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掉头的，不是说一天它就结束了，是不可能的。就算它要掉头或者说它要了结的话，它必须在这个位置开始构建一个平台，也就是说1200点，如果它震荡3-5天、4-5天，甚至说一个半月的，或者说一个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随着量能的不断的缩减，那我们可能认为它要变盘了。但现在来看的话，它只不过在上涨的途中，今天第一天歇个脚，所以并不是行情的结束啊，对，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对于未来的行情，我们不是说做预测，或者它能涨到4300，我们先不做，我们先就是认为现在涨得有点多了，在这个地方歇两天，我们看一下资金面啊有没有补充，或者说还能维持在现在这个水平，那么行情我们再做应对。
1: 好，就是现在我们维持一个较高的一个仓位水平，但是具体的还是要根据大家伙自己的投资偏好去做选择。
0: 对，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哟，老赵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5: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啊，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4: 那个大胖，大胖，
6: 来了吧？
4: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7: 思思好。
5: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7: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4: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叔。
5: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7: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4: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俩下盘棋。
5: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7: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爸。
4: 哎，别，搞点鬼鬼祟祟搞娘娃啊，男人讲话是一股搞大的。
7: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4: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7: 那个，
4: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8: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4: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9: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
7: 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
10: 我的生活好难啊。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往下发行、往上发行以及向战略投资者配售等方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可以通过向往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来确定股票的发行价格，也可以通过发行人与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等其他合法可行的方式来确定发行价格。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在2000万股以下，并且没有老股转让计划的，可以通过直接定价的方式来确定发行价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意向书或者是招股说明书和发行公告当中披露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定价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往下发行应该和往上发行同时进行。往下和往上投资者在申购时不需要缴付申购资金，投资者应当自行选择参与往下或是往上发行，不能够同时参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方案中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规定。根据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认定的试点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或者是存托凭证的，可以根据需要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咱们一起了解一下，作为一名普通投资者如何识别非法的洗钱行为。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洗钱的主要形式有哪些。第一就是现金走私。在许多的国家并未建立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所以呢将犯罪收益通过走私带入这类国家然后存入银行是洗钱的重要方式。第二是将大额现金分散存入银行。一些国家建立了严格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对于超过限额的现金交易，银行必须向反洗钱情报部门报告。所以洗钱分子往往将大额现金拆分成低于报告标准的金额分散存入银行，逃避监管。第三是利用现金密集行业，越来越多的洗钱者利用现金密集行业进行洗钱， 他们以娱乐场所、酒吧、金银首饰店作为掩护，通过虚拟的交易将犯罪收益宣布为经营的合法收入。第四，直接购置各种动产和不动产，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直接购买房产、高价值交通工具、古玩、艺术品以及各种金融证券等，然后在转卖中套取现金存入银行，逐渐演变成合法的货币资金。第五，利用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洗钱。由于证券业交易资金量巨大，金融工具和交易品种繁多而且复杂，全球资本市场已经形成，这都为洗钱提供了掩护。所以许多的洗钱犯罪是通过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在内的证券交易形式进行的。还有许多的洗钱者在保险市场购买高额保险，然后再将保费以退费、退保等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以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第六，是利用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保密天堂等国家和地区对个人资产过度的保密措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要么允许成立匿名公司，要么对个人资产有着过度的保密措施，使得犯罪收入进入这些地区之后，真实来源很容易被隐藏。第七，开展显示公平的进出口贸易，甚至是注册皮包公司开展虚拟交易，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通过开展一些与标的极不相称的进出口贸易实现洗钱的目的，或者呢是以皮包公司伪造的经营业绩把犯罪收入变成合法的经营收入，这也是犯罪分子经常用的手段。那么作为普通老百姓，怎么样识别洗钱，避免卷入洗钱案件呢？首先，我们要远离地下钱庄，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逃避监管，不仅可能为犯罪分子转移资金、清洗黑钱，成为社会公害，而且无法保护客户资金和财产的安全。第二，主动配合反洗钱义务机构进行身份识别。为避免他人盗用您的名义窃取您的财富，或者是盗用您的名义进行洗钱等犯罪活动，当您开立账户购买金融产品，以及以任何方式与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关系的时候，要记得您要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如实地填写您的身份信息，配合金融机构通过现场核查身份证件的真实性，或者以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您确认身份信息，并且回答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合理提问。再有呢，我们要记得不要出租或者是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账户、银行卡和优盾。最后，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你以为高富帅爱上我，每天甜言蜜语，嘘寒问暖，实际上对方可能是抠脚大汉，用虚假照片和身份骗取你的信任，最终的目的是骗钱。网络交友有风险，不要轻信花样理由让你转账的网络对象，警惕婚恋交友类诈骗。你以为动动手指刷单，轻轻松松赚钱，月入过万不是梦，实际上前期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甜头，等你投入大额资金后直接拉黑跑路，让你血本无归。要求下载未知APP 做任务的需注意，声称垫资刷单返高额佣金的都是刷单返利类诈骗。你以为接到客服电话被告知商品有问题可以退款或赔偿，实际上骗子冒充客服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让你提供手机验证码或要求屏幕共享，最终转走你的资金。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务必要到官方平台进行核实，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警惕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你以为跟着大师投资稳赚不赔一夜暴富，实际上那是骗子搭建的虚假投资平台，利用高收益诱惑你投资，最终卷款跑路。盲目投资有风险，网络理

0: 牌需谨慎，切勿轻信稳赚不赔的项目，警惕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你以为接到公检法电话，你涉嫌违法犯罪，需要将钱转到安全账户，实际上所谓的工作人员都是骗子冒充的，意在恐吓你诈骗钱财。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也没有安全账户，警惕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你以为天上掉馅饼，好事找上门，实际上骗子套路深，处处是陷阱。警方提醒：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贺老师将会用奥特维公司来举例，教会我们如何看懂上市公司报告。

大家好，欢迎来到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我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贺山。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拿一家上市公司举例，一步一步的去看如何初步看懂上市公司报告。我是用科创板上市的光伏设备龙头企业奥特维来举例，在巨潮资讯网站下载它的2021年的年报，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拆解，如何呢？按照我们的七步分析法来看懂上市公司报告。在此呢，先做一个合规提示，该公司是仅作为教学案例，并不作为个股推荐，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上一期视频跟大家聊过，要看一家上市公司报告，先去看一下这家上市公司的会计意见。我们直接在下载好的 PDF 文档里面去搜索意见二字，就可以看到奥特维的2021年年报是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以呢，这第一关是 OK 的，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第二步呢，了解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一般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介绍会出现在年报的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这一章节展开，里面呢会有很详细的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和行业介绍。我们详细的看完这一章节呢，基本上就会对这家公司有一个大体的判断。看一家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我们可以按照三步法去看。第一，公司是做什么的，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第二，公司为谁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目标客户群是谁。第三，公司用什么方式去赚钱，销售渠道和销售模式是什么。第四，所在的行业发展前景是怎么样的，宏观环境对它是有利的吗。我们按照这个流程啊，一步一步去拆解这家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点，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按照奥特维年报这一章节来看，这家公司主营业务是高端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高端制造企业。那具体是做什么相关的设备呢？我们继续看，在公司的主营产品及服务这一章里面提到，奥特维做的设备是主要用在光伏行业、锂电行业和半导体行业的封测环节。一些非常专业的投资人呢，就会通过这家公司所说的这三个方向去具体分析他们的市场占有率、竞争格局的情况。我根据奥特维在2021年年报里面对自家业务的描述做了一张脑图，方便大家去理解。根据这张脑图呢，大家可以直观地看出来，奥特维在光伏布局的产业链里面是最广的，它的产品涵盖了光伏的硅片、电池以及组件三大核心产业链的设备。还提到公司还为客户提供了已有设备的改造、升级服务和备品备件。核心产品光伏串焊机和硅片分选机，年报里面提到这两个产品是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市场地位是非常高的。这样我们就解决了这家公司是做什么、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的问题。我们继续用奥特维这家公司的2021年年报为大家展示如何呢看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上一节呢，我们通过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这一章节，看一家上市公司是做什么的，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本期呢，我们继续了解接下来三个方面。二，公司为谁去提供产品和服务，目标客户群是谁呢？我们再看这家企业主要是做光伏设备的，也就是 2B 的企业，给光伏环节企业提供服务的。它的客户呢是光伏的上下游企业，也就是说啊，光伏行业发展得非常好的时候，它作为卖产人给光伏赛道的企业公司提供设备，让他们呢能生产出可以造出光伏的各个环节的产品。光伏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呢，它的收入呢也水涨船高。同样呢，整个行业比较低迷的时候呢，它的业务增速呢也会放缓。三，公司用什么方式赚钱，销售渠道和销售模式是什么。了解完呢前面两个问题以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家公司的盈利模式。只要在 PDF 里面搜索盈利模式，就会跳转到这一章节的内容。年报里面讲的也非常的清晰，盈利模式呢就是向客户销售设备以及提供服务取得收入和利润。
企业的客户呢，就是一家又一家的光伏企业。由于呢不是 to C 零售企业，销售方式呢也没有那么的复杂。国内呢采取的是直销模式，境外呢采取的是直销和经销的相结合。也是呢经常有熟悉的企业客户，只要跟这几家重要的企业客户沟通好就 OK 了。所以呢这块讲的也比较简单，还把企业的研发模式、采购模式和生产模式都写在里面了。第四，所在行业发展的前景怎么样，企业竞争力是如何的，这部分内容可以在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第一小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详细展开。它的第一句就是光伏行业的整体保持稳健发展，光伏产业规模稳步增加。这样呢我们就不用拆解详细的报表，也可以看出来这家企业所处的行业最重要的命。他说2021年是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出现持续上涨的一年，光伏行业上游的硅料价格持续的攀升，

锂电上游原材料锂价格也上涨幅度比较大，确实会影响下游客户的扩产计划。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如果呢一切恢复正常了，上游原材料也不用这样一直涨了，那我的金主爸爸们的扩产计划就进一步实施，那我们的公司的业绩是不是就比现在要好了呢？这段里面还提到，这家公司的核心产品就是穿焊机和硅片分选机，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市场份额，其他的设备呢也随着市场的整体规模扩大而提升，一些新的设备也开始有了订单。也提到了今年准备开始怎么干，我们要加快新产品的研发，提高核心的竞争力。到这里呢，我们已经基本了解这家企业是做什么的，为哪些客户进行服务，盈利模式是什么。下期再见。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变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啊。还笑？
1: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2: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3: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4: 早在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马拉松就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多年来，跑进2小时一直是人类对于马拉松运动的梦想。2019年10月，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实验室条件下跑出了1小时59分40秒。由于比赛的实验性质，这个成绩并未得到世界田联的官方认可。
5: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4: 2026年4月26号，同样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赛上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全程马拉松正式比赛中跑进2小时的运动员。
6: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they are.
7: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
4: 资讯有故事，成功破二，人类马拉松运动迈入新纪元。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当地时间4月30号，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肯尼亚总统鲁托亲自出席了仪式，欢迎从伦敦马拉松赛载誉而归的肯尼亚运动员塞巴斯蒂安·萨维。鲁托在致辞当中盛赞萨维的表现，他说这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人类长跑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让曾经看似不可能的梦想触手可及。
8: And today Sebastian Sarway has taken London Marathon by the scruff of the neck and he has sprinted away from a world class field.
4: 2026年4月26号，星期日，人类迎来在马拉松正式比赛中的破二时刻。在当天举行的伦敦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比赛中，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首位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大关的运动员，人类长跑运动就此进入新纪元。当最后几百米萨维冲向终点时，比赛解说员激动地表示，我们即将见证一场2小时以内的马拉松比赛，塞巴斯蒂安·萨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比前世界纪录快了1分钟啊。萨维今年31岁，听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这个肯尼亚的小伙还徘徊在自我怀疑当中，认为自己或许没有太高的长跑天赋，但他最终选择回到训练场，终于在2026年4月26号这天成功破二，创造了一个人类奇迹。比赛结束之后，现场主持人对萨维进行了采访，主持人问，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突破极限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选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6: I'm so happy today.
7: 我非常高兴今天在伦敦马拉松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我非常激动。一开始我并不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还有日复一日的训练。今天，我的努力有了回报。
6: The results have come now.
4: 主持人接着问，人类马拉松何时破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如今你在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上实现了这个目标，1小时59分30秒这个成绩对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祖国肯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6: It means a lot to me with my family.
7: 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

0: 祖国利益重大。肯尼亚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我相信他们正在为这个成绩欢呼雀跃，为这个成绩感到欣慰。
1: 2023年10月，23岁的肯尼亚选手凯尔文基普图姆在芝加哥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分35秒创造了当时新的世界纪录，距离破二仅差36秒。但令人悲伤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仅仅4个月之后，2024年2月11号，基普图姆在肯尼亚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夏维创造的新世界纪录比基普图姆的前纪录快了1分05秒。现场主持人问夏维，在你创造新世界纪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你想对基普图姆的家人说些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时，夏维一度红了眼圈。
2: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om was such a talented
0: and 首先我想说，基普图姆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选手，遗憾的英年早逝。
2: Today,
0: 我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今天我在伦敦跑出了这个成绩。记录之所以会被改写，是因为我继承了基普图姆的遗志，他永远都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2: As already, keep the spirit for how Kipton wants to run. Maybe it was in future.
1: 1995年6月，萨维出生在肯尼亚西部的列谷省，他在一个有着浓厚体育氛围的家里长大。萨维的母亲曾经练习短跑，但后来并未走上职业道路，不过却在儿子心中种下了奔跑的种子。上学时，萨维的运动天赋得到了教练的关注，他在业余时间进行长跑训练，日复一日地积攒起对长跑的热爱。其实萨维的家里有一位职业运动员，他的叔叔亚布拉罕·切普吉尔沃克。2008年在马德里田径大奖赛上，切普吉尔沃克代表乌干达在男子800米比赛中创造了1分43秒72的乌干达全国纪录。切普吉尔沃克的职业生涯成绩斐然，他是2006年北京 U20 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800米的铜牌得主，在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上获得男子800米第四名。他还代表乌干达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比赛，是享誉国际田坛的职业中长跑名将。有报道说，这位家族传奇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比赛画面成为引领萨维走上职业长跑道路的关键。2017年，22岁的萨维前往肯尼亚一家著名的长跑训练营接受长跑训练，在叔叔切普吉尔沃克的帮助下，萨维获得了一些前往乌干达参加比赛的机会。2019年，在一场比赛中，萨维阴差阳错的只能参加从未参加过的5000米比赛，结果他跑出了13分56秒的全场最快成绩。但转年，萨维就遭遇到重大的打击，他的跟腱断裂，训练和比赛戛然而止。蹉跎了几年之后，萨维黯然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乡村数学老师。虽然手持教鞭，但萨维却放不下对长跑的热爱。2021年，26岁的萨维在叔叔的引荐和专业指导下，放弃教职，进入一家长跑俱乐部，并开启系统化的长跑训练。萨维从场地中长跑逐步过渡到公路长跑，打磨速度和耐力功底。在2024年12月1号，萨维站上了个人全程马拉松的首秀赛道——西班牙瓦伦西亚马拉松。最终，他以2小时02分05秒的成绩强势夺冠，并创造了当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佳成绩。在2025年4月27号，萨维首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以2小时02分27秒的成绩夺冠，首次获得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并创造了伦敦马拉松历时第二快成绩。那什么是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啊？就是级别最高、奖金最高的赛事。伦敦、柏林、芝加哥、波士顿、纽约、东京和悉尼马拉松被称为马拉松大满贯赛事。那在2025年9月21号，时隔半年，萨维踏上又一个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的赛道，并且以2小时02分16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也是2025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柏林马拉松历史第4好成绩。在比赛中，萨维独自领跑，前5公里，他以14分09秒创下柏林马拉松历史最快开局纪录。他曾试图冲击世界纪录，但因为高温天气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 从2024年12月的全马首秀到今年4月26号突破人类极限跑进两小时，萨维仅用了16个月。本届伦敦马拉松赛他全程稳守第一集团，后半程凭借超强耐力提速领跑，最终以1小时59分30秒第一个冲线。历经蹉跎痴心不改的萨维创造了奇迹，也成为世界上马拉松跑得最快的数学老师。
3: 给我们1小时59分多少的答案？
4: 我们来看，肯尼亚选手萨维，
3: 人类冲过叹息之墙，
4: 漂亮！
3: 1小时59分半。
1: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拉开帷幕，马拉松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距离确定为42.195公里，人类自此便踏上了挑战马拉松速度极限之旅。1908年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夺冠成绩是2小时55分18秒。经过了漫长的59年，才在1967年首次突破2小时10分大关。说来也巧，完成从2小时10分到2小时以内这10分钟的速度跨越，人类又用了59年。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在那一年，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了一次实验性的1小时59分挑战。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2号早上8:15，基普乔格在赛道起点维也纳帝国大桥起跑。这个时间是组织方根据天气预报，直到前一天10月11号下午才最终确定的，以获得最适合比赛的温度和湿度条件。比赛由一辆设定配速的电动车引导，基普乔格在陪跑运动员围绕下跑在中间。陪跑员都是从全球挑选出的马拉松好手，共有35名正选和6名替补，另有组织团队成员骑自行车在旁边伴行，随时为基普乔格提供技术支持和补给。全长9.6公里的赛道主体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荫大道，道路平直，柏油路面刚刚修整过。通常的马拉松比赛并不具备上述理想的条件，同时这场比赛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参加。基普乔格最终以1小时59分40秒冲过终点，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运动员。但因为这场赛事属于实验性质，也没有同场竞技的对手，世界田联也并未对这一成绩予以承认。但是基普乔格向世界表明，马拉松破二或许不用等到科学家早前测算的2075年。2023年年底，基普乔格开展了第4次中国之旅，他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专访。记者询问基普乔格跑进2小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身体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来听听基普乔格的回答。
2: The feeling is cool, I thought it's the limit. I was happy.
5: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我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跑进2小时以内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实际上全世界的人们都还在探索，都在寻找极限在哪里。我很高兴人们能走到一起，看到我在维也纳所做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实现梦想。
1: 基普乔格说，如果我能在一个标准的马拉松比赛中取得2小时以内的成绩，我会更加高兴。当被问到人类破二还有多久的时间，第一个破二的人又会是谁的时候，
2: I think it will not take long for
5: 我认为人类距离破二不远了。我常说我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性，就像之前罗杰·班尼斯在4分钟内跑完了1英里比赛，开创了先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跑进了4分钟。4年前我突破了2小时大关，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其他运动员在2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
1: 基普乔格的预言在2026年4月26号这一天变成了现实。

0: We will find somebody to run under clothes.
1: 基普乔格的预言在2026年4月26号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实现这个壮举的人就是他的同胞萨维，超越极限。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维表达了和前辈基普乔格同样的观点，一切皆有可能。
0: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2: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这并不十分困难，靠的是做好准备，有激情，有纪律性。对我来说，我向大家展示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切都有可能。
0: Nothing is not 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1: 今年的伦敦马拉松吸引了59000名选手参赛，全球报名人数超过110万。除了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震惊世界之外，首次参加全马比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以1小时59分41秒的成绩冲线获得亚军，实现首马破二的壮举，并创造历史上最佳首马纪录。而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基普里莫以2小时0分28秒获得季军，也就是说前三名选手的完赛成绩都超越了肯尼亚运动员基普图姆生前保持的原世界纪录2小时0分35秒。当被问到是否会想到首次参加全马比赛就突破2小时大关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科吉尔查诚实地摇了摇头，他说我从没想过。记者接着问道，当比赛进行到哪个阶段时你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跑进2小时呢？科吉尔查回答，
3: 在跑到38公里之后，我当时感觉有可能要进2小时了，因为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预计完赛时间，那上面写着2小时0分，所以我觉得破二要实现了。
1: 一场马拉松比赛，两名选手双双突破2小时，这足以让萨维和科吉尔查以及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载入马拉松运动的史册。好成绩自然离不开天时地利，当天比赛适合的温度、湿度、溢出成绩的赛道、顶级水平的官方配速员，这些都是破二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比赛结束后，媒体纷纷对萨维脚上穿的那双跑鞋进行了报道。除了运动员的天赋和天时地利之外，科技可能是人类破二道路上最大的助力。高科技含量的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正在世界范围内助力顶级运动员们更快、更高、更强。据报道，萨维去年年底遭遇到伤病，如果没有极为科学的训练手段、医疗技术、康复方式，他今年恐怕都无法在伦敦和众多高手一争高下。而在顶级训练体系之外，日新月异搭配各种高精尖技术的装备也正在成为顶级运动员冲击极限的好帮手。萨维此次破二，脚上那双超级跑鞋单只重量不足100克，能够稳定提升运动效能。同样跑进2小时，科吉尔查赛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脚上穿着和萨维一模一样的超级跑鞋，他形容这双鞋非常轻薄，跑起来更快也更省力。今年伦敦马拉松，萨维不仅成功破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同时他还实现了卫冕，仅用一场比赛就惊艳世界。2023年，当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图姆大破基普乔格保持的世界纪录之后，很多人惊讶，为什么又是一名肯尼亚运动员？肯尼亚人真的有异乎寻常的长跑天赋吗？跑马拉松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训练重要呢？基普乔格2023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而言，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0: Training is more important.
4: 我认为训练更为重要，如果你将天赋与训练相结合，你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聚焦在训练上。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进行良好的训练，如果我们都能拥有正确的训练系统，如果我们都能有专业的指导人员，如果我们一直能够保持持续性，如果我们都能自律地进行训练，如果我们都能将运动作为一种职业，如果我们都能追求某种目标，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取得进步。这不仅仅适用于肯尼亚人，而是适用于全世界。
1: 萨维跑出的1小时59分3

30秒，是对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惧挑战、不断超越精神的最好诠释。在萨维成功捅破马拉松两小时这层窗户纸之后，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选手实现破二的梦想，马拉松运动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我是高嘉，感谢各位收听。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亮
0: 亮，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县到中小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1: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2: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0: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3: 西安、苏州，
4: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0: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游客亚历山大说，
1: 因为免签政策，只需要买张机票，坐上飞机就能飞过来了。
0: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兵马俑、爬名山，他们走进非遗工坊，穿上汉服学包饺子，甚至

0: 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拉坯烧制青花瓷器。在福建，外国游客带簪花刻影雕，感受地道闽南味儿。从景点打卡到文化浸润，从模仿到认同，外国游客正通过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化形成情感共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认为，
1: 深入挖掘文旅的资源，创造品牌，真的是把特色做到家做到位，从自然的景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吸引他流连忘返。
0: 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城市，入境游的版图正在悄然重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正从配角走向主角。在重庆，来福士探索舱云端漫步，魔幻夜景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阿根廷游客费尔明·杜兰德说，
2: 这里人口如此稠密，一切却运转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惊叹。
0: 数据显示，入境目的地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拓展。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此表示，
3: 不仅仅是差异化的旅游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动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0: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4: 我们还优化了 OTA 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0: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5: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0: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6: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3: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0: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6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1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7: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2小时后，列车抵达丽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破局思路是 用华侨链接世界。

0: 青田是著名侨乡，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2025年10月，在华侨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1: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0: 侨企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6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稻鱼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虫漫天飞舞。奥地利游客特里萨说，
2: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0: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得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布雷戈说，
3: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0: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胡安·埃切尼克，
4: 我可能需要1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
0: 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青田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5: 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0: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
6: 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
0: 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挖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颖表示，
7: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营造一个非常友好的主客共享的氛围。
0: 友好氛围还需要扎实的服务保障。西班牙旅行团抵达酒店时，导游已提前办好入住，其他外籍游客用护照办理速度也很快，关键在于这台意境通新设备。浙江某酒店运营总监陈贤鹏表示，
8: 现在的话基本1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一位客户的扫描认证入住。
0: 外币兑换方面，青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
9: 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0: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10: 化讲得更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0: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
11: 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七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0: 2025年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今年4月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11: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0: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四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12: 比如说我2026年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排满了，8月份团上套团，10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0: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13: 1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
0: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14: 游客增加了，那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
0: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故宫到成都街巷，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
15: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
0: 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
16: 西安苏州，
17: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0: 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
18: 2年前我丢了背包，3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
0: 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19: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3-4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
0: 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20: 我来中国八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逸的地方，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0: 国家善治，民心向善，中国完善的安防设施、街头巡逻和应急处置构筑起扎实的社会治安体系，中国人的善意更赋予安全感特别的温暖。来自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也门等国家的外国友人对此称赞不已。
21: 在中国任何人的信任，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中国人很热情，让我们有家里的感觉。
22: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完全不会中文，他有一次迷路了，哭着突然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立马跑过来把他送到那个他住的酒店，很感动。
23: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巡逻的一些警察，灯火通明的一些环境，有定心丸的这种作用，让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安全的工作里边，这也是让我们长期离不开中国的一个因素。
0: 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美国博主简介绍说，
24: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在纽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就算在纽约，我牵着我那只重达100磅的大狗散步，都依旧没有安全感。但此刻我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0: 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英国博主奥马尔说，
25: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还有漂亮的双子塔灯光秀，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这个时间。
0: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2%，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随着 China Travel 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而这份中国式安全感也许是他们最想带回家的答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2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7: 与您感受当下，
26: 感受人烟，
27: 感受人烟，
2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会奋不顾身。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3: 他说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啊，哒啦哒啦滴答滴答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
1: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同样啊是主要跟大家聊个话题，然后
0: 呢
1: 就是说一说其他的资讯啊。首先这个话题的部分呢，大家。

0: 也知道啊，今天是5月12号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每到这个时候呢，大家的这个有一根弦就会绷一下。因为呢，防灾减灾这件事情呢，它可以说是我们每天都应该关注的。
1: 是。
0: 但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听到一个消息，可能绷一段时间，然后这根弦又放松了。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
1: 哎。
0: 就是你真的做到了啊，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1: 真买了东西。
0: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啊，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内容是昨天没有说完的，关于五一档的电影。
0: 对对对，好，今天2个小时的新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参与方式依然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就可以给我们发信息了，同时也可以在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啊，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你会怎么样呢？
1: 你可以添加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嗯哼，
1: 抓紧时间来回复吧。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0: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我叫燕大胖，是一名辛勤的体力劳动者。
5: 哎呀，别走别走啊，你走不了了你。
6: 哎呀，我饿上你了，我跟你说。
5: 哎呀，掏钱掏钱。哎呀呀呀呀，别走别走。
4: 我已经2个月没有开张了，现在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到底去哪了？哎，来了2个医学院的学生啊，看他们纯真的笑容一定没有被社会的大染缸污染过，今天我就讹他们一把吧，来个人财两得。
5: 不行了不行了，要晕了。
7: 哎呀，我们救救他吧，可我听说公园里有很多讹人的老头。哎，
8: 放心，救我已经把他摔倒的过程录下来了。
4: 现在的学生都这么机灵了，既然劫财不行，呵呵，那我就劫个色吧。
7: 那怎么救呀？
8: 没事儿，我看看书。
4: 你们也太业余了吧，人工呼吸，人工呼吸呀。
7: 有人晕倒了应该怎么做？心肺复苏，
8: 心肺复苏，
7: 心肺复苏。嗯，
4: 这小手还挺有劲儿。哎呦，下一个应该是人工呼吸了吧。
7: 没有用啊。
8: 啊，等一下，扇嘴巴子。
7: 好
8: 啊，
7: 用砖头砸。好
4: 啊，别啊，别，
7: 还是没有用啊。
8: 等我一下。
7: 哎，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一点声音，
8: 那就是有救了，再加把劲儿，踢他要害。
7: 好累啊，好像没什么效果嘛。
9: 哎，确实是，救人也是很辛苦的嘛。
8: 嗯，我们还是看看书吧。以上正确选项为 A
9: 我们还是打110吧。
4: 我再也不讹钱了。
0: 该说不说，救人之前还是要掌握一些救援知识啊。
1: 嗯，
0: 不能没事就扇嘴巴子呀，替他要嗨呀，这种事情不能干啊。好，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下。你平时你可能会觉得像一些这个灾害性的事情，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啊、大风啊、暴雨啊，感觉离我们老远的，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新闻里发生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身边发生的，对吧？真轮到自己头上，可能就会慌了神。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突发的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啊？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是停留在脑袋里，而是停留在实际行动当中。
1: 现在大家住的都是一些高层。
0: 嗯，
1: 你如果以前住那个多层的时候，就七楼或者6楼的时候，
0: 嗯，
1: 有没有人买过那个绳梯啊？
0: 哦，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特别高的那种楼层？
1: 对，
0: 可以用绳梯。
1: 用绳梯。
0: 你买过？
1: 我没买过，我只是问问。
0: 哦，
1: 有没有买过绳梯的朋友？然后我之前呢也是打算在家里面装一点那个什么， 压缩饼干呐、啊，然后矿。

0: 泉水啊，以及想买一些那个证件包的防火袋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因为有一些证件它不就烧了就比较麻烦吗？
1: 哦，防火袋，
0: 防火袋把它买了嘛，
1: 嗯，
0: 后来一想，住一个那么高的楼层，可能也用不到，
1: 就真烧起来了，你往下跳，你也。
0: 也不是往下跳的问题，就住那么高，对吧？你想震要真来了，
1: 嗯，
0: 那这个，嗯
1: 嗯，跑不了，是这意思吗？啊、大震跑不了，
0: 对，
1: 嗯。但是万一火灾呢？你刚那个防火袋不是
0: 防火袋
1: 预防火灾的吗？
0: 防火袋我也只能把它放到那边，就烧不坏、
1: 嗯，
0: 最多是烧不坏。
1: 嗯
0: 有一些家庭呢，他是会把家中很多的重要的一些物件，包括黄金啊、首饰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全部放在家里面的保险箱里面。
1: 保险箱对它烧不坏、啊、是吧？
0: 除了保险箱以外呢、嗯，可能还有一些是会放在一个。紧急事务袋里面、
1: 哦、
0: 就是一旦有事情抓了那个袋子就直接跑
1: 哦，这样的
0: 那个袋子里面会有什么粮食啊水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重要的证件以及一个贵重的金属在那个里面
1: 嗯
0: 但后来又想了一下，谁会把自己家贵重的东西随便放在一个包里面，对吧？这种包不也得就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随时就可以跑嘛。
1: 跑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想到它，
0: 所以就肯定会放在门口啊。
1: 哦，放到门口又觉得不安全。
0: 放到门口你又觉得不安全，你把家里面的100多克黄金全放到里面啊。
1: 嗯，真正逃命的时候，财物不要去留恋它啊，这字儿真的是、
0: 哦。命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事情其实它不仅仅就是因为我们聚焦的不一定是灾害，也有可能是一些突发的事件。大家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会就是你平静的生活突然间被一通电话。或者被一条短信或者被一个什么事情给打乱了节奏，对吧？就是所以说这些做的为这些东西做的预案它都算是，或者你做的实际的行动都算是。我想到就是生活当中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会到人群当中去凑热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看热闹的习惯。大家应该听说过很多故事，就是很多的这个二次的伤害或者是灾害是发生在凑热闹的时候。
0: 嗯，
1: 所以一般就比如说路上我看到一些就是大家有出现一些碰擦呀，一些这个刮蹭啊，
0: 你就别往那个跟前凑，
1: 每个人经过都要看一眼，甚至停下来看，对吧？就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给救援是造成了一些负担的。
0: 是啊，
1: 所以我这个人就是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如果帮不上忙就不要去凑热闹，不要往那个周边去凑，
0: 对，
1: 尽量留下一些空间，这是我一直遵循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呢，前两天刚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下班不是已经有快八点嘛，到家快八点了、
0: 嗯、
1: 我在停车的时候就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大爷拎着那个
0: 充电
1: 电动车电池
0: 上电梯，
1: 上了电梯。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首先我没有跟他一起乘电梯，他自己上去了。
0: 你没制止他吗？
1: 我离他有点远，但我看见了。
0: 嗯，
1: 啊、
0: 嗯，你说大爷，那个东西不能上电梯。
1: 我没跟他一起上电梯，然后紧接着我就打电话给物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你可以调查一下某栋，某哪一层。
0: 我刚刚看到有个大爷上去了，
1: 对，
0: 看一下他是在哪一层下的。
1: 对。然后同时我在业主群里面也就是也不是也提醒了一下，我说你们可能需要跟家里的老人说一下，因为其实他不是故意的，他可能好
0: 多他就觉得反而我放到家里面充电，
1: 对，好多老人家他不懂得这个有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后果，如果他知道会有这么一个可能的生命危险，他肯定不会去冒这个险的，对吧？
0: 是，
1: 但是他就会为那省了几毛钱就觉得哎呀反正
0: 家里面子，
1: 对，反正要充，其实在家里充电本身也很危险，对吧？也有火灾的危险，所以当时我就紧急的，就是跟大家来说了一下。然后，但就像你讲的，我这个人比较害怕正面冲突，就是遇到这种事情，我不太敢跟人家正面刚。特别是比如说电梯里抽烟这件事情，其实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但是呢，我有的时候要对方是个男士啊，我都不太敢，就是大声的，我赶紧掉，掉，掉，掉，就这种。
0: 年纪还没到。
1: 我不太，我不太
0: 大概在50到6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的时候呢，你管他是哪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干就行了。
1: 对，就是这是我第一
0: 个。那个时候你有时间有钱， 你就可以有精力去跟他耗这个事情。
1: 我老是看到很多的一些讲法，就是说男性和女性的绝对力量其实是有悬殊差距的。
0: 当然有。
1: 就如果说他真的暴躁了，他真的要跟我打，我虽然看起来很强悍，但是好像也搞不过他。
0: 那肯定的，
1: 对吧？所以我就是老是内心就是觉得，避免特别是男性跟他有正面冲突，但是我可以想办法就是降低一下他的可能造成的一些危险，对吧？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是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啊？谁都不愿意遇到这种事情，但是谁都要去就是做一些相对应的学习，了解一些知识总没错，对吧？我小区这个旁边的小学还拉了警报，就是做了一个演习，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抓住一切机会然后给小孩进行演习，而且因为你教会了一个小孩，你大概率就教会了一个家庭，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就是有没有做一些具体的准备。我一开始以为大家平时在群里面嘻嘻哈
0: 哈
1: 的，不像什么正经，
0: 不像什么正经人。
1: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还真的有很多朋友都在非常认真的做准备耶。
0: 比如说这个阿 T 说的是车里面有一根棍子，棍子上面带钢珠，
1: 啊，
0: 为的就是在紧急情况下破窗用的。后备箱还有两套救生衣，
1: 啊，后备箱还放救生衣啊，就是怕那个开车掉水里了。
0: 掉水里是吧？但你掉水里你。你现在有多少人会从后排座钻到那个后备箱去？
1: 对啊，就是这样钻的吗？不是有很多那种救援视频吗？就教大家，就是模拟，就是车下水了之后、就
0: 是。但是你车子，因为车子如果是关闭的状态，然后下水了以后，你在里面推那个门是很难把它推开的。
1: 所以它需要钢珠，带钢珠的棍子吗？
0: 对啊，我知道需要是这个，但是就如果说你要是在后备箱放了那个救生衣的话，你得从后排座爬到后备箱去，然后我也没有被关到后备箱里面的这个经历啊。那怎么在后备箱里面从里面打开呢？打开后备箱呢？
1: 啊，后备箱怎么打开的问题？打不开，他就用棍子撬。撬玻璃，但是啊，这个我不知道，因为那个这种视频我基本上没怎么看，没怎么敢看往下看。就是如果他把那个玻璃给撬开了，然后车里进水了，对你是危险解除了还是更危险了？就车里进水的情况下，你是通过这个窗户，然后爬到车顶，寻求救援，应该是这样的，对吧？华翔说，我还真有，我不会游泳，所以我车里放了个游泳圈，
0: 啊，
1: 就是万一车辆落水，
0: 你们。
1: 怎么你就游出去？
0: 你们真的、Susan 说的是家里面备有防火毯和小的灭火器哦。防火毯，
1: 防火毯就是那种就是如果厨房发生了明火，就直接盖上去，就那种，就是隔绝空气的嘛。
0: 哦，
1: 就那个，然后悠悠说，单位消防培训，所以给家里和车里各买了一个喷雾的灭火器。还买了报警器，家里和车里各备一个。你看，真的有人在非常认真的做准备。随风说，就是去年有一个消息，什么星球要撞地球，
0: 阿特拉斯3是吧？
1: 然后那段时间就搞得很恐慌。我就买了一些什么蜡烛啊、压缩饼干呐、急救包什么的。
0: 星球撞地球的时候，可能
1: 你买什么都
0: 晚了一点。AZ 说有一次开车送老婆孩子去上学，路上被其他车剐蹭了一下，对方其实是全责，但他下来就用甩棍砸我的车。
1: 哦，
0: 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自备了
1: 甩棍
0: 另外的棍子。海玲说防火保温毯家里面备了，还有手摇发光发电的收音机
1: 啊，
0: 车里面还有一个手电筒，自带破窗割安全带用的。
1: 哦，对对对，现在有好多人在车里会备一个那个尖尖的那个东西，就是隔安全带的、那个、
0: 直接把它卡一下、嗯、把它卡掉。
1: 对对对，淼淼说家用灭火器有了，防火毯有了，防毒面罩有了。
0: 你们这家里面还搞防毒面罩的吗？
1: 他说买了好几次但是全过期，这玩意儿还有过期？
0: 过期过期过期啊，会过期。
1: 灭火器过期我知道
0: 灭火器会过期，
1: 那防火毯和 面罩它不是，
0: 防火毯应该灭不了过不了期，但是你讲的那个防毒面罩，因为它的那个里面的活性炭、啊、也有有效期。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知道吧，
1: 防毒面罩，你这个安全戒备有点，
0: 防毒面罩
1: 很高级，
0: 3M 的吗？还是哪个牌子的？
1: 他说我就是，他说我就是每次有一些突发的社会新闻的时候就会焦虑，然后就会买各种应急的用品，然后就全过期，然后又扔了。就是没事，就是那个有一段时间大家不是都去卫生间里面备一个应急包吗？两个月之后零食全被吃掉了吗？不是吗？饼干什么的你记得吗？
0: 我记得。
1: 嗯，这正常。嗯，人一旦就是在比较安全的状态下他就不会有太多的危机意识，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到这个时候就要提醒一下大家呢？啊，就是这个原因。
0: 那个肉肉说我买了灭火毯，是前段时间呢看到抖音有小孩玩灭火毯扎了一身的那个玻璃纤维，我就准备重新买个硅胶的。然后前几年呢还买了小的像杀虫剂一样的灭火器，
1: 嗯，
0: 比较方便，还教了娃怎么用、嗯、怕他自己在家里面玩火。
1: 对，小孩是最大的
0: 安全
1: 隐患
0: 的来源、嗯啊、
1: 对对对。涛说为了预防灾害我提前准备一部有收音机功能的手机算不算？毕竟收音机和应急储备是实打实的绑定关系。
0: 现在好多的智能手机它没有那个收音机的功能了。
1: 对，
0: 但是呢以前的老的手机它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它又要让你插耳机，因为你要把耳机插上以后它说才能当天线使用。
1: 哦，这样的是吧。
0: 所以你要买的那种带收音机功能的手机呢得是那就提前看好了，不用插耳机，
1: 嗯，
0: 可以直接收听节目的、
1: 嗯、
0: 因为在战争在自然灾害等面前广播确实要比电视的那个传播范围要更广、
1: 嗯、
0: 然后
1: 信号相对稳定一点，
0: 更及时。
1: 对对对。嗯，有朋友说有的车可以从后排中间的座位把它掰下来进到后备箱。
0: 对，我知道
1: 可以进到后备箱，然后他的意思是进到后备箱之后怎么
0: 从
1: 后备箱打开，
0: 我从哪边出去。
1: 嗯，然后有朋友说有应急的扳手，后备箱有应急扳手。
0: 兄弟，你是从里面出来过是吧？
1: 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紧急的情况下需要躲到后备箱里去？
0: 就进过后备箱的朋友都知道是吧。但是

0: 蓝蓝的天空说，这个就是去年肥东有一些地震的消息之后，就是家里准备了压缩饼干，准备了矿泉水，准备了哨子，准备了手电筒，还买了灭火器和高层降落伞，还有速降绳。
1: 高层降落伞吗？
0: 高层降落伞加速降绳，这些人一般人更不敢，根本不敢用。
1: 不是，
0: 不是你买了，然后你不敢用，你得知道它是怎么用的。
1: 你怪不得那些降落伞那个东西它没有差评呢。
0: 因为都没用过是吧？
1: 要么是没用过，要么就是用了没效果，他也没办法给你差评啊。
0: 嗯，啊，去年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肥东梁园附近就是一些小镇比较频繁，集中在好像就是这个季节对吧？好像就是夏天
1: 左右，夏季
0: 对吧？
1: 哎，那个高层降落伞那个，
0: 你好像看一眼什么样是吧？
1: 他有没有跟你讲要到多少层才能跳？
0: 什么叫多少层才能跳？他肯定是什么层都能跳了。
1: 不可能啊！你要是十层以下的话，它高度它不够，它开伞的。
0: 啊，对对对，就
1: 砰砰砰没了。那肯定是要高层，你要不是从楼顶上往下面跳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它才有那个高度才能往那个下面
0: 来、啊。你如果有这个的话，你就可以出现情况，就可以往楼顶跑了。
1: 你这关键是你没培训过，你怎么敢拉呢？
0: 他应该有硬，所以你买了归买了，你回来还得回来得学习学习，
1: 你得找个地方实验一下吧。
0: 不用实验，
1: 但不实验我又在紧急情况下我怎么来这个呢使用呢？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就是在这个防灾减灾日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啊？你是怎么做的？大家都交流交流啊，就是可能性也交流交流，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反驳型人格的人？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下意识的要反驳你。哎，石头哥，我觉得最近天气挺好的。
6: 这样挺好的吧？
7: 还不错咯。
5: 哎呦，这家牛肉面有点贵啊。
6: 你不能讲贵吧，不就是有好补皮子吗？
5: 哎，吃完辣的喝杯可乐真舒服。
6: 哎，也不能讲是舒服，就是流量难受啊。
5: 真想塞你。哎，对了，石头哥，听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啊。
6: 哎呀呀呀，也不算是新车嘛，刚买回来三天啊。
5: 新吧。哎呦我的妈。对了，听说那个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我的天嘞，这个车我都观望好久了。它是一款牵牛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个大块头动力和续航都太厉害了。
6: 以米里讲的这样厉害哦，动力再强，它可能拉动大象啊。
5: 石头哥，你真会聊天。哎，我记得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无人机快速充电等需求。你平时喜欢自驾游和露营，以后可方便了吧？
6: 啊，也不能讲是方便啊，就是随便户外一下嘞，都不用担心用电和生活的问题了。
5: 石头哥，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反驳型人格？
6: 啊，你瞎讲啊！我怎么可能是反驳型人格嘞？
5: 那你不是反驳型人格？
6: 哎，你不能讲不是。怎么了？不能讲吗？哎，我好凌乱。我等等，我到底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我不是，不对，我是，也不对啊！哎，不对啊！我的啊，
5: 完了，石头哥疯了！哈哈哈哈，让他左右脑再互搏一会儿。我现在就先去买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6: 忘记烦恼，
17: 下班路上做自己。
18: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9: 有多了不起呢？
18: 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就在防灾减灾日这一天，你们在除了这一天以外啊，之前有没有给自己的家庭或者是给自己的出行增添一些保障？
19: 就是有没有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灾害，真的去提前做一些准备和预案？
18: 对，
19: 家里准备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在这个知识储备上，或者跟家人的沟通上啊，有没有提前打点预防针？就是这个意思啊，搜索。

0: 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有朋友讲防狼喷雾剂算不算？
0: 也算也算啊，
1: 防狼喷雾哎。
0: 其实好多独身的就是女孩子或者是需要经常就是比如说加班比较晚啊、有夜路要走的，就是准备这一个也挺好的。我觉得它也不占地方对吧，放在包里。
1: 不是单身的女孩子
0: 啊，
1: 我看了一下她，
0: 她是男生是吧？
1: 她女生，
0: 那不就行了？
1: 她又不单身。
0: 不单身，但她也要独自行走嘛。
1: 所以我说的是，不一定是单身的女孩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只要
0: 是女生，
1: 你觉得
0: 我男生也有可能也要需要，就是只要你觉得你需要，
1: 男生
0: 你就可以买，可以吗？
1: 男生需要的，也行，需要也行吧。简凡说，为了防止行情下跌造成低落情绪，我把钓竿、钓伞、钓箱、钓饵都放到车后备箱里面去了，时刻准备着出去散心。
0: 难道不是因为你的客户需要散心吗？
1: 那你不带我们去，
0: 你要带我们去散心才行。
1: 你要带我们去散心才行。
0: 对，
1: 孙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钓鱼？
0: 杨说，
1: 你去的那种钓坑能不能把钓费给我们缴一下？
0: 带我们去团建一下是吧？
1: 对，你能不能带我们去团建一下？哎，这个不错啊。找时间我来艾特一下孙总，问一下他有没有。
0: 叫他把他的客户都。
1: 就把我们这些客户先安排一下，然后
0: 就
1: 这不就是线，这不就是线下的那个听友见面会了吗？
0: 对啊，就是的。你看他还装傻，
1: 他还装。哎，
0: 杨叔，我们家卫生间到现在还有我媳妇儿准备的一箱应急物资。这个应急物资能保到现在也不错。
1: 能不能说一说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0: 就肯定是吃的东西嘛。
1: 一条大鱼说，常年在长江边作业，为了防止溺水，我提醒所有人必须常穿救生衣。
0: 他做什么工作的？
1: 没问过。
0: 在江边作业是吧？
1: 对，在江边作业，他的头像甚至是一条鱼。
0: 然后这个华强说，我把十多年的车机装起来，啥意思？车机是什么东西？车机是什么东西？JC 正这位朋友说，计划下一套房子买带底付的算不算？
1: 底付
0: 就是带地下室的，是意思吧？
1: 对，带地下室的，
0: 防空洞，装防空洞用是吧？
1: 就只要上面只要有震感啊什么样的，就直接往下面跑
0: 啊。
1: 那你的那个中间的那一层得加厚，就你得把地板啊把它敲起来，然后重新再加厚一遍，要不然它楼上的这个所有的重量全部往下面压，
0: 它也受不住
1: 啊。男人好男大哥讲，为了预防地震，我老婆在她车里面放了帐篷、气垫床、矿泉水、苏打瓶盖、应急电源。
0: 然后后备箱就没剩什么了吧？
1: 还有医疗急救包，不像气垫床、帐篷、矿泉水、苏打饼干、应急电源这些东西都不太占地方。如果应急电源是那种，
0: 就它可以缩到一个包里去。
1: 就不，如果他讲的那个应急电源我没理解错的话呢，大概像一个小箱子一样。可能看它功率大概是多少啊？可以存多少电？因为像气垫床啊、帐篷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把它就是折叠起来的嘛。
0: 对，
1: 每一位朋友都提醒我们说，后备箱有一个应急拉手，是我们知道，但搁哪来？
0: 你们用机器得研究，这个得找。燕子姐姐说，之前有很多的宣传，就是楼道不准电动车充电。充电爆炸引起火灾的新闻，我家住一楼，下面就有地下室储物间，每家的电动车都在地下室和楼道里充电，我就担心会有火灾的危险，所以我网购了好几副手套，就是那种带挂钩的绳索，现在还放在那儿，都落了一层灰，但愿永远用不上。不过我老公说，假如出现紧急情况，防盗窗打开，扔几床被子到楼下草坪，直接跳下去就行了。你们是一楼是吧？那是可以直接跳下去，一楼是不是最安全的嘛？对吧？
1: 哦，
0: 他逃得快啊，是吧？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能逃得出去。
1: 一楼的情况，我要不开个门走呢？
0: 不需要从窗子走，
1: 没必要走窗户了吧？
0: 他不是，他可能是那种架空层。
1: 架空层一楼我不行，我走个楼梯
0: 的
1: 也不是，我就不跳了，我走个楼梯
0: 也来得及，
1: 来得及啊。
0: 嗯，
1: 就，对吧？学生朋友们就不一样了。书包里面一直放一把伞，放包纸，算是我的极限了。
0: 哦，
1: 放把伞，只要有各种问题，我可以打伞，
0: 直接打伞，
1: 放包纸，憋不住了。
0: 你别说打伞，
1: 就放包纸的意思不就憋不住了？我随时这也是紧急状态，
0: 对，
1: 跟你说过的，这也很紧急的。你没有碰到过这种浪没有纸的时候吗？
0: 我想说就是打伞这件事情啊，大家别看小事儿。能坚持一直带伞的人也不多
1: 啊，就像我坚持一直在我的包里面放一块充电宝一样。
0: 嗯，而且你好像一直坚持在包里面放口罩吧？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我就坚持不住这个关于一直打放伞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下雨我都不打伞
1: 啊，
0: 就算是大雨我都敞头淋。
1: 淋雨一直走，
0: 我懒得打伞，而且我觉得打伞就那一会儿，对吧？好烦。六总说，很多年前就在家里装了无线烟感，就是
1: 无线烟雾感应报警器。
0: 对，厨房装了可燃气体探测器，家里备了收音机灭火器。我家在四楼，阳台柜子及主卧柜子放有安全绳。乖乖，你这好全啊！客厅边柜、卧室都放了消防面罩，主卧防盗窗留了门，可以爬到外面。人出去窗户关上，有空间可以待。车上放了破窗器，准备再放一个自充气救生衣。他这真全呢、哎。
1: 哦，我突然想起来，我住的一些很多星级酒店里面，他们的衣柜里面确实都会配有便携式的那个防毒面罩。
0: 嗯，对。
1: 啊，
0: 嗯。
1: 这么看起来的话，家里面确实有必要搞两个。
0: 而且每一个宾馆的门后面都是消防通道，就是你逃跑的，对对，逃跑的线路都在里面。这个东西之前就提醒过大家，就是你就是住宾馆去陌生的地方，你花几分钟时间研究一下，
1: 嗯，
0: 你就没有多长时间看一眼，你到时候跑的时候效率要高很多，对吧？ 而且六总说，我很早就给孩子们做了安全培训啊，有一次。有家孩子配电箱着火了，他家孩子是拿出灭火器灭的火，就是开讲座、开培训，讲的都是实事，都是案例。嗯，
1: 哎，我看了一下那个网上卖的防毒面罩的那个价格，
0: 嗯，
1: 不贵，28块钱，差不多29块钱一个吧。
0: 是啊，它是不是价格的问题？
1: 这就是一个临时的，
0: 就是
1: 你直接跑就行了，
0: 有没有这个意识的问题，对吧？嗯，好了，今天是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的事件或者是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你的。

0: 好，接下来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嗯哼，
0: 首先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今年的夏天来得这么突然？可热、啊、
1: 也该来了吧。
0: 现在才5月12号，哪来的？虽然立夏了，但一般我们都是6月份的时候才开始进入到30多度的高
1: 温。我就今年五一我都觉得不够热
0: 啊，
1: 因为我以前五一的时候都穿短袖了。
0: 哦，
1: 感受不一样。
0: 今年北方首轮高温天气最热的时间段即将上线，明天起呢，很多地方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高温的范围和强度会在13号到14号呢达到巅峰，从零星点状快速铺开，华北平原多地组团来冲击高温。
1: 嗯，
0: 但是本周过后，冷空气呢还是将再度发力，不少地方呢降幅10度起步。与前期的晴热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长江中下游到华北的朋友们，就也就是我们啊，
1: 嗯，
0: 别着急，把春装彻底的收进衣柜，别急，
1: 冬装可以收了，春装还不着，
0: 冬装是真能收了。
1: 嗯，
0: 与北方晴空干热截然相反的是呢，南方的湿雨模式再度开启。
1: 嗯，
0: 就南面全部在下雨，
1: 老下也不着。
0: 来成功了，哎呀！
1: 总是下雨也是挺烦的，
0: 没办法。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这个认识一位特别厉害的大爷啊！最近呢，这个在凌晨4点的浙江杭州的街头，正在开着洒水车作业的环卫工人李树胜，留意到路边一名女子正在不停的挥手，他摇下车窗，听到对方大喊救命，说有人落水了。李师傅立即停车冲向河边，用10多斤重、10米长的橡胶水管当救命绳，将落水的两个人成功拉上了岸。救完人之后呢，李师傅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汗，他说我上车的时候感觉腿都软了。这件事情完成之后呢，他继续工作到6点钟左右。而最近这个李师傅所在的公司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2000元的奖金，表彰他见义勇为之举。当然这个李师傅很厉害，但同时你看他非常机智的用他的那个橡胶水管当了一个绳索，所以如果说你当时在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没有准备什么的话，你得身边有什么东西就赶紧利用起来，对吧？
0: 对，别等到最后的时候就晚了。
1: 嗯，
0: 好，接下来防灾减灾嘛，我们在外面碰到了一些危险的时候，你也要学会如何自救。
1: 嗯，
0: 除了这个自然灾害以外呢，还有一些动物的伤害。碰到野猪呢，我们就不讲了。碰到蛇，你该怎么办？
1: 我最讨厌蛇了。
0: 5月11号，四川巴中巴州区一家位于2楼的火锅店内，正在聚餐的顾客们遭遇了一场不速之客的惊魂时刻。
1: 嗯、
0: 一条长约1.5米到2米、黄黑色带斑点的大蛇，突然从窗外窜进了店内。在人群当中快速的穿梭爬行，蛇一度爬到一个顾客的脚边，这个顾客当即大叫了一声，跳起来喊有蛇，四卷蛇。
1: 他们应该没有这么开心，
0: 周围多人也纷纷站上了板凳来躲避，现场一片惊呼。事发后店内的工作人员

0: 迅速拿来工具控制住了蛇身，其他人则用扫帚辅助，众人合力把蛇装入了口袋。
1: 嗯，
0: 啊，这个老板后来回应说呢，这个蛇呢是菜花蛇，没毒，11号晚上就把它放生了。
1: 该不会准备吃的吧？
0: 不是不是，菜花蛇，小菜花。
1: 嗯嗯，
0: 有蛇。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事情，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只要大家去住酒店，它都有可能会出现。昨天下午，在湖北武汉汉口火车站旁边一个叫做博莱华快捷酒店当中，有一名消杀工作人员使用总房卡打开了309号客房的房门，结果里面呢有一名20多岁的女性正处于洗完澡没有穿衣服的状态，
0: 哦，
1: 个人隐私遭到了泄露，
0: 哦。
1: 针对这些事件呢，酒店店长呢，向记者坦言说，这个房客的隐私泄露一件事情呢，酒店和消杀方都存在着责任，愿意向当事人致歉，并且予以相应的赔偿，
0: 赔偿30倍房费。
1: 这个酒店店长说，两名男子都是合作方消杀工作的公司的作业人员。事发之前呢，两人按照约定到店开展消杀工作。酒店提供通用总房卡，并且在工作群同步客房入住状态明细表。双方事前已经有明确规定，就是消杀作业之前必须核对房态信息，已经入住的客房严禁消杀作业。这次事故呢，是工作人员没有提前核对房态，违规开门所导致的。消杀人员负有主要过错，酒店方也存在着管理疏漏，愿意承担相对应的责任，并且主动致歉协商赔偿。目前涉事的消杀企业呢回应说，开门人员确实是公司在岗员工，承认这次作业存在失误，愿意向当事人诚恳致歉，并提出按房费30倍的标准进行赔付的解决方案。目前武汉市公安局长清派出所已经介入了协调。不是，你觉得是消杀工作人员的主要责任吗？难道不应该是酒店的主要责任？
0: 就两个人都有责任，酒店和消杀都有责任。
1: 哦，对，当然我不知道这中间他是不是跟这个消杀人员说这个房间没有人住。
0: 对，
1: 他如果跟他说他这个房间没有人住，那消杀人员有什么责任？
0: 消杀人员，你不管是那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培训的时候，你因为你消杀的是酒店啊，
1: 你要先敲门是吧？
0: 敲门，就是你开了门以后进去以后有没有人，起码要大声的说一声。对吧，这个是你的这个之前的培训内容里面肯定要有一关的，因为酒店这个地方跟其他的这个场所还不太一样。
1: 嗯，
0: 而且你的这个酒店消杀工作，我觉得在其他地方也应该需要有一个大声的这个询问的过程，就是说有没有人，因为消杀的这个气体肯定也是带有部分毒性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那肯定是需要就清理，也就是清场的呀。
1: 嗯，
0: 那所以你想两边都担负同样的责任，或者酒店的责任更多一点，消杀的那边更少一点，那这个是你们的事情。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我就觉得我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了。
1: 对，
0: 那我自己住店，你们没有弄清楚我的这个房间状态
1: 啊，
0: 你们冲进来对我产生了这个伤害，你们怎么那个协商赔偿我不管，我要求我主张的要求你们要满足。
1: 嗯，
0: 对不对？我是跟你酒店签订了这个酒店协议的，就我进来了，那我们的酒店合同就生效了。
1: 嗯
0: 嗯，好，接下来这个事情呢，这个网络世界啊，真的是迷人眼，你们也要小心一点。在重庆，2023年，一位赵先生在某平台上面结识了一位主播江某，被江某的美貌吸引，
1: 好美啊，
0: 迅速确立了打双引号的恋爱关系。
1: 嗯，
0: 江某以未来共同生活，刷礼物可以抵扣彩礼哦等等话术不断诱导赵先生在他的直播间里面打赏。当赵先生想要线下商量婚后结婚事宜时，吕某而江某呢屡屡推脱，赵先生觉得异常以后报警。警方查明这个江某隐瞒自己离婚并育有两名子女的事实，甚至让孩子在视频当中称赵先生为姑父，营造婚事可期的假象。同一时间，江某还用相同手段诈骗了另一名被害人马先生30000余元。江某起初呢，以打赏是自愿赠与为由拒绝退赔，经检察官释法说理，江某虽退赔了平台抽成后的40%，抽成后40%的提成，但与被害人实际损失相差较大，因为赵先生投入了全部的积蓄，已经负债累累。 这个检察官继续沟通，阐明全额退赔是法定的义务。最终呢，江某以及他的家属呢，撮资把剩下的诈骗的金额全部退回去了。
1: 嗯，
0: 这大哥你。
1: 你也太容易爱上
0: 女主播，跟你讲啊，你刷礼物，哥哥，你刷礼物哦，
1: 我就嫁给你
0: 哦。那我们到时候可以算一下，你刷了多少钱，可以当我们以后抵扣彩礼的钱哦。
1: 你面都没见着，
0: 那你我现在不就在给你跳舞吗？不就在见面吗？
1: 啊，
0: 怎么样，哥哥？再给我刷一个，然后给你跳一个热舞哦。
1: 你们男人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他阴险的时候呢，智商也怪高的。但是呢，就是他有时候呢，头脑也挺简单的。
0: 啊、
1: 说实话，啊、嗯，
0: 谁还不头脑简单一点呢？谁不想自己的生活状态简单一点呢？就像你们的微信一样。最近啊，
1: 嗯，
0: 传的很厉害的一个事情，就是讲微信，他要开一个叫访客功能。
1: 就是他看到我的微信老哥啊，
0: 就会告诉你谁谁谁来看你微信了啊、
1: 哦。
0: 这种功能，说实话哈、啊，
1: 最好不要，
0: 没有人想要吧？
1: 对，我想偷偷看他的朋友圈。
0: 谁会想要这种功能啊？
1: 我想偷偷看他的朋友圈，但是没有让他不要发现我。
0: 今天上午，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上发文说，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不具体到个数，他说是被误解了，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我没记错的话呢，大家其实是反复多次表明，千万不要有。
1: 嗯，
0: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两项功能呢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
1: 嗯
0: 啊
1: 嗯，
0: 不会开发，不会提供。
1: 嗯，别开发，别提供。要不然就他都发现我了，发现我在关注他，对不对？
0: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功能，我们要的是发朋友圈的编辑功能。
1: 啥意思？
0: 就我发朋友圈以后，然后。我已经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你们也好多人都点过赞了，
1: 嗯，
0: 但我突然发现里面有个字写错了，
1: 嗯，
0: 如果我要重新发的话呢，我就要把这条把它删掉，或者是要把它隐藏起来，
1: 哦，
0: 我要重新再发一下，
1: 嗯，
0: 我就不能把它编辑一下了，
1: 嗯，
0: 懂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图片我想把它删掉，我不想要了，
1: 嗯，
0: 我想重新再换一张图片，
1: 发了又后悔，
0: 哎，
1: 那你刚才编的时候干嘛去了？
0: 所以你给可不可以给我二次编辑的权利？
1: 人生没有权利反悔。
0: 好了，那我就删朋友圈吧。别讲了，我可以暴力吗？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3: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爸爸回来了，
3: 忙碌的一天。
2: 今天回来挺早啊。
5: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2: 爱吃的红烧肉，
3: 真香。
5: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5: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4: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6: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4: 爸，不疼啊。
6: 我要回家，我回家。
4: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6: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4: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6: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7: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1: 怎么气笑了？
1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2: 我
13: 玲儿，
1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5: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2: 下班之后你是
2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4: 儿子，妈这腰疼。
3: 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尹大鹏。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就其实是大家的一次小型考试，就看看大家的这个防灾减灾意识到底有多强。
1: 对，
0: 我本来真的以为大家像我一样整天没心没肺，没想到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做的准备工作这么足啊。
1: 是，
0: 今天的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来聊一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是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这个莉莉说，前两年小震了几次嘛，我家把家里面旧手机不用的充电宝呢都充满电放门口，把不带的金银首饰全带了起来，还住过几次帐篷，帐篷里面还背了一点水和饼干。
0: 现在把金银首饰都带在身上，
1: 都带身上，带着摄像头。但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把它那个吗？不把它取下来吗？
0: 对啊，都睡觉的时候多重啊。
1: 一般睡觉的下来的时候都是把它取下来的吧。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这个前几年买过甲流和新冠的药，然后配套还买了几个氧气罐，就是
1: 还买了氧气罐啊。
0: 氧气罐。然后有朋友提醒我说，车机就是车载收音机的意思，最早的是车子更换大屏的导航，然后拆下来了，把那个收音机摘下来了是吧。就放家里了。是吧，是这个意思。然后茉莉姐姐说是买了口罩和之前那个检测的那个，就是试试，这叫什么，烟拭子。
1: 对
0: 对吧。她说口罩还用着的，现在家里有几百个口罩。对，
1: 我家里
0: 我家也是专门有一个抽屉放口罩的，
1: 全是口罩。
0: 对，但其实现在比如说你去那个
1: 药店，
0: 坐地铁
1: 啊，
0: 去医院，就这种地方你最好还是带着。而且我们家冬天的时候，我们家两位，就是我爸我妈，现在还已经养成这个习惯，就冬天出门的时候他们都会戴口罩。就是能保护一点是一点，是吧。双云说，我就是属于那种非常容易闻风而动的人。以前大家要买盐的时候我跟着买盐，
1: 疯狂买。
0: 人家要买口罩的时候
1: 我也
0: 囤。流感高发期奥司他韦快克我也刷了几盒，反正我就跟着主流意见走，我觉得这种不会吃亏。
1: 你们买我就买。
0: 就你们买什么我就跟着买什么。那个袁说，不要说曾经了，就是现在可能是末世小说看多了，现在家里常备着十桶水。十桶啊。
1: 十桶。
0: 你想好大哦。
1: 这个奔跑的胡须也说，我有末日情节。压缩饼干、哨子、保温毯都是车里一套家里一套，还有手摇收音机带电筒的那种。
0: 真的？
1: 你看看人家做的，你再看看你。
0: 对，你们怎么做的这么完备啊，还家里一套车上一套。小苹果也说，说俺们家一般都必备有。真的假的？你说的我有点
1: 不信，
0: 不太信的。
1: 他们
0: 家里真的有这么多东西啊。
1: 他们家有什么？
0: 工兵铲、伞绳、防尘护目镜、多功能钳、水、医疗急救包、防水文件袋、小面额现金、灭火器、防水火柴、高音求生哨。
1: 啊，大哥，
0: 你是干这个？你是卖这个的吗？
1: 大哥，你这个多少带一点专业了。
0: 我真不太相信。他说我家里车里都必备灭火器。
1: 那什么，买给你看啊，拍给你看啊。
0: 对，你可能回家拍给我看一下。
1: 你家里要有，现在要有的话，你现在拍给那个怡子老师。
0: 我真的不相信你家里有这么完备的。
1: 你为什么不相信人家呢？
0: 一个普通家庭会做到这么完备吗？你有一样两样我都能承认，你有这么多，那这个确实就准备的非常完善了，对不对？哎呦，周二哥说，我的领导跟我一个办公室，他心脏不好，而且还搭了支架，所以我一般会时刻关注他的情况，还学习了一些急救知识，备了速效救心丸。这个
1: 速效救心丸，这个是可以背。
0: 你真厉害。你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且不说你是他的下属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同事，我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啊、
1: 能给他做这么多
0: 托底啊。
1: 托底。
0: 有的时候大胖中午睡觉的时候他长时间不发出声音，
1: 你也有点慌是吗？ 怕我憋过去。
0: 嗯，爱上草原爱上你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把家里面的燃气总阀给关了，主要是防止泄漏气体。哦，你说这个小动作，有多少人在，就是比如说在家里
1: 断电，
0: 对，你出发的时候会家里断电，
1: 我
0: 全部就闸都拉了是吧？
1: 我不拉闸，但我家里面的那个电它是带那个空气开不是带开关的，
0: 嗯 嗯
1: 插线板全部带开关的，然后所有的插线板上面的那个按钮呢，我走之前我全部会把它按掉。
0: 嗯，然后小娜说，为了应对火灾隐患，这说过了吗？她说我家有干粉灭火器、水机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灭火毯、救生设备，还有很多危险的游乐设施，我觉得不安全，我和我家人都不体验，也告诉我的孩子那个是危险项目，不要去图刺激拿生命开玩笑。我也很少带孩子去野塘玩，只要我觉得有可能发生危险而我又没有能力施救的事情，我都会预防。
1: 那孩子他天生就是会有这种叫什么好奇心啊，
0: 好奇心你可以在其他方面有好奇心，你干嘛要非要去尝试危险的事情呢？
1: 那妈妈，那个最吸引我了。
0: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小的一个灌输的问题，就是你告诉孩子那个不能玩，他从小就不会有这个心思再去尝试一些危险的事情，懂吧？
1: 妈妈，那个好好玩。
0: 哦，妈妈不让你玩行不行？
1: 妈妈你不让我玩我就不爽。
0: 但大部分小孩，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你的孩子大概率会跟你一样，这是一个耳濡目染的问题啊。静飞静说，我之前买的地震帐篷还没拆开，也不知道坏了没坏。那个怎么会坏？
1: 有可能坏啊，因为你放长时间，那个放了以后，它那个帐篷它是叫什么就是很脆嘛，放在那边就会很脆。
0: 哦，
1: 平凡说，我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隔壁家着火，浓烟飘过来的时候吓得我一宿没睡，从那以后我就特别上心了，我在家里面备了一个小型的灭火器，也养成了出门所有的插头全部拔掉，阳台不乱堆杂物的习惯，特别是一个人住的时候提前做好防备，遇事的时候你才不会慌。
0: 特别是一个人住确实是这样，没有人给你兜底，你得照顾好自己对吧。
1: 豆豆讲，我自己本身没有在这方面做过任何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个城市生活最主要的、最危险、最频发的可能就是火灾。第一个要有预防的想法，懂得一些火灾的自救的知识。我以前做过保安嘛，也经常搞这方面的培训，多少懂一点。比如说灭火器的使用啊，失火，如果是火情特别大的话，你跑不掉，那你就往那个卫生间走。所有的毛巾把卫生间的那个门把它堵实，然后再把自来水打开，不要关。
0: 这个做过保安肯定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培训是吧。其实你刚才因为你提到豆豆，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最大的就是还有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忽视的安全隐患，就是你驾车的安全呀。对吧，交通安全，因为我们现在碰车交通参与的这个几率太大了，我们每天都在做交通参与者，所以其实安心的专注的开车也是一个降低突发事件的一个必备的方法。是吧。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就是防灾减灾日的时候跟大家说一说，一起学习一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灾害做一些准备和预案啊，你是怎么做的。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哎呦，大胖，我脚扭了，来来来，给你80块钱，你赶紧去给我买一瓶红花油。
3: 好，好的，好的，好的。哎呀，怎搞的？跑了几个店都没有卖红花油的。
4: 哎，瞧一瞧了啊，看一看了啊，祖传药酒宝林呀，省家功夫不去医院。
3: 哎，天助我也！哎，想问一下师傅，你这个是不是红花油啊？
4: 那你讲，祖传秘制抵打酒，80一瓶啊！
3: 哇塞，太好了，我这里正好有80块钱，哎，快快快，给我搞一瓶。
4: 小伙子，我看你啊，最好多买两瓶。
3: 哎，可是我只带了80块钱啊。另外，为什么我要多买两瓶啊？
4: 我跟你讲啊，我看你啊，印堂发黑，不日将有血光之灾。
3: 什么血光之灾？你在胡说什么？你到底是卖药酒还是算命啊？
4: 不瞒阁下，我这是江湖上赫赫有名了，算准了不要钱，孔算子。这样吧，看我们今天有缘，我就给你免费算一算吧。
3: 啊，免费的，真免费吗？
4: 哎，我不讲过了吧，算准了，不要钱
3: 啊！这，哎，你开始。
4: 哎，小伙子，哎，你最近有桃花哎？
3: 还好吧。
4: 不过你这个桃花却是桃花劫，会给你带来血光之灾。
3: 你在讲什么玩意儿？我们家小美对我好得很，好吧？小美，哦，小美还在等着我回去给她搞红花油啊！哎，你赶快把那个药给我，我走了。
4: 想要药酒？再给80。
3: 哎，我刚才不是给过你了吗？
4: 那80是算命的钱。
3: 你刚才不是说算命免费吗？
4: 哎，我说了啊，算准不要钱。你说我算的不准，那就再给我80块。
3: 哎，这个，哎，算了，我先回家好了。
1: 这位大师果然算对了。回家之后，我被小美狂揍了一顿。果然是血光之灾啊。但是他说的桃花运，
3: 我怎么还没有碰到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说了一些什么啊？那有什么样的好的做法可以让我们来这个学习一下，然后大家一起来这个加强一个防灾减灾的意识啊？有朋友说，你们小区里面有没有那种安全宣讲？好多人都。

0: 妈妈的这个手机号，到这个是真的。
1: 没有，你们有没有告诉孩子，就是如果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跟爸爸妈妈走失了要怎么办？
0: 你小的时候，你爸妈怎么跟你讲的？
1: 第一件事情，原地等待，就不要乱跑，因为你在跑，爸爸妈妈也在跑，
0: 嗯，
1: 你们俩就很难遇上，知道吧？
0: 啊，
1: 嗯，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乱跑被爸爸妈妈逮到之后揍的？
0: 从来没。
1: 我有过哎。
0: 啊。你看不出来你比我还不老实啊。
1: 我小时候有一次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那时候其实是小学阶段，我去了我们家同院子里面的另一个女生家去做作业，我内心觉得我在同学家做作业是在干一件非常正大光明且正经的事儿，
0: 嗯，
1: 就不需要跟爸爸妈妈说。
0: 对，
1: 我内心是这样想的，但其实在爸爸妈妈的这个角度都气死的了，你知道吧，在学校里面又找不到我，然后在家里又找不到我，然后喊了半天也没，你听不到，也你我也不知道。对，也没，也没找到我。后来我回家之后，
2: 看我出来，我得给他找的人，不得刷屁的人。
1: 这是我小，这是我一童年阶段，我爸第一次就是唯一一次罚跪我，就让我罚着跪着，就那一次。
2: 哎，给我跪倒来！
1: 就气死了，都真是。
2: 你可知道了？
1: 所以你的时候，
2: 女孩子都是体力挺好的，往外面跑，你要不有这个老拐子拐走的正果。
1: 小朋友和大人的思维模式是完全不一样。
2: 你女孩子，你要被到农村住了，被到山里面住了，我跟你妈两个整活。
1: 青青说：“我天天
2: 亲，
1: 我天天说
2: 讲话，整活。”
1: 你这个嗓子，我爸不是这个嗓子
0: 啊。那倒是，我见过叔叔，叔叔的嗓子比我的这个亮多了。
1: 青青说：“我天天骑电动车上下班，风吹日晒倒没什么，它关键就是怕下雨。所以呢，像雨衣啊、防风外套啊，我基本上常年穿。下雨天骑电动车也是要注意安全的。首先，你不要去往水坑里面骑，放慢车速，能早回家，绝不在外面逗留。这倒是真的。其实。”骑电动车这件事情，我因为我自己也骑，我也知道，比如说你车况不好的时候，车胎有点漏气的时候，水龙那个龙头把的不稳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
0: 嗯，
1: 对吧？速度一定不能快，一定不能快，你快了你刹不住，你刹住了你也会就是滑倒，对吧？
0: 嗯，闲散说，我爸爸妈妈在老家一个人住，然后地势呢比较低洼。院子里面常备小型沙袋，然后他们年纪大了呢，身体不太灵便，最怕的就是下大雨刮大风，我手机天天开着天气预警，然后有大雨预报呢，就让他们去把那个沙袋垒起来，防止水进院子，
1: 嗯，
0: 然后还留了邻居的电话，怕万一有啥个急事呢，还可以让他来帮个忙。
1: 哦，留邻居电话这件事情，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现在邻里之间彼此之间都不咋说话，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个问题，我不咋跟邻居说话，
0: 我也不。
1: 但是其实你想想看，就如果你住家有点什么突发的事情，能帮上你的人就是邻居啊。
0: 你这么讲的，
1: 就除了家人以外啊，除了家人能帮上你的就是邻居。如果你独居的话，你其实你邻居对你来讲很重要的，
0: 嗯，
1: 对吧？
0: 我一般就碰到这种事情，我爸要出去打麻将了，然后我妈一个人在家。就上次不是搞那个什么网络保险的那个事儿吗？
1: 嗯，
0: 你记不记得？
1: 嗯。
0: 我后来没办法打电话给我弟，给我表弟，我表弟也住在同一个小区里面，
1: 就在附近。
0: 对对对，我就让我表弟去了。
1: 那还好，家里还有人在附近，
0: 就还有亲戚，
1: 就有年轻人在旁边，对吧？
0: 就问题都不大。
1: 嗯。然后，有朋友说你平时啊，就是家里的水电线路啊，也要去检查检查，有一个老化的问题。就是你等到要真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就有点就有可能有火灾啊什么的。今天我们小区里面有一家人还讲，你们家漏水，你们想问一下某某栋的朋友，你们都漏水不？我们家哪哪漏水了，就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总水管的，是什么堵了一个毛巾呢，还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整个这个水管都在拆了重修，就是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水电气讲起来就是平时。拧了就有，对吧？但是它真要出了问题，你修起来还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嗯。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一种突发事件或者是灾害做提前的准备和预案？具体是怎么做的？ 啊。今天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朋友确实就是预案都做得非常的就是非常充足啊，就是背的东西也非常的多，但是关键是你得会用啊，得先学一学，搜索。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6: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5: 哎，是的，领导。
6: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5: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6: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5: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6: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6: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6: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5: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3: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5: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3: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5: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6: 出去。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
11: 为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2: 陈正说，我表弟常年在外面跑运输，路上啥天气呢都遇到过，所以车上呢常年会带着防滑链、拖车绳、急救包、干粮、矿泉水，从来不缺。他过年的时候跟我们说，干他们这个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逞能。
11: 嗯，
12: 遇上大雾暴雪的天气绝对不要硬闯，提前规划好绕行的路线，把应急准备把它做足了。
11: 这个我觉得不要逞能这四个字说的太好了。就好多时候都是你自己觉得没事
13: 往前走。
11: 哎，我是谁 什么事情我没见过，
13: 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
11: 这种很容易男人出现这种，对吧，这种心态好多男的都这样，
13: 往前冲。
11: 没事，哎呀，你们胆子怎么那么小啊。哎，
13: 你们等着。哎呀，
11: 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不对啊。嗯，有朋友在这个公众号上问啊，说有没有那种小孩定位器啊。
12: 有啊，
11: 就是放在小孩的裤子里，然后把它缝起来，然后在父母手机上都会有线的这个痕迹，
12: 有路线的痕迹。有啊，
11: 他们手表不就是吗？电话手表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12: 第一个是手表，第二个是你可以买，据我所知啊，
11: 嗯，
12: 有好多的那种是带纽扣电池的那种定位器，你到网上去搜一下就知道了。嗯，就你可以不用搜定位器，搜那个什么行李防丢包。
11: 你确定是放在小孩身上的吗？
12: 是啊，他们是把它放在行李上面的。
11: 嗯，
12: 就行李上面，然后那个如果
11: 会有个定位，
12: 对，行李上面有个定位，经常出国啊，或者是经常坐飞机的朋友，怕自己的行李丢了嘛。
11: 嗯嗯，不是，我想问这位朋友，你确定是准备放在小孩身上的吗？小孩身上现在电话手表的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定位到小孩在哪里，及时联系。嗯。
12: 你们家厦门可以啊？
11: 有，肯定要有啊。
12: 我以后不打算给他搞。哎，
11: 你到时候就会打算跟他搞了，因为你不能够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你知道吧？
12: 啊，嗯，那他们这个更新换代可快啊。
11: 但是就是说，这当一个工具，你不要让它变成大家攀比的一个方向，对吧？
12: 啊，
11: 嗯。有朋友说，就是开车的朋友，路上的突发情况确实是见的太多了。反正车里的三角警示器是警示牌是要的，然后备用的饮用水是要的。下雨天开车一定要放慢速度，不要抢。车子出问题，先靠边放警示标志，然后。

0: 人要撤离，千万不要原地逗留。这个不要原地逗留这个事儿，我就发现好多人都不知道。
1: 那我要看，
0: 好多人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啊，他就是又看车了，又看是谁撞的我了，又在那个掰扯了，就是等交警来，但我俩没完啊，这个那个，就是不管是高速还是城市道路，你都应该要避让的，对不对？都应该要撤到旁边去。
1: 我俩没完啊。
0: 对啊，而且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碰擦，就是责任比较明确的，就不要占用道路了。好多人就在那纠结，就是你这样一纠结，就很容易引起那个路段的拥堵，对吧？还有程程说，我们家也是住的偏低，所以到下雨天就容易积水。我家有挡水板、拖把和水桶，就基本上把就是家里能垫高的都垫高，避免泡水受潮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地势偏低这个问题，就是以前大家没住楼房、住平房的时候，容易出现。特别是你家附近要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马路啊什么的，就是那个水啊，就是往你的家那个附近下降，就容易淹嘛。就那个时候，有朋友说，我还建议大家，就是但凡遇上打雷啊、强降雨啊、暴雪啊这种坏天气，没有大事儿不要出门，也不要去冒雨赶路什么的，安安静静待在家里比啥都强。对，
1: 小周说，我现在到什么 KTV 啊、宾馆啊、洗脚店啊、澡堂啊，出去玩啊，都会提前看一下逃生通道，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一开始那个图呢，我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现在我看的话还是比较轻松了。就算是有些宾馆的那个图很小，也基本上能够搞清楚。但是呢，我发现有些地方的通道它是把它锁起来的。
0: 对对对，
1: 消防通道是不能锁的啊。
0: 你发现好像有一些宾馆啊，就是跟那个别的公司啊什么什么共用一个电梯，然后又把那个消防通道就是楼梯啊给锁起来，也不知道啥意思，可能是怕别人串到他们家来还是怎么回事，就怕有些人通过他那个其他楼层啊
1: 就过来
0: 串到他们这个楼层。对，但是你这样一锁的话，你这个消防通道等于就是锁住了，
1: 那你就把这个是个安全通道给锁住了。
0: 对啊。红色高跟鞋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去用热得快啊、卷发棒啊，就习以为常了。但是我在宿舍从来不会去用这种大功率的电器，而且在家在宿舍里也会备一些常用的药，在外一定要学会照顾自己。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不让用热得快，是吧？
1: 对。
0: 你用过没？
1: 因为他讲那个叫大功率电器很容易造成跳闸，
0: 对，跳闸
1: 了以后呢，然后或者是他突然一下炸掉了以后呢，那个电还一直通着在的时候，就容易发生火灾。
0: 我们
1: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学校的宿舍楼啊，你永远摸不准，他有多少人在用这种大功率的
0: 电器，就
1: 同时使用。
0: 对，
1: 所以你的那根进去了那根电线呢，确实粗是粗啊，平方
0: 他也照不住你这样，
1: 你突然一下这么大的功率这么干的话，他说可能照不住。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因为现在就相当于是每一个宿舍里面都有一个空气开关了。就像我们自己住的这个宿舍或者公寓啊，或者是住房一样。
0: 单独的。
1: 你这么想吧，就一栋楼三十几户或者是一百多户人，那跟你的那个宿舍楼不也一样吗？对吧？但每一户里面都有一个空气开关，这样的安全性就大大的提高了。
0: 哎，现在的小朋友们，你们学校现在还要求你们不要用这些东西吗？你就是还有这个要求吗？
1: 应该没了吧。他们现在什么电脑啊，那些功率比我们当时的都大多了。
0: 对，
1: 电吹风啊。
0: 是的，而且他们现在这些就是不管用什么都得充电，对吧？他用电要求还是真的是蛮高的。
1: 所以说呢，这个事情
0: 晚生几年挺好的，是吧？
1: 就你们长在生长在了一个好时代。
0: 是，这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1: 今天是全国的防灾减灾日。
0: 对，
1: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事情呢，这个话题让各位提醒一下你们的警钟啊，
0: 对，
1: 提醒一下你们的注意，
0: 就是
1: 家中有一些该常备的物品呢，你们还是要常备。我觉得有一个建议是特别好的，就家中要常备的是那种便携式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防毒面具。
0: 你通过这期节目就是对防毒面具感兴趣了，是
1: 真的，家中一定常备这种 防毒面具，
0: 嗯，
1: 就烟雾啊，就很多的火灾啊、火情啊出来了以后，除了那个火是大以外呢，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浓烟，
0: 嗯，
1: 浓烟致死率会比那个直接烧死人的这个致死率要高很多，
0: 嗯，
1: 而且就算你没有被那个浓烟给熏，就是叫什么，给那个、嗯、就叫熏着了，
0: 嗯，
1: 你要吸入了浓烟以后，也会对你的肺部造成一个很不可逆的损伤，
0: 嗯。如果有朋友是觉得就是没有必要花钱去置办一些东西，反正置办之后都有可能会过期，
1: 40多块钱两个，
0: 就是
1: 买吧，
0: 就是
1: 一年买一个，
0: 但至少你得有一点实用的知识点，比如说真的遇到地震了要躲在哪里啊，小朋友
1: 卫生间，
0: 哎，桌子底下卫生间，然后如果说家里真的起火了要怎么做呀，
1: 好，
0: 先关闭电源，然后用那个
1: 怕被电打，
0: 用灭火毯给它盖上，你知道吧，然后用这个湿毛巾捂住口鼻跑，那遇到强降雨的时候，那个桥下啊、河道啊、低洼积水路段能不能走啊？
1: 不能。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就是阳台和楼梯通道要保持畅通，
1: 不要堆放杂物，
0: 对，这是很容易忽略的安全点。好吧，大家就是平时的时候随手做一些小准备啊，多学习一些简单的自救的一些方法，关键时候就能够护住自己和家人。
1: 一定是护住自己和家人啊！
0: 嗯，
1: 啊，这个，
0: 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
1: 是，
0: 也不要逞能，好吗？嗯。

0: 有啥证明我都不抗拒。
1: 喂不喂不喂不，哎，我明言说不来，我要。

0: 却还在孩子勤工俭学，闪耀的钻石不会埋没，走一趟发现从没来过，到处招摇过市，在混天过市，歌词唱到口吐白沫。Say
1: 喂，喂，喂，哎，我比英雄不

0: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内容还是继续大漂亮昨天的话题，关于五一档的电影票房的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绝对的赢家，还是内容取胜。我们今天听的是下集。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作为年中的一个中等档期，今年五一档的很多现象都值得作为样本研究。比如说，大盘并非是赢家通吃，分众时代观众各有各的喜好，强类型强刺激依旧是市场的刚需，然后才是 IP 明星阵容。零明星、地方文化背景的《给阿妈的情书》凭借着高口碑成为了黑马，为中低成本制作影片注入强心剂，《门牙》让幽灵厂、票房注水等乱象重新浮出水面，行业顽疾屡禁不止等等。这个五一档喜忧参半，但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观众并没有远离电影院。在 AI 生成内容铺天盖地的当下，能够留住观众的始终是真诚创作下的那份人间真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盘点五一档的电影。寒战1994在五一档前是很多人心中档期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前作寒战票房2.5亿，寒战二6.77亿，寒战1994阵容更为豪华，港圈抱团力挺，在大湾区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首映活动。再加上过去几年港片在五一档表现可圈可点，还出过九龙城寨之围城这样的黑马，所以业界对寒战1994的期待值自然很高。目前这部电影的口碑还不错，豆瓣7.4分，但略微遗憾的是，因为出场人物众多，大咖演员戏份较少，结尾戛然而止，令人对下一部《寒战1995》充满好奇。主演刘俊谦、王丹妮虽然是港圈最具潜质的新一代影星，但老辈香港影人的光环实在太过强烈，新人如果要扛戏，还需要有更多的好作品和复杂多元的角色来进行磨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前作是很多女性的时尚启蒙，但如今资讯发达，时尚早已不再是垄断资源。故事诞生在经济下行背景下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二，也遗憾没能引发太多的女性向、都市向话题的讨论。前期遥遥领先的想看数据并没有转化成为票房。另外可以对照正在上映的另一部影片《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这部影片在北美和全球大爆，一周时间内全球票房累计4亿加美元，有望成为好莱坞史上最卖座的音乐传记片。然而这部电影在国内的热度平平，预计最终7000万收尾。从中能够窥见国内和欧美流行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隔阂。电影《时间敢死队》对于陈思诚来说是一部更注重艺术探索和个人表达的作品，从北影节展映到五一上映口碑都不错，但缺乏一个能打破圈层的爆点。相比之下，《蜘蛛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纵横四海》、《燃笔娃》、《浴血困牛山》等电影票房不佳实在可惜。这些电影并非毫无竞争力，《蜘蛛侠》是一代观众的童年 IP，《纵横四海》是高分华语经典，《燃笔娃》是入围过多个影节展的动画，但或许受限于没有宣发资源，只能在残酷的市场争夺中出局。如果说《给阿妈的情书》是五一档红榜的 Top 1事件，那么《门牙》票房涉嫌造假就是黑榜 Top 1事件。买票房曾经是很多影片为了撬动未来排片和上座率的常见操作，但在行业挤掉泡沫之后，大规模的幽灵厂票房注水现象已经比较少见了。关注电影市场的人很容易注意到门牙在五一期间的票房异常，通常一部院线电影网售比例会达到8%-90%，而门牙绝大部分票房都来自于线下购买，长影旗下影院大量场次全部售罄，单场票房产出极高，票房节节攀升却几乎没有讨论度，这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律和普遍认知，票房有较大可能是左手倒右手。门牙本

0: 神质量不差，编剧兼导演李欣，过往的编剧作品是《两只老虎》，主演张宇、陈浩宇等都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心力。为何要选择这样一部文艺片来注水票房，捏造虚假的业绩呢？为什么在市场已经规范运作多年的今天，仍然要如此明显的损害行业公平和观众的信任？这些问题令人费解。五一档再次向我们展示了电影市场冷酷的一面，在最挤档期的残酷厮杀中，终究只有少数几部作品能够杀出重围，成为赢家。值得欣慰的是，今年五一档的主流影片中没有烂片，实现逆袭的更是依靠着扎实的口碑。这再次印证了内容为王从来不是空话，而是这个行业最坚实的底层定律。当业内一次次讨论着未来还会有人进电影院看电影吗，给阿曼的情书这部电影给出了答案，观众永远会为真诚买单。那些用血肉情感交出的故事，扎根于普通人生活的情感，那些不投机取巧的笨拙与执着，总能穿越喧嚣抵达人心。市场会变，风口会转，但好内容的价值不会消失，观众心中的那杆秤也不会出错。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五点钟心花一路放，我们再见吧，
2: 拜拜
1: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最近后台有不少朋友在问啊，说预算20来万想买一台省心耐用开个10年8年都不用操心的车，有没有推荐？那其实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一个老生常谈但又特别值得聊的品牌，一汽丰田。那为什么说它值得聊呢？因为在这个卷配置卷价格的时代啊，那一汽丰田呢已经在中国市场深耕了20多年，它不是靠花里胡哨的噱头，而是靠一套实打实的标准赢得了千万家庭的信任，那就是 QD2。 这三个字母分别是代表高品质、高耐久性、高可靠性，那说白了就是开不坏。可能有人会觉得开不坏那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但是你问问你身边开丰田的老车主啊，那很多人开了10几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真没进过几次修理厂。那这个确实不是运气，而是从研发生产到测试每一环都按大厂标准死磕出来的结果。比如车身用料、底盘调教、动力系统的匹配，那一汽丰田呢始终是坚持长期主义，不是为了短期的成本妥协而牺牲耐久性。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二手车平台上丰田的保值率一直是稳居前列。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春暖花开，正好是咱们全家出游的好时候。一汽丰田也推出了超值盛会购车季，像荣放啊、格瑞维亚、亚洲龙这些车型，空间大，坐着舒服，特别适合带家人去踏青露营。但是我想强调的呢，不是具体哪款车啊，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那么买一台车，不是买一时的配置高低，而是买未来5到10年的省心。一汽丰田用20多年的口碑告诉我们，真正的合资大厂品质不是参数表上多几个零，而是你每次拧钥匙、每一次上高速，咱们心里都踏实啊。那如果说你也认可这种省心耐用的理念，不妨趁着这个购车季，去当地各大一汽丰田的经销商店亲自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啊！相信我，开一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厂的底气。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1: 各位好，我是阿敏。
10: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3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1: 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点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那我们11点正式开播了，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16348603，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公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
10: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我们啊，记得有问题找老常。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视频观看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话想说，哎，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把你的话打出来，没话想说的那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遇到问题的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点击头像在后台私信的方式来反馈您的问题，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0: 哎呀，这个好久不见啊，朋友们，那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欢迎各位，比如说有什么事儿大家不知道结果的，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问啊，有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欢迎各位直接找到我们，
11: 是的，
10: 尽量协助大家处理您的汽车问题，好不好？那今天这个

0: 咱直接开始吧，
1: 抓紧时间吧，对吧？抓紧时间。今天第一位上线的是谁啊？来，我们热线的一号线看看是谁啊？来，喂，你好。喂，哎，先生贵姓啊？
2: 哎，我姓丁。
1: 丁先生，什么车？
2: 就是吉利远程。
1: 远程的那远程大卡车吧？
2: 啊？
1: 远程是不是大卡车呀？
2: 不是，不是。
1: 怎么？
2: 吉利远程是纯电的。
1: 长什么样啊？我看看。我记得就远程。哦，我知道，是个 SUV 是吧？还是个轿车啊？
2: 是这种商务车，客货两用的。
1: 啊，
2: 客货两用。
1: 对，我说远程好像是是他们客货两用车。
2: 远程超级万。
1: 啊，叫超级万是吧？
2: 远程超级万。
1: 啊，吉利远程超级万。好嘞，没关系，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吧。
2: 现在就是说达到70码以上电机啊出现高频的尖锐的尖叫声，很难受。
1: 高频尖锐的尖叫声，70码以上都会有吗？
2: 对，都有的，100码左右都有。
1: 都有。您稍等一下，有视频发过来是吧？你把手机拿进来，我听一下。我听一下，您稍等啊。那么我知道，没跟您说，我跟我们记者讲，您稍等。
2: 他这个手机录的还不是太明显，其实
1: 这还不明显啊？你稍等啊。我这什么玩意儿啊？你听到了吗？
0: 很明显了。
1: 这还不明显啊？这也太明显了。这啥玩意儿啊？
2: 对，就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4S 店，他现在给的解决方案就是，换电机。他现在而且是没有新的换了，因为他这个电机已经停产了。
1: 你可以换，你可以换电机。那他换完电机会好吗？
2: 没用，换过的有好多。我们这边有好多这个车子都是同样的问题。
1: 那都是通病。那它除了有这个声音之外，有没有什么物理性故障啊？就比如说车会顿挫呀？
2: 没有，这个倒没有，就是声音太难听了，而且是有的声音难听了，就是那种是拉锯声。
1: 没有，我跟您讲啊，就是声波这个东西啊，虽然肉眼不可见，但是呢，一旦人感受到不舒服之后，它有可能对你身体不太好的，知道吗？会损伤你耳膜的。这个声音多刺耳啊！
2: 对，
1: 这还不清楚啊？
2: 你说的很对的，而且头都痛。
1: 你肯定痛啊！
2: 头都痛。
1: 你不要说你一直开着过程当中会疼了，我刚听一会儿我都迷糊了，你感觉要爆炸呀、啊！这个叔，你找他们，他们没有任何说法吗？他们没有说法吗？
2: 他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给你换了是才是回厂再造的，不是新的，就跟你讲是二手的。
1: 啊，等于说给你换，但是给你换的是返修价。
2: 对，返修件啊，是维修过的。
1: 哦，你车买了多少钱买？
2: 有的车，啊？
1: 你车买了多少钱呢？
2: 26万多吧。
1: 你26万多呀？它能装货是吧？能装多少货呀？
2: 它这个我不是装货的，我这个是客运满的。
1: 拉人的。
2: 对。
1: 它几座车呀？它是九座车还是七座车呀？
2: 9座的。
1: 啊，九座车，行嘞，我知道了，丁先生啊。然后您有没有更换过这个他们的电机呀？
2: 没有，我现在不想更换。他这个车子现在换的全部是二手的电机。
1: 不是，你不管他是二手的还是新的，反正给你换上去会不会好呢？
2: 不行，换了之后他们有好多人换了，全部是换了开了2万多公里、2-3万公里都有这样的声音的。
1: 就等于说刚
2: 哎，
1: 不是，你没明白，就如果换完之后会好，但是2万多公里之后又会有这个声音，是吗？还是换完它就声音直接就来了？
2: 换不是的，换了这个好个10万公里吧。
1: 那你这个东西
2: 2-3万不等。
1: 那你因为你没换过，所以你很难说。你这个说2-3万公里，它会再次响，它也是个概率问题，也是你的猜测了。
2: 不是我的猜测，我们这边有个群，人家都是买的都是车友群，
1: 啊，
2: 都是同样的车子，都是同样的问题。
1: 然后这帮人他们换完之后是10%啊？10个人换了电机之后10个人都会在想吗？还是有概率的？
2: 10个人换了都将近有8-9个人都有这个声同样的声音
1: 啊，就还是有概率的，
2: 是可以确定的。
1: 好，厂家有
2: 是他厂家已经都确定了，包括维修站都确定这个车子的他这个电机是有缺陷的，就是这个缺陷。
1: 但是
2: 现在是26款的全部换掉了，那么厂家全部换掉了。
1: 然后你们那一批的电机现在厂家已经停产了，不产这个电机了，所以给你们换上的件都是返修件。
2: 对，全部是返修件，而且他现在换英博的电机不好换。
1: 嗯，
2: 他们是厂家都确定了， 说原来什么电机还是换什么电机。
1: 对的，因为他们新的电机跟你这个接口不匹配嘛，所以你换不了新的电机了。他们给你的技术方，
2: 就是他，
1: 就我就是您不用，你不需要给我讲道理。我问您一下啊，现在他给你什么技术说明了没有啊？就为什么会有这个故障啊？电机是哪有问题才导致这个异响？什么都没有。
2: 没有。
1: 好嘞啊，好，
2: 解释这些东西的。
1: 您把您的车的，您车是哪一年的哪一款呢？
2: 2025款悦城版的。
1: 2025款的远程超级万悦城版，对不对？这车买了多久了？2025年12月份刚买的。
2: 什么？
1: 你是2025年12月份刚买的吗？
2: 对，2025款12月底买的。
1: 几月？哪一年的十二月底？
2: 2025年12月底。
1: 嗯，2025年12月底买的。行嘞，我知道了啊。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2: 现在开了37000多公里。
1: 哎，37000多公里。行了，您稍等啊，电话不要挂。很多人啊，他说。
0: 嗯。
1: 那问问吧，吉利远程是跟吉利在一起吗？它商用车吧？孟泽，远程单独有客服中心的是吧？叫吉利远程，你帮我搜一下网上，它跟吉利什么关系？全资的还是跟谁合资的？来，吉利远程上线来。喂，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1: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
3: 三元。
1: 您工号告诉我一下。啊，
3: 工号8016。
1: 哎，801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016号工作人员，我问一下啊，吉利远程跟吉利是什么关系啊？
3: 这边的话我们是吉利的全资
1: 啊。全资的啊。行嘞，知道了。
3: 是的。
1: 你们有一款叫吉利远程超级万，这个车有一批消费者反馈，他们的在行驶70码以上会有非常刺耳的电机的滋滋的这种声音，这个你们有接到反馈过吗？
3: 是的，我们这边是有接到反馈的。
1: 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声音？
3: 这边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电机呢，它刚好是处于我们这边驾驶员的正下方，然后它这边行驶过程中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响声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1: 啊，那你们设计有缺陷，你为什么放它正下方啊？别人怎么不放正下方啊？你这个电机声音不是，因为刚才我听了这个声音了，你放在，别说放在正下方，你放在我耳朵边上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声音啊。他怎么声音这么大？
3: 好的，好的，这边也非常抱歉。然后他现在就是反映一个电机现在是异响的情况是吗？
1: 啊，对对对，就是你们现在给出的技术说明是因为他放的位置不对是吗？你电机本身有没有什么毛病啊？他有没有什么病啊？
3: 这边的话您能提供一下我们这边用户的一个联系方式吗？
1: 我这不着急，我等会儿什么都会提供给你。我现在我问您问题呢，就电机本身存不存在什么故障？现在我刚才听您的意思是电机没有故障，是因为放的位置有问题，放屁股下边了，所以声音大。
3: 嗯，您好。
1: 哎，您说。
3: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客服工作人员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因为这边具体是否是存在问题的话，需要进到我们这边的售后服务站进行一个检查。
1: 嗯，去你们服务站了。然后我问一下，这个电机是停产了吗？这个消费者刚才说这个电机停产了是吗？
3: 就是他现在这款电机的话现在是暂时是停产了。
1: 2025年12月份买的车，现在才2026年5月份你们就停产啊？为什么？
3: 这边的话我帮您查一下。
1: 对，你帮我查一下。
3: 嗯，好的。
1: 你说他3年前5年前的车还稍稍可以理解，您查去吧，不着急啊，还稍稍能理解一点。2025年12月份刚买的车，现在才2026年5月份，你说你电机停产了，你换配件没有了。不是，你现在的车企这，你就可以不负责任到这个地步吗？你车主被抛弃了，26万啊，朋友们，我的天哪！你停产说的理所应当的，我们停产了。你说
3: 好的，非常抱歉。
1: 您说
3: 好的，非常抱歉。刚刚我给您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息，这边
1: 没停产。
3: 就是具体是否停产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这边暂时还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先生。
1: 啊，不，那你没有信息，没有错误啊。你对吧？你现在不如告诉我说我们这个电机没停产，那是刚才你这个信息错了。
3: 是的，
1: 对吧？你现在停产没停产？
3: 这边的话具体是否停产的话，我们这边客服刚刚查的话是没有查询到的。
1: 那就是停产了，因为消费者说你们停产了，然后刚才你也说你停产了，现在你就改了说没停产， 那我当没停产好吧？你下午能告诉我停没停产吗？
3: 嗯，好的。
1: 这个电机，
3: 嗯，好的，是可以的。
1: 啊，你凭什么停产？我替消费者问问你们，你刚25款你就停产了，现在26款新的电机出来之后，你要有足够的零部件给它进行更换啊！现在你们用的都是返修件啊，你们行不行啊？对不对？
3: 这边的话，具体是否是一个返修件的话，还是要按我们这边工作站的一个具体的回应来看。
1: 那怎么的？如果他是反，就算他真是返修件，你们回应说他们不是返修件，他就不是返修件了，不是吧？
3: 这边并不会的。
1: 哎，不会啊，先生，这样先生不为难您啊，就几个事儿，您去核实清楚。首先，
3: 好的，
1: 这个电机的响声啊，是完全因为它放的位置不对，放屁股底下了，还是因为它本身存在什么故障，所以会导致这种啸叫声？我建议你们远程的领导自己听一听，这个声音非常大。但是就算本身电机没问题，放的位置不对，也是你们设计缺陷啊。你们工程师明知道它声音这么大，你给它放屁股底下干什么呀？对不对？而且关键关于最最核心的信息是，第一，我要知道你25年的这个电机到底有没有停产，消费者更换能不能更换新的电机。老电机消费者说了，有些人换2-3个了，换完之后还是会响，所以很多消费者不愿意换了。所以我表述的够清楚啊，这事儿我等会儿外边把消费者联系方式给到你们，我们的联系方式也给到你们。刚才您现场没回答我的这3个问题，您要回答给我的，下午不回答我，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吉利远程，这朋友们啊，就他电机响，声音再响，位置再不对，我都能接受。但是其实我不太能接受的是，我25年12月份买的车，在26年5月份你就告诉我这个东西它停产了，没有新的零部件可以给我更换了。如果所有车企都这么弄完了，
0: 对，
1: 谁敢买？你敢买啊？车企还在，配件没了。我们国家产品质量法有明确规定，一辆车一个产品就算停产不再生产了，它的零部件也要保证供应5年以上啊。
0: 对，
1: 你这车型还在售呢，零部件停产了，对不对？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当然那个刚才他看我喷他们了，这个改词了，说我给你信息给你错了，我们这停不停产不确定，没关系，我当你没停产好不好？我当你没停产，明天我看看你到底停产没停产，没底线了。下一位啊，那个等等我们啊，丁先生啊，哎，丁先生，那个你们群里啊还有其他的，你们群里有多少人啊？群里
2: 几百号人呢？
1: 就是几，这
2: 而且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隔壁，不是一个两个了，有好多，有的声音甚至比我录音的那个声音还大
1: 啊，
2: 这都可以证实的。
1: 因为
2: 好多他现在是换了，给他们4S店给什么解决方案？就是说。返修件没一开始换的是现在电机换上去大概开个2-3万公里，好多车主就是2-3万公里之后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甚至声音还比他原车的声音还大。后来之后现在换了之后，他说停产了，没有新的电机出来了，然后就是返修件，他出来的返修件上面的钢印全部磨掉了，然后打回你原来的车的
1: 丁先生，我跟您讲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也不知道，其实呢，用返修件维修呢，这个是行业里面是可以的，是可以用返修件维修的。但是您
2: 可以，
1: 但是您这事儿不靠谱的点在哪儿呢？你刚买的车，他就用返修件给你修，你知道吗？
2: 这里面所有的车子大概就是24款、25款，都是这样的问题的多。
1: 行，
2: 就是麦格纳电机，麦格纳电机，
1: 来吧，
2: 麦格纳电机已经清算了，它已经停产了，没有了，不跟他们合作了。所以说他厂家知道这样的问题，他所以说26款的全部换电机了，等于说我们这一款电机，他现在已经就解决说放弃了，他现在对别的方案就是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不承认这个车子的缺陷，知道吧？
1: 啊，
2: 我们现在就是说
1: 没有啊，
2: 什么？
1: 因为
2: 说
1: 那丁先生，您稍等一下，他们没有不承认，因为刚才我问他们说他们是承认的。明确承认他们这个有问题的。现在您跟我刚才您我把您打断了，您说一下你们的诉求好不好？你们什么要求？想干嘛？
2: 我的诉求是什么？这款电机一旦超过20万公里，它就不质保了。厂家明确规定，超过20万质保过了就拉倒。那么有的甚至说呢， 换电机，有的换两到三个都换过的。签过活动，签过活动，就是说去换完这个，下次我们厂里面就不跟你换了。他也签过活动，我们都有证据的。
1: 有些人给你换完之后，他会给你签一个东西，说我就给你换这一个了啊，你再换我不给你换了。还有这种东西啊？
2: 对，就是他厂家干的这些事情，而且都签字，客户都签字了。
1: 哎呀，
2: 我们都有这样的证据的，知道吧？而且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的需求现在是说要换新款的电机，就是说这款电机我们肯定是不能用的。因为你超过后30万公里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的事。
1: 我跟您讲，不是啊，你
2: 得，
1: 哎呀，我问您一下啊，新款电机跟你们这个电机能通用匹配吗？能装你车上吗？
2: 不通用，它的接头不一样的，接口不一样。厂家都说了，明明厂家都说了不好换的，要换的话，
1: 所以
2: 条件上面肯定要改进。
1: 所以说你告诉我你们的要求。
2: 对，我们要求换新款电机，这款电机我们坚决不用了。
1: 丁先生，刚才不是刚说完吗？新款电机不是他不给你换，装不上去，你这个车。
2: 不是装不上去，他是厂家要换接头，换要重新更新系统，知道吧？他其实可以的，
1: 就是他要
2: 厂家技术应该可以的，
1: 就他要换很多东西才明白了，他要换很多东西才能把你这个新款电机匹配上去，但他现在不想花这个钱，不想给你弄。哦，我明白了。
2: 他不想，厂家就是不想出钱。
1: 我问你一个，行，你特别是嘴太碎。我最后问你一个事儿啊，这个电机如果你自己花钱换，多少钱一个？
2: 花钱要几万块了，可能要4-5万块钱，加工钱要4-5万块钱。
1: 嗯，4-5万块钱。
2: 全新的工。
1: 行了，我知道了，这些问题我下午会跟他们核实的。然后你们群里面啊，有这方面有这方面疑虑的，然后那个也把我也到我们这来登记一下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这不对的啊，朋友们，这不对的。你跟这个麦格纳合不合作了？他生不生产电机了，他倒闭了停产了，他怎么样了，跟消费者没有
4: 关
1: 系。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4: 厂家给我质保修好车就行。
1: 对，你不能说就跟当年小蚂蚁换电池是一样的。
4: 是。
1: 杰威电池倒闭了，小蚂蚁电池不质保了，你说。这不一样的道理吗？但是一到这种要花钱的时候啊，厂家就退缩。啊，这事我们看看下午远程怎么讲好不好，看看下午他们怎么说。奇了怪了，真的是！你看这一步一步的，单纯有那个响声，其实我还好的，对吧？有点故障还好的，但是你这个一系列的做法呀，不太像负责任的企业，是不是？
4: 背后感觉还有很多故事。
1: 对，后面还有故事呢，我们到时候再听啊，当连续剧看好不好？那个，它是个客货两用的车，九座的，你可以装人啊，装人。我跟他讲一下啊，这个，算了，别讲了，下一个吧。下一位啊，下一位，好不好？这个事明天咱们继续连续剧，明天看看看有什么新的事件，或者是新的发展啊？他们怎么讲？哎呦，签字之后就换一个，那这车不变成一次性的车了吗？
4: 对呀，
1: 你到20万公里之后，我这个电机换是不换？你电机这个有这个现在异响声音这么大，哪天会不会异响一响爆炸了？
4: 不好说，
1: 没准儿的这东西，对不对？
4: 所以声音的原因很重要。
1: 你这么大的响声，你听着都害怕。因为他录视频啊，都能非常明显听到滋这个声音。
4: 那现实听应该更大，
1: 现实听声音更大。但你要装货还好，货没长耳朵嘛，对吧？你要装人，你多难受啊！
4: 大家一起听。
1: 嗯，行，等我帮你们了解了解啊。然后大家有新的内容，就比如你也是车主，你有什么跟刚才丁先生不一样的内容，也欢迎补充给我们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5: 你好，
1: 先生。哎，先生贵姓啊？
5: 哦，我姓廖，廖先生。
1: 姓廖啊，哪个廖啊？
5: 对，啊，广宇的那个一个广州厂
1: 啊，廖
5: 那个廖，
1: 廖先生你好啊，什么车？
5: 廖，哦，我是东风风行的车。
1: 东风风行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5: 哦，我2019年10月16号提的车，现在是12万1800公里。

0: 就裂开了，怎么弯了？这弯了是你撞的吗？
1: 没有，没有任何事故，他就是自己突然一下就发现这个，他有这种。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这个没有外力，他怎么会弯成这个样子啊？
1: 没有，我的车子一直到现在为止，从2019年到现在没有任何事故的。
0: 那他怎么会有这种弯折呢？他怎么会是你麻花状的扭曲呢？
1: 没有啊，他没有麻花状扭曲。
0: 怎么没有？
1: 那个、
0: 第二张图那儿，那不是吗？那什么玩意儿啊？
1: 没有，他那个是本身他车子出来，他就是那种
0: 就 S 弯呐。
1: 对，
0: 你这是后备箱门吗？
1: 对，是后备箱的车门。
0: 你后备箱门出来就是 S 弯的？
1: 对，它里面那个形状，它就是那样子。
0: 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这是？好吧，好吧，好吧，你拿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来，拿图片给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后备箱门出来就是 S 弯的，然后还有哪断裂了？我看一眼啊。然后找他们怎么说？
1: 哦，他们就说以过保为由。
0: 你不是整车8年16万吗？你？
1: 对，就是因为我整个上次买车都是说8年16万公里，他也我们相信东风品牌嘛，但是现在出了事情，他就说
0: 看到没有，你稍等啊，他有个 S 弯，看到没有？他说原来就这样。
2: 对，
0: 那这给这个看一下，给这个头看一下，这个头、啊、对，他有个 S 弯的，他说出来就这样，我这玩意怪了啊，没事没事没事，来，然后你不是8年16万公里的质保吗？怎么说了？
1: 我跟他们反映了，他是说我的车子，他这个刚开始跟他反映，厂家还有服务站 4S 店都被反映，他说厂家回复我的说是这个车门还有蓝牙的那个功能的是一般配件和一损配件来质保3年6万公里的。后面我说明了情况之后，他又说没按照要求去保养，但是我从首保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保养的所有的都是在他们授权的 4S 店服务店去保养的。
0: 嗯
1: 他们说查系统、
0: 啊、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廖先生不重要、
1: 嗯、
0: 啊不重要。现在的意思说他们等于说你这个车门车漆他没有8年16万的整车质保了，只保3年6万了，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当时人家跟你说8年16万，你有什么依据没有啊？
1: 他那个所有的宣传手那个三包手册上面也有写的，这个车门不含漆面是属于8年16万公里最长延保的8年16万公里。
0: 那他为什么不给你保啊？他都有写着都不给你保啊。
1: 我没有按照他要求去保养车辆。
0: 跟保养有什么关系啊？你我
1: 就是他就是说现在他没有按照保养，他就是不能享受8年16万公里的保那个质保了。
0: 嗯，行，我知道了啊，我等会儿问他们还有别的事没有啊。
1: 哦，这个蓝牙功能他也就是一样的，是偶发性连接不上，但是我
0: 好，知道了。好了，知道了。啊，还有什么事没有？
1: 哦，暂时就没有
0: 啊，就没有了啊，就这几个事儿啊。嗯，问问他们有没有这个规则就好了。你这个事儿不复杂啊，您稍等，廖先生啊。啊，朋友们啊，就是那个弯曲的那个地方，因为我只看到了一个局部照片，所以我不知道是哪块儿，我也不知道这弯曲正不正常。但如果说是正常，这种弯曲应该是撞过的，它不会是这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对不对？那如果说它真的出厂就长成这个样子。那你东风你反思吧，你反思反思自己吧，你造出什么鬼东西啊？来，东风行是吧？来，喂，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哎，你是工号？
3: 工号是0211。
0: 021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0211号，我问一下啊，你们东风风行 T5 这个车质保时间是多长时间？
3: 最长基础包修是8年或者16万公里的一个分类质保包修，
0: 嗯，
3: 不同零部件包修期不同，
0: 嗯，8年16万公里啊。那我问一下啊，像车门呢这种地方，车子骨架、车门，保修时间多长啊？
3: 请稍等，这边查看一下。
0: 哎，好，你帮我查一下。我另外问您一个事儿，你也一并帮我查掉啊。就是这8年或者16万公里的质保，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对吧，你得满足我什么样的要求，我才会给你提供这样的质保，好不好？您稍等，你查去吧。
3: 这个了解的。
0: 查去吧，等你啊。不是撞的，怎么还要说去撞？还有别的地方呢？它不是这一个地方，还有开裂的地方呢。我就让你们看看这个弯曲，因为这个争议性比较大嘛，让你们看一眼。你们啊，就能不能咱能不能认真听？能不能仔细听？
2: 大家吃瓜得吃明白啊！
0: 对呀，你这个上来不咸不淡就来这么几句，对，但是认真听。还有别的地方开裂呢，
2: 嗯，
0: 车门呐、尾箱门呐，好几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它有个 S 弯，我觉得很奇怪。嗯，给大家看一眼，大家好看热闹嘛，对不对？看一眼这个事儿啊。0211号查着了吗？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哎，
2: 请问，
1: 您说，
2: 车主的话，他是2019年的车是吗？
1: 对，跟他哪一年？
2: 2019年的
1: 您说
2: 的话，这边核实到车辆的最长基础包修是5年或者10万公里，先到这为准。
1: 你们这怎么还不一样啊？为什么有些车5年，有些车8年啊？为什么呀？
2: 这边的话，我们都是按照那个不同的那个包修期、包修手册进行实行的。然后它是19款的话，风行 T5L 的车的话，它这边是非营运车的话，最长是5年或者10万公里，先到则为准的。
1: 您稍等啊，廖先生啊，他说你这是5年十万公里啊？
3: 没有，咱们上面有最长延保是8年16万公里，这边我也有把三包手册这个截图有发给节目组的。
1: 哎，好，听到没有？他在手册上写着他8年15万。8年16万，女士，
2: 在基础包修期内和延长包修期都有按质量三包手册规定的保养要求到风行特约服务站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则客户将享受指定零部件的延长包修期服务。
1: 不是你们这个东西，你们风行行不行啊？到底你搞得这么乱，一会儿8年，一会儿5年，一会儿10万，一会儿16万，一会儿又3年6万，对不对？然后呢，你中间搞这么，我都听迷糊了，然后还需要在你们那保养，那我这车门，我车门报漆了，跟保养有关系吗，女士？你，但是你基础的哪一些算是延长的呀？你们给我阐述一下呢？女士，
2: 基础部件的话是包含发动机、缸体、发动机缸盖、手动变速器、壳体、副车架。
1: 不是，我知道这些，我知道。我说你们基础的保养年限，哪些算你们额外赠送的延保内容啊？
2: 这边的话是详细的，就是说享受那个延保服务期的话，这边是有副车架、后轴衔接总成。
1: 对，所以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延保周期是哪一段时间算延保周期，哪一些算基础的保修周期？你这一会儿8年，一会儿3年，一会儿6年的，谁能听明白啊？
2: 这边给您说的是那个副车架、后轴衔接总成、后轴支架总成、发动机悬置支架、发动机罩锁体、车身包含车身骨架、车身
1: 我懂，女士
2: 不包含漆面。
1: 女士，没关系，我不听了啊，我重新问你啊，你把前面的忘了，我重新问你行吗？我不要你们延长的保修期，我正常享受的整车质保是多长时间？几年几万公里？正常享受的。
2: 基础包修期是最长5年或者10万公里，以前到则为准的。
1: 你老说最长，我现在想知道最短。你老说最长，然后呢，我在最长期限内去保修了，你说保修不了，所以你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形容得很美好，感觉时间我形容得很长，快终身了，但是最后人家一去保养，一去保修，这不修那不修的，就不要老跟我说最长，我要知道最短，你们最短多长时间？
2: 这边有易损耗件，还有就是说这些区分的，就比如说空气滤清器，它是6个月或者5000公里的。
1: 你看，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一共就8年10万公里，现在六个月了。基础的，咱把易损件也刨掉。别人说，比如3年6万公里，有一些是3年8万公里的，你们是基础的，刨除掉易损件，刨除掉你们额外特殊的8年的那种，你们基础的保修时限是几年几万公里，您能告诉我吗？
2: 除基础部件、易损耗件、消耗件外的其他部件，包修是3年或者6万公里。
1: 啊，明白了。基础是3年6万公里，有一些车是5年10万公里，有一些年是8年16万公里，对不对？
2: 是的。
1: 哎，好嘞。那如果说我要享受5年10万和8年16万，我要去你指定的维修点进行维修的是吗？保养的吗？我要到你指定的保养点进行保养的是吧？那我3年6万公里需要到你们指定的维修店进行保养吗？
2: 如果客户这边在外厂进行保养的话，可以向风行特约服务站在外厂提供在外厂保养的相关凭证。
1: 嗯，这就对了吗？
2: 记录。
1: 嗯，这样啊，这个消费者讲他的后尾箱门还有这个车门有爆漆开裂断裂的情况，断裂的情况啊，当然我刚才肉眼看没有。这个事儿呢，他说你们 4S 店以他没有在 4S 店进行保养为由进行了拒保，但是消费者觉得他依然在保修期之内，就这么个事儿。我个人给你们个善意的提醒，你们这玩意儿搞得太复杂了，很多东西不是说的好听就可以了，不是说这东西我感觉让你感觉到它很长，保护的很全就可以了。真到他来的时候，你又有条条框框，那么多条条框框，刚才你都把我给绕迷糊了。所以这事我转给你们，你们看看这个，按照相应的规定协助他处理一下，好不好？
2: 您反馈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已经如实记录，稍后转到后台人员进行跟进。
1: 你
2: 处理结果，我们这边会及时回复。
1: 哎，我建议你们迅速给我回复啊！然后你们这个保修啊，你们要不是就别搞这些没有用的，你们就给人3年6万公里也很好，5年10万公里也很好，就不要给什么搞8年了，这不保那不保，你搞个8年干什么呀？对不对？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外边给您留电话。但是哎呦，但是廖先生啊，我必须要跟您讲的一个事儿啊，如果说刚才按照他们的说法，3年6万公里之外的他是额外给你的，就我本来不该给你，我现在额外给你的，那么额外给你的需要你去指定维修点进行保养，这个是说得过去的。
3: 所以但是我从首保到现在为止都是在他们风行的授权区间，从首保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今年的26年年前去保养，就是过年之前是2月7号去保养的时候，都是没有在任何外面去保养，
1: 然后呢
3: 他们的服务售后服务店去保养的。
1: 那然后呢，他不是说你没在服务店保养吗？你怎么又在
3: 没有一直是在他们保养的，现在就是说保养的，他说是没有按照他要求5000公里去保养一次
1: 啊。你要保养几次啊？你差了几次？
3: 我没有差，他都是我，因为我在服务站这边，他从首保开始都给我推荐了风行的专属机油，是每8000到1万公里去更换的，所以我都是按照每8000到1万公里去更换的。但是现在他说没有按照5000去保养。
1: 行了，我知道了，你看看，来来来，东风风行回来吧，0211号，你们的车多，啊，电话留了吗？啊，留过了啊。嗯，我们车5000公里保养一次，但我给你个机油1万公里保养一次。
4: 我听机油的还是听你的？我听到底听谁的？
1: 你看这玩意儿，你说风行搞这个东西吧，你像一个正常的厂家吗？你像正常人吗？你这个东西，
4: 厂家有厂家的规则，
1: 然后呢，
4: 服务站的规则，
1: 保修之后去店里来说你不按照这个周期保养，太难了，这玩意儿太难了。你像正常人吗？这玩意儿
4: 不太像，我感觉要把车主路堵死。
1: 你刚才他说那个东西，你大家听听刚才说那个东西，我都理解半天，你普通消费者哪儿去理解去？我就知道你跟我说8年16万公里，那我8年16万公里我坏了我来修嘛。
4: 对，那车主一定是想着这个，
1: 那不就这么个事儿吗？对不对？
4: 好，保养
1: 好了，我来了，你说这不修那不修，然后你保养还要5000公里保养一次，然后我说你不对呀，我1万公里保养啊，你机油不是好机油吗？知道吗？他为了挣你的钱，所以1万公里换一次的机油，他卖的贵，他卖的贵，所以他为了把这个卖的贵的机油卖给你，然后跟你讲用这1万公里换一次的，然后你真的1万公里去换一次呢，告诉你你没有按照周期保养，要了命了。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5: 喂。
1: 哎，先生贵姓啊？
5: 姓祝。
1: 姓祝啊，祝先生什么车？
5: 北京 B940。
1: 怎么了？长话短说。
5: 他不给我上牌，压着合格证不给我呀。
1: 谁不给你上牌啊？
5: 4S店不给上牌啊。
1: 什么店？叫什么名？
5: 叫承德顺路新会北京越野。
1: 又一个。上次是那个叫什么？
4: 白城永盛。
1: 这白城永盛，你这叫什么？
5: 我这叫承德顺路新会。
1: 叫顺路啊？
5: 对。
1: 这倒霉名字起的吧？叫顺路，哪个顺哪个路啊？
5: 顺利的顺，路是
1: 马路的路，
5: 录取通知书的路
1: 啊。顺叫顺路永顺是吧？
5: 顺路新会
1: 啊。对不起啊，新会啊，哪个新哪个会？
5: 三金新，然后3点水加一个那个会
1: 啊。三人啊，叫顺路新会。店还在吗？
5: 店在。
1: 店还在，还卖车呢。
5: 还往外卖呢。
1: 里边有人。
5: 往后。
1: 啊？
5: 往后卖的这些车都不给上牌，然后有交定金不给车的。
1: 这还不少人。
5: 对。
1: 你知道是？你知道是多少人呢？
5: 我知道的大概都有将近七八个了。
1: 啊、哦，然后你这车多少钱买的呀 ？B 勾四零。
5: 我这车全下来应该是16万多吧。
1: 16万多，你是全款按揭的？
5: 按揭，首付11万多，然后贷了5万。
1: 嗯，开按揭开始还了吗？
5: 没开始还呢。
1: 嗯，什么时候买的车？现在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5: 3月28买的车。
1: 3月20。
5: 半月了。
1: 嗯，一个半月。行了，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是吧？
5: 没有，都是他不让他抓紧给我上牌吧。
1: 啊，店里都挺热闹的，是不是？没有什么要跑的迹象吧？
5: 有要跑了一下，店里车都清走了，都没车了都。
1: 那你说卖车呢？那不是跑了吗？已经，那不就是跑了吗？
5: 店员工还都在这呢，说是能给解决，但是都没有日子。
1: 那员工在有什么用啊？你车你还能给还能卖钱？你员工人不能卖钱呐？
5: 他们老板他也能联系上，都是他们都能联系上老板也，
1: 哎呀，
5: 都能给解决呢。
1: 咱们的消费者是真好。联系上联系不上，不就是按一个键的问题吗？他关机你不就联系不上了吗？
5: 哎，那你要不是没法找我们当地的啥消费者协会啥都不管
1: 啊，就什么原因倒闭不知道，就是经营不善。
5: 他现在还没倒闭呢，属于经营，都是把这个展厅的车全清到外边停着了，
1: 还没倒闭呢。还你这，哎呀，还没倒闭就是倒闭了。您稍等吧，电话别挂啊，您稍别挂。北京越野怎么了？北京越野又是你啊，北京越野都忙线了，真行，真行。朋友们啊，就这种情况，最好的结果是他经营不善，这是最好的结果。最差的结果，沾染什么恶习，钱被个人搞没了。哎，如果一旦钱被个人搞没了，这个东西还很有可能转换成了就个人的债务。你到时候你要找他去要钱呢，那要合格证啊，那费了大劲了啊，费了大劲了。咱们河北人啊，就是确实实诚啊，实诚，这还能联系上呢，还抱有幻想呢。来了没有北京越野？来了，留好电话让他进来，问问他。哎呦我的天爷呀，谁等我呢？刚才有个说深蓝一直不得给回复的是谁呀？那魏国啊，你到时候看一眼啊，有一个深蓝说一直不给他回复，说在等我的，你都问一问，找我都有什么事儿啊？来，深蓝，那不是北京越野，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6: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2-7五音符。
1: 302-7号，公仔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2-7。帮我查吧，河北承德顺路新会 4S 店现在的经营状态。您干嘛去了？您
6: 顺路新会是吗？你好。
1: 对，承德的顺路新会。
6: 目前的话是正常运营。
1: 正常运营。
6: 是的。
1: 啊，是啊。
6: 你说的是售前还是售后呢？
1: 售前呢？我问售后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事儿啊？售前。
6: 好的。嗯，正常运营中。
1: 售后呢？
6: 售后也是正常的。
1: 那你问我一句干什么呀？我。
4: 都正常，
1: 你说都正常不就完了吗？你家两棵树，一棵枣树，还有一棵还是枣树，售前正常，售后也正常。
6: 问题了
1: 啊？没有，我跟您开个玩笑，女士啊，您也别急。不是302-7号，您知道吗？这个店里门车都清走了，这店车都没了，消费者拿不到合格证了，有要跑的迹象，你们知道吗？厂家。
6: 你好，您的问题我们会进行核实记录的。
1: 就你们没有任何的信息，就是反正现在经营正常。那既然他现在经营正常，他卖出去的车合格证如果拿不着，你们厂家应该会管的吧？
6: 这个我们会跟进处理的。
1: 啊，不会让消费者去自己起诉吧？
6: 我们会跟进核实的。
1: 行，什么时候给我们回复？
6: 你好，关于您这边反馈的车辆问题，我们稍后会跟客户对接，及时跟客户联系。来及时跟您处理。
1: 我怎么这么不爱听你们说话呢？什么意思？你不用给我们回复了呗？按你这个说法， 您要给我们回复，
6: 我们这边肯定会第一时间先跟客户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哎，这就对了啊。
6: 如果也会第一时间回复到您这边的。
1: 哎，好嘞，感谢您啊。等会儿外边会把消费者电话、我们电话都留给您，留给您的。事儿极简单，你们说这家店正常运营，但这家店买车一个半月给不了合格证，并且有要跑的迹象，你们厂家一无所知。就这事儿，没别的事儿了。消费者电话留给你们，我们电话留给你们。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没有，刚才他问我，你问的是售前还是售后？
4: 我以为哪
1: 那总
4: 有一个退货。
1: 你要这么问，你不得有一个不正常的吗？
4: 是，
1: 一问售前正常，问售后也正常，那你俩都正常不就完了吗？跟我耍了个小幽默，
4: 他比较细致。
1: 对对，然后我跟他这个幽默一下的时候，他还紧张了。没事没事，对不对？你就说都正常不就完了吗？我问我问售前售后，哎呦我天哪，
4: 都正常最好，
1: 还正常呢，真哎呀，真的还正常呢。
4: 你都正常，你更要管了。
1: 现在有个店里边车都没了，还正常呢。那是不是过两天他夷为平地了，你们才能说不正常啊？下一位，喂你好，
7: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7: 我姓曹，
1: 姓曹啊？
7: 对，姓曹。
1: 哎，曹先生您好，什么车啊？
7: 哎，你好，那个麻烦等一下，这边刚换了一下。
1: 您什么车？
7: 东风奕派007。
1: 东风奕派，刚才是不是东风奕派啊？
4: 东行。
1: 哦，也我就用东风的嘛。东风奕派007怎么了？
7: 这个故障它比较稍微有点多，而且都是偶发性的。
1: 你在说故障之前，能不能把你的手机调成听筒模式？
7: 哎，好嘞。
1: 哎。要不然您说完我也听不清啊！来说，你捡重要的说，现在捡没有解决的说，开始吧。
7: APP 就手机库车的那个 APP 嘛，经常会出现蓝牙无法连接。
1: 嗯。
7: 然后锁车它偶尔主驾或者副驾它不会那个自动升窗，然后第三方向盘上面的那个音量键，它有时候那个比如说你按播放键，它会变，它反映出来的是那个音量控制。比如说我按播放，结果它音量加了一个。
1: 嗯。就等于
7: 然后他那个原车的车钥匙嘛，经常会出现那个进车不解锁，离车不落锁。
1: 嗯。
7: 然后第五 HUD 的这个抬头显示，它这个高度经常就是说，那个就我解锁车辆以后，它会产生变化，不是我预设的那个高度。
1: 是什么高度？
7: 就它那个 HUD 它不是可以调整那个显示高度的吗？
1: 啊。
7: 然后它这个高度就有经常会变成就不是我设定那个高度，变成那个另一个高度，然后我得重新调整。
1: 啊，还有什么？
7: 还有就是说，他那个，他这个车不是有个战斗模式嘛？就是说我在摁那个方向盘上面的那个自定义按键的时候，它会触发战斗模式。
1: 还有战斗模式？它战斗模式开起来之后能发导弹呢？
7: 发这个，百公里加速还是挺猛的。
1: 啊，就是加速会更猛。
7: 对。
1: 哦。
7: 但是我自定这个方向盘上面自定义按键，我设定的是360全景影像。
1: 就等于说你这个车很多的故障都是跟按键串联有关系，就按键你按音量键它变成这个
4: 大小
1: 键了，你按照这个自定义键了，它变成战斗模式开启的键了，是吧？
7: 对。
1: 啊，就等于说这不是好修吗？这什么不能修的呀？拆开不就修了吗？看看电路有没有串在一起啊？
7: 方向盘的按键已经进行过更换了，然后这个车门这个门窗的这个控制器也进行过更换。然后 keyboard 什么预控制器都进行了更换，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1: 然后我问你一下啊，他们就你很多都是新功能，比如说你下车锁车的时候，它自动车窗会全部都关闭，对不对？
7: 对。
1: 你们能不能在车里关完窗再下车呀？
7: 可以。
1: 这就好了。但是呢，你要想用这个离车锁窗的功能就用不了，对不对？
7: 以上我做的所有的故障都是偶发性的。它不是100%必定出现的，但是我这边全部留有视频和照片证据。
1: 就是跟你这个遥控有关系，你知道吗？就跟你这远程控制有关系，跟你开始蓝牙连不上车都有关系。你这所有功能，包括你离车落锁，
7: 这边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就是说，4S店就整个这个流程中间都非常的配合，但是厂家对我就处于一个不管不顾的一个状态。
1: 这 4S 店很好。
7: 对，这边整个一个服务还有什么，整个一个流程都非常的。让我感觉非常的舒心，但是厂家那边就完全是不管。
1: 哎呦，那你这个评价很高啊！我们很少遇到对 4S 店就是问题没解决，对 4S 店评价这么高的啊，挺好一家店。
7: 我也能理解，因为 4S 店确实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他只能给我换配件得了，他解决不了这些软件故障。
1: 哎呀，是我的想法呀，其实我一直说呀，就是你要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功能，什么离车自动锁车呀，靠近自动解锁呀， 你就不要搞这种功能，你技术如此之不成熟，你靠近嘛又不解锁的，你搞这种功能干什么呀 ？HUD
4: 要记忆的，
1: 它不对，它会来，
4: 对，
1: 每回要调的，你就不要搞这种功能。你战斗模式说我
7: 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好这个东西。
1: 对的，这范志毅讲话呢，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吧？那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些问题是偶发都有视频是吧？厂家不理你，东风一派。
7: 对，这厂家现在完全就是说不管了。之前就是说，他有就大区经理有带着两个工程师过来检测了一下，检测了一个多小时，也啥都没检测出来，然后他们就走了，然后就不管我了。
1: 你这个打厂家400打过吗？打过多少次了？
7: 打过，都打烂了。这手机上几十上百个通话记录，根本没有人管。
1: 哎呦，东风一派这个样子。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这些故障你有没有在别人车上听说过？
7: 陆续，我这边这个东风，我不知道是我这边在变什么，你就是说没有车友群。
1: 不是，我就问，不，你有没有车不重要，就你有没有听说别人也有你这个故障，网上搜有没有？
7: 我就不认识这个，就没怎么了解过。
1: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因为很多人说软件问题通过 OTA 能解决，但是这个我看着非常不像，而且这个可一定不是普遍性的，它就是信号接收有问题，你知道吗？有的，你很多故障都是信号接收的问题。所以往信号接收方面去查去，所以是4S店没有这个能，是厂家没有这个能力修吗？不是的，这态度有问题，他不想给你修。
7: 他们就是态度问题，
1: 就是态度有问题。
7: 厂家的工程师，你派一个人过来，就是说没那么大麻烦，就检测一下嘛。
1: 哎，行嘞，啊，行了，您知道了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东风一派是吗？来了没有？来，东风一派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您好，工号。
8: 我的工号是004034。
1: 004034号公仔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004034，您听了吗？这事儿，曹先生这事儿。
8: 啊，目前有在如实记录的
1: 啊。
8: 客户反馈问题，嗯。
1: 然后呢？你帮我先看看客户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吧，好不好？客户给你们打过电话吗？
8: 好的。
1: 看一眼。
8: 目前是有查询到客户有多次来电。
1: 多次，多少次？大概。需不需要翻页吧？你那个通话记录，需要翻几页？
8: 好了解，您稍等。
1: 嗯，你帮我看看，给你们打过多少电话？
8: 哎，确实目前是有查看到的。
1: 几页？
8: 也有进行一个反馈，
1: 几页啊？
8: 会有后续，也会有。
1: 没有后续的事儿，现在说，咱说现在的事儿。几页？给你们打了几页电话？
8: 确实非常抱歉，目前确实有查看到多次进线的。
1: 100次有没有？女士，
8: 你好。
1: 哎，你们为什么不理他？
8: 我们目前没有说不理客户，以及客户反馈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
1: 你还理他呢？这样我让消费者，你别说话啊，曹先生啊，他说他们理你了，他们非常重视。你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7: 我从去年1月份差不多左右就开始维权，到差不多下半年我就完全放弃了，然后直到今年才开始想有这个想法，才开始找网络这块儿维权。
1: 004034号工作人员，他从去年年初到现在1.5年的时间将近。我问一下曹先生，东风一派，你给打了这么多电话，他们客服中心有主动给你回过几个电话呀？
7: 可能得有回过的得有十几个了吧。
1: 那你给打了多少个呀？
7: 这我自己都数不清了。
1: 啊，好嘞，那这样啊，那我要更正一下啊，东风一派没有不理消费者，在理的，而且理的次数也还有的，大概10多次啊。那女士，现在怎么说呀？这个东西你们能解决不能解决了？这玩意儿很难吗？
8: 目前您反馈的这个情况以及客户的车辆问题，我们后续会有专人进行一个对接，尽快解决客户车辆的一个情况。
1: 啊，就首先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维修的问题，啊，如果说而且虽然是偶发，但是它都有图像记录的，它都有视频记录的，你们看看它的视频记录，如果实在查不出来，你们能不能对比对比别人车呢？别人车那是为什么是好的，他的不行，对吧？像两个车的区别在哪儿？我觉得跟信号感应一定有关系，你们去查一查好不好？ 人家不能这么一年两年不工作不生活，一年给你们打好几百个电话，天天打，你们不嫌烦，消费者还得生活呢，是不是？找谁谁不管，我是转给您啊，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下午三点给我回个电话，可不可以啊？
8: 了解，这边马上进行加急处理。
1: 哎、对我这个，我善意提醒你们一下，你们搞这些，你们的功能有点太多了。如果能实现是最好，如果还不成熟，有一些功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实现，我希望你们不要搞这么多功能，有的没的的，对不对？你搞一个离车锁车干什么？这有什么用啊？按一下能有多费劲呢？当然了，随你们啊，就是能够保持消费者正常用就行。看看能不能修好，下午给我个答复，没答复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稍等电话不要挂，都拼功能多，咱也不知道实没实验过，咱也不知道功能验证不过没验证过，就咔咔给你整一整，全是功能。上次我们遇到一个后视镜，你记得不记得？流媒体后视镜，甚至流媒体后视镜有一定概率要黑屏的，
4: 对，要坏，
1: 你这不吃错药了吗？后视镜这种东西它怎么能黑呢？它就是要百分之百没有问题，影响驾驶安全了。你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搞这些东西。
4: 你就让它在外面待着不行吗？非得是个屏幕。
1: 对，你让它外面有个后视镜很难吗？这很难受吗？不难受，你非得展示一波，
4: 嗯，
1: 然后翻车。
4: 你不然怎么显得你特别的？
1: 你非得搞一个功能搞这么多，莫名其妙的。都我刚才听消费这个曹先生一说，没有一个功能有用的，
4: 嗯，
1: 全没用。非要展示，展示吧，这玩意老坏。
4: 所以就讲嘛，很多东西没有锦上添花，感觉听着就很累赘。
1: 对的，你不要搞这种东西啊！就当然了，如果你能保证百分之百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你保证不了百分之百，我就还是希望你们慎重，好不好？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9: 喂，
1: 先生贵姓？先生贵姓？
9: 名贵姓王。
1: 哎，王先生，什么车啊？
9: 领克900。
1: 领克900，怎么了？
9: 是这样子哈，
1: 嗯，
9: 五月五号早上9:54，
1: 嗯，
9: 然后我开这个车在那个湖州到苏州的这个环太湖公路上，应该属于省道吧，
1: 嗯，怎么了？
9: 5码的速度，然后我开的是辅助驾驶，
1: 嗯，
9: 开的辅助驾驶，然后车辆说是他后台说是我拉了一下方向盘，车子从 NOA 降到了 ACC，
1: 嗯。
9: 然后车子以75码的速度，没有任何减速，撞到了中间隔离带。我这个撞隔离带呢，不是您理解的那种，直接从侧面蹭过去啊。
1: 嗯。
9: 它这个隔离带刚好是处于这个隔离带的开始阶段，就是直接从那个隔离车头直接
1: 啊，我看到了，我
9: 撞进去了。
1: 啊，我看到了，正面撞上去的。
9: 啊，是它这个就相当于是红绿灯，刚好是隔离带刚刚开始的地方。
1: 啊，我明白，
9: 顶着隔离带进去了，
1: 明白，
9: 就是车头直着进去的。
1: 明白，您接着往下说就行。
9: 啊，然后现在这个车呢，它就是第一个，它受损很严重，基本上是报废了。
1: 嗯。
9: 然后，但是就是撞击过程中的这个视频没有，
1: 视频呢？
9: 记录仪没有，
1: 记录仪呢？
9: 它文件是存在的，但是是损坏，然后时长也不对了。
1: 他给你损坏的？
9: 我不知道，我客观事实就是文件存在，但是这个文件损坏掉了。
1: 好，没关系，
9: 并且时长也不对
1: 啊，就当他们
9: 第一个。
1: 然后呢？
9: 第二个，他这个车道保持辅助功能完全就没有去把方向往回拉。
1: 嗯，你觉得车道保持？然后呢？
9: 第三个，他这个 AEB 完全没有制动，就是全我开的就是75码全速撞的。
1: 嗯，好。还有什么疑问？
9: 然后第四个，他这个 A 柱的气囊两个都没开，
1: 就是你主驾驶，你主驾驶气囊开了没有？
9: 开了。
1: 副驾驶有人吗？
9: 副驾驶没有人，副驾驶开了。
1: 副驾驶没有人开了，然后你主驾驶有人开了，你还有哪里没开？
9: 主驾驶的 A 柱没开，
1: 就侧气帘没开了。
9: 对。
1: 啊，你
9: 然后四个安全带是主驾、副驾还有后排两个，四个安全带是全部锁死了，但是后排我们就不纠结它了，后排安全气囊也没开，但是主要就是主副驾的侧气帘都没开，但是副驾没有人，他副驾的安全气囊开了。
1: 嗯，
9: 啊，然后就是还有他这个车门，第一时间我是打不开的。
1: 你怎么下车的？
9: 我就在车里，就反正就到处摸，然后想到他这里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机械把手，拉了机械把手以后，然后硬踹把门踹开的。
1: 车门打不开。嗯，行，还有疑问没有啊？
9: 啊，没有了。
1: 哎，好嘞。
9: 这个事我找了，已经发生了一周多了嘛，我反正一直找他们，反正到现在为止，
1: 他们
9: 什么？
1: 他们什么说法？
9: 回复给我。
1: 他们什么说法呀？让你自己走交通事故理赔是吧？
9: 交通事故理赔这个不用跟他们去讲呀，这个
1: 不是
9: 保险公司的事儿。
1: 不是，我说他们现在什么意见？他们怎么说这个事儿？
9: 他们我。

0: 现在要后台的数据，他们说好我们调，一直就说好我们调，反正调到现在都没调出来
1: 啊。等于说现在数据没给你。好，那我们从头开始捋。第一件事情，他说你打了方向盘，从辅助驾驶变成了这个自适应巡航，是吧？那你打了这个方向盘没有啊？
0: 这个我有没有打过？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

0: 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我转身告诉他家里没米了，说的时候心太急了些，林妈还没走。他听了之后陡然的就把脸一沉，没米你去买啊。我也把脸一沉，心想不要发作，但看到林妈在旁边也就不甘示弱了。买钱呢？没想到他倒回答的干脆，那我可不知道。我气得手指直发冷，心里也知道他有他的委屈，可是那怪不得我呀。我向你讨钱又不是瞎花掉，饭是烧给大家吃的，尤其是佣人，不能够叫他跟着你饿肚皮呀。这种无理的话让他听到，将来传到我母亲耳朵里，又要如何让他伤心呢？苏青是受过教育的女人，她在娘家的时候是受宠的、任性的，考上了大学的宝贝女儿，而这些都成为了她日后向内求索的志气。于是呢，苏青就开始翻报纸、杂志找事儿做。但大男子主义呢是这样的逻辑：我养不好家，有怨气，但是呢，我也受不了女人养家。书里写，她好像很不高兴我俨然学者的样子，在家中看报读书。他认为我故作孩子脾气，只好玩，爱打扮，好向他撒娇，而有的时候则又需一本正经搭主妇架子，监督佣人干活，买煮小菜，并且替他暗抄笔记、正改考卷之类的。他不喜欢我有大志，也不愿意我向上好学。我想既然如此，当初你要何必娶个大学生呢？这大概就是男女心理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可以和一个非常庸俗下流的女人相处，只要她生得漂亮，学问是没有关系的。不仅如此，女人的学识如果太高了，即便不难看，也反而要使男人敬而远之。怀心的处女座发表，惊喜地拿到了稿费，还是抱着一些希望丈夫会为她而骄傲。她说，我希望她一进门就喊你这个坏东西，怎么瞒着我写文章受杂志，今天却给我发现了，让我来罚你。于是呢，我就立刻跑上去捧住他的脸笑道，该罚的，贤哥，我已经买了叉烧来请你喝酒。于是呢，他拉着我的手双双坐下，互相敬酒。买酒买叉烧的钱当然还得我，这该是他和我的，可钱则可以让我带回去聊表孝恩。然而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事实是后来他确实是吃了怀庆的叉烧，而脸上却冷冰冰的，把那本杂志往旁边一丢，也不高兴看。所以真正摧毁这段婚姻的并不是贫困本身，而是角色错位引发的身份焦虑，继而是争吵。怀庆决定离开崇贤，他不仅仅是在结束一段婚姻，更是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他更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拥有创造力的自我。为什么说这本书看完之后让我非常的惊讶呢？就是我没有想到上个世纪40年代的人跟现在的人居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看来无论时代的洪流如何向前，无论科技的发展已经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唯有爱情，唯有婚姻是亘古不变的。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

今天晚上来聊苏青的结婚十年。在民国时代，苏青和张爱玲并称为双璧，被誉为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很多人也是因为张爱玲曾经说，拿我和冰心白薇比较，我实在不能够引以为荣，但是让我和苏青相提并论，我当时心甘情愿的。因为有这份好奇，所以来看苏青的作品，而他俩确实非常的相似，都出生在书香世家，都在最好的年纪成为了当红作家，爱上的也都是渣男。1914年，苏青是在浙江宁波出生的，那个时候他叫冯和义，他的祖父是前清举人，苏青也算是大户人家里的千金小姐。但苏青的小时候是被寄养在乡下外婆家里的，外婆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女儿，但是也给苏青传授了婚姻里的旧思想，女人在婚姻当中要隐忍。当苏青的外公和一个唱戏的好上了之后呢，外婆的做法是按照女子的三从四德，把那个戏子呢娶回家门，还对苏青说，男人三妻四妾是正经，干脆劝你外公把她娶进门来，让人家称赞我一声贤惠。在苏青8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在上海银行升职做了经理，苏青呢就跟母亲来到了上海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母亲的婚姻也是不幸的，父亲虽然没有纳妾，但是吃喝嫖赌一样不落。苏青的母亲在反抗无效之后呢，就掩耳盗铃一样的做起了贤妻良母。虽然从小到大父亲的爱是缺失的，但是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阳光的人。苏青非常的漂亮，胡兰成说她俊眉修眼，有一种男孩的俊俏。初中毕业的时候，苏青跟同学一起出演《孔雀东南飞》，富家公子李青后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两个人一见钟情。那个时候苏青已经家道中落了，急需要一个富有的家庭来做靠山，李青后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所以在李青后的父亲找到了苏青母亲的时候，两个人的婚事呢就这么敲定下来了。而那个时候苏青和学霸李青后坐前后桌，两个人经常一起补习功课，那种又朦胧又上进的爱情让大家非常的羡慕。后来李青后考到了上海东吴大学的法律系，而苏青呢则是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的外文系，都是一等一的高校。虽然当时的交通和通讯都不方便，但是两个人都把绵绵的情谊化成了文字。1934年，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举行了新旧合璧的婚礼，而后面的故事基本上就是《结婚十年》这本书里的故事了。1943年的3月，27岁的苏青终于决定走出这段糟糕的婚姻，毅然而然地提出了离婚。在已经腐烂的婚姻面前，她决定不拖泥带水地斩断过去，拥有属于自己的路。而离婚之后的生活是艰难的，尤其是像她这样带着孩子又没有经济来源的女人，她四处托人找工作，每一份工作都只有少得可怜的薪水，孩子们的日常开销都很难应付。苏青呢就曾经想到了自己发表过文章，于是呢决定要发挥他自己写作的所长。1942年的冬天，苏青开始向各大杂志投稿，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散文《论离婚》，终于引起了《古今》杂志的注意。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后呢，引起了当时上海市长陈公博的注意。陈公博非常赏识苏青的文采，为他送去了一张10万块钱的支票，并邀请他做上海市政府的专员。而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苏青提出了辞职，陈公博准许了，但是工资还是照发的。辞职之后的苏青拿着陈公博的钱创办了天地出版社，也正是因为这本月刊把苏青和张爱玲联系在了一块儿。在杂志社刚创办的时候，一度打不开销路，想要让杂志被更多人喜欢，就得迎合大众的口味，更要有知名的作家来撑场子。而张爱玲彼时已经是上海大红大紫的作家了，于是苏青呢就向她约稿。张爱玲一向心高气傲，不屑于和卖弄文笔的女作家为伍，只有苏青是个例外。苏青的真诚打动了她，两个才女于是惺惺相惜，张爱玲欣然同意为天地撰稿，不仅如此，甚至还成为了闺蜜。有人说苏青和张爱玲那个时候的关系非常好，经常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张爱玲和苏青曾经接受上海新中国报社的采访，主持人问苏青最喜欢哪个女作家，苏青说，女作家的书我从来不看，我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后来主持人呢又转而问了张爱玲同样的问题，张爱玲笑着说，古代女作家我只爱李清照，而近代最喜欢苏青。渐渐的，在苏青的作者队伍当中，名人越来越多，像胡兰成、纪国安都是《天地》杂志上经常见到的名字。就这样，苏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张爱玲远走高飞，而苏青却留在了上海。1966年，苏青被抄家批斗，又被剧团辞退，生活从此没有了着落，和女儿外孙三代人挤在一个10平方米的旧房子里。

环境很差，要和邻居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还经常受到邻居的欺负。苏青晚年身患多种疾病，基本上断绝了和外界的往来。他在给老朋友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成天躺在床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一次收费1块钱，不能够报销。我的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要通知。1982年，苏青因病去世，享年69岁。据说当时灵堂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送行的亲友不过4-5个人，非常的凄凉。事实上，其实如果他不离婚的话，可能只会过得更惨。有句这样的老话：大到50，天眼似九，唯留一线生机。人生在世，争的不就是这一线生机吗？我们只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往更加光明的路上走。至于结果怎样，人是很难左右和控制的，只能够听上天的安排。苏青的人生际遇确实让人非常的唏嘘，但他曾经以那么热烈、果决、独立的抗争的姿态活过，让我心生敬佩。我想，我们最应该担心的并不是未来会怎样，而是在和命运抗争的过程当中，到底会不会被想象的困难所吓到，会不会在看到世事艰难之后，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软弱。所以真的不用太过看重结果，因为我相信在通往终点的路上，我们顽强走过的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

0: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3: 一，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下

0: 滴答滴答滴滴滴滴滴滴答答答。
1: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2: 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同样啊是主要跟大家聊个话题，然后
0: 呢
1: 就是说一说其他的资讯啊。首先这个话题的部分呢，大家也知道啊，今天是5月12号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每到这个时候呢，大家的这个有一根弦就会崩一下，因为呢防灾减灾这件事情呢，它可以说是我们每天都应该关注的，
0: 是，
1: 但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听到一个消息可能崩一段时间，然后这根弦又放松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就是你真的做到了啊，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0: 真买啥东西，
1: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啊，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内容是昨天没有说完的，关于五一档的电影。
1: 对对对，好，今天两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参与方式依然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就可以给我们发信息了，同时也可以在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啊，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你会怎么样呢？
0: 你可以添加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嗯哼，
0: 抓紧时间来回复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我叫燕大胖，是一名辛勤的体力劳动者。
6: 哎呀，别走别走，哎呀，你走不了了你。
7: 哎呀，我饿上你了，我跟你说。
6: 哎呀，掏钱掏钱，哎呀呀呀呀呀，别走别走。
5: 我已经2个月没有开张了，现在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到底去哪了？哎，来了两个医学院的学生啊，看他们纯真的笑容，一定没有被社会的大染缸污染过。今天我就讹他们一把吧，来个人财两得。
6: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要晕了！
8: 哎呀，我们救救他吧！可我听说公园里有很多讹人的老头，哎，
9: 放心救，我已经把他摔倒的过程录下来了。
5: 现在的学生都这么机灵了，既然劫财不行，呵呵，那我就劫个色吧。
8: 那怎么救呀？
9: 没事儿，我看看书。
5: 你们也太业余了吧！人工呼吸，人工呼吸呀！
8: 有人晕倒了，应该怎么做？心肺复苏，
9: 心肺复苏，
8: 心肺复苏。嗯，
5: 这小手还挺有劲儿。下一个应该是人工呼吸了吧？
8: 没有用啊！
9: 啊，等一下，扇嘴巴子。
8: 好。
5: 啊，
9: 用砖头砸。
8: 好，
5: 别啊别，
8: 还是没有用啊。
9: 等我一下。
8: 哎，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一点声音，
9: 那就是有救了，再加把劲儿，踢他要害。哎，好累啊，好像没什么效果嘛。
8: 哎，确实是，救人也是很辛苦的嘛。
9: 嗯，我们还是看看书吧。以上正确选项为 A
8: 我们还是打110吧。
5: 我再也不讹钱了。
1: 该说不说，救人之前还是要掌握一些救援知识啊。
0: 嗯，
1: 不能没事就扇嘴巴子呀，替他要嗨呀，这种事情不能干啊。好，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下。你平时你可能会觉得像一些这个灾害性的事情，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啊、大风啊、暴雨啊，感觉离我们老远的，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新闻里发生的也有可能是我们身边发生的，对吧？真轮到自己头上，可能就会慌了神。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突发的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啊？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是停留在脑袋里，而是停留在实际行动当中。
0: 现在大家住的都是一些高层，
1: 嗯，
0: 你如果以前住那个多层的时候，就七楼或者六楼的时候，
1: 嗯，
0: 有没有人买过那个绳梯啊？
1: 哦，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特别高的那种楼层，
0: 对，
1: 可以用绳梯？
0: 用绳梯，
1: 你买过？
0: 我没买过，我只是问问。
1: 哦，
0: 啊，有没有买过绳梯的朋友？然后我之前呢也是打算在家里面装一点那个什么，压缩饼干呐，
1: 啊，嗯，
0: 然后矿泉水啊。以及想买一些那个证件包的防火袋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因为有一些证件它不就烧了就比较麻烦吗？
1: 哦，防火袋，
0: 防火袋把它买了嘛，
1: 嗯，
0: 后来一想，住一个那么高的楼层，可能也用不到，
1: 就真烧起来了，你往下跳，也
0: 不是往下跳的问题，就住那么高，对吧？你想震要真来了，
1: 嗯。
0: 那这个
1: 跑不了，是这意思吗？啊，大震跑不了。
0: 对，
1: 嗯，但是万一火灾呢？你刚刚你那个防火袋不是
0: 防火袋
1: 预防火灾的吗？
0: 防火袋我也只能把它放到那边，就烧不坏，
1: 嗯，
0: 最多是烧不坏。有一些家庭呢，他是会把家中很多的重要的一些物件，包括黄金啊、首饰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全部放在家里面的保险箱里面。
1: 保险箱，对，它烧不坏，啊，是吧？
0: 除了保险箱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是会放在一个紧急事务袋里面，
1: 哦，
0: 就是一旦有事情抓了那个袋子就直接跑。
1: 哦，这样的。
0: 那个袋子里面会有什么粮食啊、水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重要的证件以及一个贵重的金属，在那个里面，
1: 嗯。
0: 但后来又想了一下，谁会把自己家贵重的东西随便放在一个包里面呢？对吧？这种包不也得就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随时就可以跑吗？
1: 跑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想到它，
0: 所以就肯定会放在门口啊。
1: 哦，放到门口就觉得不安全。
0: 放到门口你又觉得不安全，你把家里面的100多克黄金全放到里面啊。
1: 嗯，真正逃命的时候，财物不要去留恋它啊，这字儿真的是，
0: 哦，命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事情其实它不仅仅就是因为我们聚焦的不一定是灾害，也有可能是一些突发的事件。大家可能生活当中都会就是你平静的生活，突然间被一通电话。或者被一条短信或者被一个什么事情给打乱了节奏，对吧？就是所以说这些做的为这些东西做的预案它都算是，或者你做的实际的行动都算是。我想到就是生活当中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会到人群当中去凑热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看热闹的习惯。大家应该听说过很多故事，就是很多的这个二次的伤害或者是灾害是发生在凑热闹的时候。
0: 嗯，
1: 所以一般就比如说路上我看到一些就是大家有出现一些碰擦呀，一些这个刮蹭啊，
0: 你就别往那个跟前凑，
1: 每个人经过都要看一眼，甚至停下来看，对吧？就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给救援是造成了一些负担的。
0: 是啊，
1: 所以我这个人就是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如果帮不上忙就不要去凑热闹，不要往那个周边去凑，
0: 对，
1: 尽量留下一些空间，这是我一直遵循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呢，前两天刚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下班不是已经有快八点嘛，到家快八点了，我在停车的时候就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大爷拎着那个
0: 充电
1: 电动车电池，
0: 电动车电池上电梯，
1: 上了电梯。啊，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首先我没有跟他一起乘电梯，他自己上去了。
0: 你没制止他吗？
1: 我离他有点远，但我看见了。
0: 你说大爷，那个东西不能上电梯。
1: 我没跟他一起上电梯，然后紧接着我就打电话给物业了。然后我就说你可以调查一下某栋，某哪一层。
0: 我刚刚看到有个大爷上去了，
1: 对，
0: 你看一下他是在哪一层下的。
1: 对。然后同时我在业主群里面也就是也不是也提醒了一下，我说你们可能需要跟家里的老人说一下，因为其实他不是故意的，他可能好
0: 多他就觉得反而我放到家里面充电，
1: 对，好多老人家他不懂得这个有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后果，如果他知道会有这么一个可能的生命危险，他肯定不会去冒这个险的，对吧？
0: 是，
1: 但是他就会为那省了几毛钱就觉得哎呀反正
0: 放到家里面，
1: 对，反正要充，其实在家里充电本身也很危险，对吧？也有火灾的危险，所以当时我就紧急的，就是跟大家来说了一下。然后，但就像你讲的，我这个人比较害怕正面冲突，就是遇到这种事情，我不太敢跟人家正面刚。特别是比如说电梯里抽烟这件事情，其实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但是呢，我有的时候要对方是个男士啊，我都不太敢，就是大声的，我赶紧讲，赶紧讲，就这种。
0: 年纪还没到，
1: 我不太，我
0: 大概在50到6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的时候呢，你管他是哪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干就行了。
1: 对，就是这是我第一
0: 个。那个时候你有时间有钱，你就可以有精力去跟他耗这个事情。
1: 我老是看到很多的一些讲法，就是说男性和女性的绝对力量其实是有悬殊差距的。
0: 当然有。
1: 就如果说他真的暴躁了，他真的要跟我打，我虽然看起来很强悍，但是好像也搞不过他。
0: 肯定的，
1: 对吧？所以我就是老是内心就是觉得，避免特别是男性跟他有正面冲突，但是我可以想办法就是降低一下他的可能造成的一些危险，对吧？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是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啊？谁都不愿意遇到这种事情，但是谁都要去就是做一些相对应的学习，了解一些知识总没错，对吧？我小区这个旁边的小学还拉了警报，就是做了一个演习，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抓住一切机会，然后给小孩进行演习，而且因为你教会了一个小孩，你大概率就教会了一个家庭，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就是有没有做一些具体的准备。我一开始以为大家平时在群里面嘻嘻哈
0: 哈
1: 的，不像什么正经，
0: 不像什么正经人。
1: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还真的有很多朋友都在非常认真的做准备耶。
0: 比如说这个阿 T 说的是车里面有一根棍子，棍子上面带钢珠
1: 啊，
0: 为的就是在紧急情况下破窗用的。后备箱还有两套救生衣
1: 啊，后备箱还放救生衣啊，就是怕那个开车掉水里了，
0: 掉水里是吧？但你掉水里，你现在有多少人会从后排座钻到那个后备箱去？
1: 对啊，就是这样钻的嘛。不是有很多那种救援视频嘛，就教大家就是模拟，就是车下水了之后。
0: 但是你车子，因为车子如果是关闭的状态，然后下水了以后，你在里面推那个门是很难把它推开的。
1: 所以它需要钢珠，带钢珠的棍子吗？
0: 对，我知道需要是这个，但是就如果说你要是在后备箱放了那个救生衣的话，你得从后排座爬到后备箱去，然后我也没有被关到后备箱里面的这个经历啊。那怎么在后备箱里面从里面打开呢？打开后备箱呢？
1: 后备箱怎么打开的问题？打不开，他就用棍子撬。撬玻璃，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因为那个这种视频我基本上没怎么敢看，往下看。就是如果他把那个玻璃给撬开了，然后车里进水了，对你是危险解除了还是更危险了？就车里进水的情况下，你是通过这个窗户，然后爬到车顶，寻求救援，应该是这样的，对吧？华强说，我还真有，我不会游泳，所以我车里放了个游泳圈，就是万一车辆落水，
0: 你们。
1: 怎么你就游出去
0: 了？你们真的Susan 说的是家里面备有防火毯和小的灭火器哦。防火毯，
1: 防火毯就是那种就是如果厨房发生了明火，就直接盖上去，就那种，就是隔绝空气的嘛。就那个。然后悠悠说，单位消防培训，所以给家里和车里各买了一个喷雾的灭火器。还买了报警器，家里和车里各备一个。你看，真的有人在非常认真的做准备。随风说，就是去年有一个消息，什么星球要撞地球，
0: 阿特拉斯3是吧？
1: 然后那段时间就搞得很恐慌。我就买了一些什么蜡烛啊、压缩饼干呐、急救包什么的。
0: 星球撞地球的时候，可能
1: 你买什么都
0: 晚了一点。AZ 说有一次开车送老婆孩子去上学，路上被其他车剐蹭了一下，对方其实是全责，但他下来就用甩棍砸我的车。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自备了
1: 甩棍，
0: 另外的棍子。海玲说防火保温毯家里面备了，还有手摇发光发电的收音机，车里面还有一个手电筒，自带 破窗割安全带用的。

0: 啊，对对对，现在有好多人在车里会备一个那个尖尖的那个东西，就是隔安全衣带的、那个、
1: 直接把它卡一下、嗯、把它卡掉。
0: 对对对，淼淼说家用灭火器有了，防火毯有了，防毒面罩有了。
1: 你们这家里边还搞防毒面罩的吗？
0: 他说买了好几次但是全过期，这玩意儿还有过期？
1: 过期过期过期，对，会过期、
0: 啊、这灭火器过期我知道
1: 灭火器会过期。
0: 那防火毯和 面罩它不是，
1: 防火毯应该灭不了过不了期，但是你讲的那个防毒面罩，因为它的那个里面的活性炭、啊、也有有效期。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知道吧，
0: 防毒面罩，你这个安全戒备有点，
1: 防毒面罩
0: 很高级
1: 3M 的吗、啊、还是哪个牌子的？
0: 他说我就是，他说我就是每次有一些突发的社会新闻的时候就会焦虑，然后就会买各种应急的用品，然后就全过期然后又扔了。就是没事，就是那个有一段时间大家不是都去卫生间里面备一个应急包吗？两个月之后零食全被吃掉了吗？不是吗？饼干什么的你记得吗？
1: 我记得。
0: 嗯，这正常。嗯、人一旦就是在比较安全的状态下，他就不会有太多的危机意识，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到这个时候就要提醒一下大家呢？啊，就是这个原因。
1: 那个肉肉说我买了灭火毯，是前段时间呢看到抖音有小孩玩灭火毯扎了一身的那个玻璃纤维，我就准备重新买个硅胶的。然后前几年呢还买了小的像杀虫剂一样的灭火器，
0: 嗯，
1: 比较方便，还教了娃怎么用、嗯、怕他自己在家里面玩火。
0: 对，小孩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1: 的来源、嗯啊、
0: 对对对。涛说为了预防灾害，我提前准备一部有收音机功能的手机算不算？毕竟收音机和应急储备是实打实的绑定关系。
1: 现在好多的智能手机它没有那个收音机的功能了。
0: 对，
1: 但是呢以前的老的手机它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它又要让你插耳机，因为你要把耳机插上以后它说才能当天线使用。
0: 哦，这样的是吧。
1: 所以你要买的那种带收音机功能的手机呢得是那就提前看好了，不用插耳机，
0: 嗯，
1: 可以直接收听节目的、
0: 嗯、
1: 因为在战争在自然灾害等面前，广播确实要比电视的那个传播范围要更广、
0: 嗯、
1: 然后
0: 信号相对稳定一点，
1: 更及时。
0: 对对对。嗯，有朋友说有的车可以从后排中间的座位把它掰下来进到后备箱。
1: 对，我知道
0: 可以进到后备箱，然后他的意思是进到后备箱之后怎么
1: 从
0: 后备箱打开，
1: 我从哪边出去。
0: 嗯，然后有朋友说有应急的扳手，后备箱有应急扳手。
1: 兄弟，你是从里面出来过是吧？
0: 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紧急的情况下需要躲到后备箱里去？
1: 就进过后备箱的朋友都知道是吧？但是我问一下，做个小调查，有多少朋友进过后备箱？我们不算 SUV 的那种后备箱啊，我们就算正常轿车的那种后备箱，有多少朋友真的进去过？
0: 你为什么会进到后备箱？
1: 上一次我看到有人进后备箱还是在电视剧里面逮人。
0: 对，一些
1: 不太正规的情况下面才回到那个里面。
0: 对对对。嗯，
1: 你们是怎么进去的？
0: 也逮过人。嗯，
1: 你们也逮过人是吧？
0: 嗯。蓝蓝的天空说这个就是去年肥东有一些地震的消息之后，就是家里准备了压缩饼干，准备了矿泉水，准备了哨子，准备了手电筒，还买了灭火器和高层降落伞，还有塑像绳。
1: 高层降落伞吗？
0: 高层降落伞加速降绳，这些人一般人根本不敢用。
1: 不是，
0: 不是你买了然后你不敢用，你得知道它是怎么用的。
1: 你怪不得那些降落伞那个东西它没有差评呢。
0: 因为都没用过是吧？
1: 要么是没用过，要么就是用了没效果，它也没办法给你差评啊。
0: 嗯，啊，去年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肥东良园附近就是一些小镇比较频繁，集中在好像就是这个季节对吧？好像就是夏天
1: 左右
0: 对吧？
1: 哎，那个高层降落伞那个，
0: 你好想看一眼什么样是吧？
1: 他有没有跟你讲要到多少层才能跳？
0: 什么叫多少层才能跳？他肯定是什么层都能跳了。
1: 不可能啊！你要是十层以下的话，它高度它不够，它开伞的。
0: 啊，对对对，就
1: 砰砰没了。那肯定是要高层，你要不是从楼顶上往下面跳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它才有那个高度才能往那个下面、啊、
0: 你如果有这个的话，你就可以出现情况就可以往楼顶跑了。
1: 你这关键是你没培训过，你怎么敢拉呢？
0: 他应该有硬，所以你买了归买了，你回来还得学习学习，
1: 你得找个地方实验一下吧。
0: 不用实验，
1: 但不实验我又在紧急情况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反驳型人格的人？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下意识的要反驳你。哎，石头哥，我觉得最近天气挺好的。
4: 这样挺好的吧？
5: 还不错喽。
1: 哎呦，这家牛肉面有点贵啊。哎，
4: 你不能讲贵吧？不就是有好补皮子吗？
1: 哎，吃完辣的喝杯可乐真舒服。
4: 哎，也不能讲是舒服，就是流量难受啊。
1: 真想塞你。哎，对了，石头哥，听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啊。
4: 哎呀呀呀，也不算是新车嘛，刚买回来三天啊。
1: 新吧？哎呦我的妈！对了。听说那个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我的天嘞，这个车我都观望好久。

0: 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个大块头动力和续航都太厉害了！
1: 以米粒讲的这样厉害哦，动力再强，他可能拉动大象啊。
0: 石头哥，你真会聊天。我记得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无人机快速充电等需求。你平时喜欢自驾游和露营，以后可方便了吧？
1: 以本人讲是方便啊，就是随便户外一下嘞，都不用担心用电和生活的问题了。
0: 老婆，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反驳型人格？
1: 啊，你瞎讲啊！我怎么可能是反驳型人格嘞？
0: 那你不是反驳型人格？
1: 以本人讲不是。怎么了？我有讲吗？我好凌乱。我到底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我不是，不对，我是，也不对呀、啊。不对呀、啊，我的啊，
0: 完了，石头哥疯了。哈哈哈哈，让他左右脑再互搏一会儿，我现在就先去买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拉着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2: 有多了不起呢？
11: 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就在防灾减灾日这一天，你们在除了这一天以外啊，之前有没有给自己的家庭或者是给自己的出行增添一些保障？
12: 就是有没有为了预防某种突发事件或者灾害，真的去提前做一些准备和预案？
11: 对，
12: 比如家里准备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在这个知识储备上，或者跟家人的沟通上啊，有没有提前打点预防针？就是这个意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1: 有朋友讲防狼喷雾剂算不算？
12: 也算也算啊。
11: 防狼喷雾
12: 其实好多独身的，就是女孩子或者是需要经常，就是比如说加班比较晚呐、有夜路要走的，就是准备这一个也挺好的。我觉得他也不占地方，对吧？放在包里。
11: 不是单身的女孩子
12: 啊，
11: 我看了一下，他
12: 是男生是吧？
11: 他女生，
12: 那不就行了？
11: 他又不单身。
12: 不单身，但是他也要独自行走嘛。
11: 所以我说的是，不一定是单身的女孩子。
12: 对对对对对，
11: 只要
12: 是女生，
11: 你觉得
12: 我男生也有可能也要需要，就是只要你觉得你需要，你就可以买。可以吗？
11: 男生需要的，也行，需要也行吧。简凡说，为了防止行情下跌造成低落情绪，我把钓竿、钓伞、钓箱、钓饵都放到车后备箱里面去了，时刻准备着出去散心。
12: 难道不是因为你的客户需要散心吗？
11: 那你不带我们去，
12: 你要带我们去散心才行、
11: 对，你要带我们去散心才行。
12: 对，
11: 孙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钓鱼？
12: 杨说
11: 你去了那种钓坑，能不能把钓费给我们缴一下，
12: 带我们去团建一下是吧？
11: 对、你能不能带我们去团建一下？这个不错啊。找时间我来艾特一下孙总，问一下他有没有
12: 叫他把他的客户都，
11: 就把我们这些客户先安排一下。
12: 对对，
11: 就这不就是线，这不就是线下的那个听友见面会了吗？
12: 对啊，就是的。你看他还装傻，
11: 他还装。
12: 杨说我们家卫生间到现在还有我媳妇儿准备的一箱应急物资，这个应急物资能保到现在也不错。
11: 能不能说一说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12: 就肯定是吃的东西嘛。
11: 一条大鱼说，常年在长江边作业，为了防止溺水，我提醒所有人必须常穿救生衣。
12: 他做什么工作的？
11: 没问过。
12: 在江边作业是吧？
11: 对，在江边作业，他的头像甚至是一条鱼。
12: 然后这个华强说，我把10多年的车机装起来，啥意思？ 车机是什么东西？车机是什么东西？JAC 正这位朋友说，计划下一套房子买带底付的算不算？
11: 底付
12: 就是带地下室的，是意思吧？
11: 对，带地下室的，
12: 防空洞，装防空洞用，
11: 就只要上面只要有震感啊什么样的，就直接往下面跑
12: 啊。
11: 那你的那个中间的那一层得加厚，就你得把地板啊把它敲起来，然后重新再加厚一遍，要不然它楼上的这个所有的重量全部往下面压，
12: 它也受不住
11: 啊。
12: 嗯，
11: 男人好男大哥讲，为了预防地震，我老婆在她车里面放了帐篷、气垫床、矿泉水、苏打饼干、应急电源。
12: 然后后备箱就没剩什么了吧？
11: 还有医疗急救包，不像气垫床、帐篷、矿泉水、苏打饼干、应急电源这些东西都不太占地方。
12: 嗯，
11: 如果应急电源是那种，
12: 就它可以缩到一个包里去。
11: 就不，如果他讲的那个应急电源，我没理解错的话呢，大概像一个小箱子一样。
12: 嗯，
11: 可能看它功率大概是多少啊？
12: 嗯，
11: 可以存多少电？
12: 嗯，
11: 因为像气垫床啊、帐篷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把它就折叠起来的嘛。
12: 嗯，对，嗯。
11: 每一位朋友都提醒我们说，后备箱有一个应急拉手，是我们知道，但搁哪来？
12: 你们就得研究，这个得找。燕子姐姐说，之前有很多的宣传，就是楼道不准电动车充电。充电爆炸引起火灾的新闻，我家住一楼，下面就有地下室储物间，每家的电动车都在地下室和楼道里充电，我就担心会有火灾的危险，所以我网购了好几副手套，就是那种带挂钩的绳索，现在还放在那儿，都落了一层灰，但愿永远用不上。不过我老公说，假如出现紧急情况，防盗窗打开，扔几床被子到楼下草坪，直接跳下去就行了。你们是一楼是吧？那是可以直接跳下去，一楼是不是最安全的嘛？对吧？
11: 哦，
12: 他逃得快啊，是吧？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能逃得出去。
11: 一楼的情况，我要不开个门走呢？
12: 不需要从窗子走，
11: 没必要走窗户了吧？
12: 他不是，他可能是那种架空层。
11: 架空层一楼我不行，我走个楼梯的也不是，我就不跳了，我走个楼梯
12: 也来得及，
11: 来得及啊。
12: 嗯，
11: 就，对吧？学生朋友们就不一样了。
12: 嗯，
11: 书包里面一直放一把伞，放包纸，算是我的极限了。
12: 哦，
11: 放把伞，只要有各种问题，我可以打伞，
12: 直接打伞。嗯，
11: 放包纸，憋不住了。
12: 你别说打伞，嗯，
11: 就放包纸的意思不就憋不住了？我随时这也是紧急状态。
12: 对，
11: 跟你说过的，这也很紧急的。你没有碰到过这种浪没有纸的时候吗？
12: 我想说，就是打伞这件事情啊，大家别看小事儿。能坚持一直带伞的人也不多
11: 啊，就像我坚持一直在我的包里面放一块充电宝一样。
12: 嗯，而且你好像一直坚持在包里面放口罩吧？
11: 啊，
12: 对吧？
11: 嗯，
12: 我就坚持不住这个关于一直打放伞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下雨我都不打伞，
11: 啊，
12: 就算是大雨我都敞头淋。
11: 淋雨
12: 对，
11: 一直走。
12: 我懒得打伞，而且我觉得打伞就那一会儿，对吧？好烦。六总说，很多年前就在家里装了无线烟感，就是
11: 无线烟雾感应报警器。
12: 对，厨房装了可燃气体探测器，家里备了收音机灭火器。我家在四楼，阳台柜子及主卧柜子放有安全绳。乖乖，你这好全啊！客厅边柜、卧室都放了消防面罩，主卧防盗窗留了门，可以爬到外面。人出去窗户关上，有空间可以待。车上放了破窗器，准备再放一个自充气救生衣。他这真全呢。
11: 哦，我突然想起来，我住的一些很多星级酒店里面，他们的衣柜里面确实都会配有便携式的那个防毒面罩。
12: 嗯，对
11: 啊，
12: 嗯。
11: 这么看起来的话，家里面确实有必要搞两个。
12: 而且每一个宾馆的门后面都是消防通道，就是你逃跑的，对对，逃跑的线路都在里面。这个东西之前就提醒过大家，就是你就是住宾馆去陌生的地方，你花几分钟时间研究一下，
11: 嗯，
12: 你就没有多长时间看一眼，你到时候跑的时候效率要高很多，对吧？ 而且六总说，我很早就给孩子们做了安全培训啊，有一次。有家孩子配电箱着火了，他家孩子是拿出灭火器灭的火，就是开讲座。

0: 我开培训，讲的都是实事，都是案例。嗯，
1: 哎，我看了一下那个网上卖的防毒面罩的那个价格，
0: 嗯，
1: 不贵，28块钱差不多，29块钱一个吧。
0: 是啊，它是不是价格的问题？
1: 这就是一个临时的，
0: 就是
1: 你就直接跑就行了。
0: 有没有这个意识的问题，对吧？嗯，好了，今天是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真的为了预防某种突发的事件或者是灾害，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和预案？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你。

0: 好，接下来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嗯哼，
0: 首先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今年的夏天来得这么突然？可热啊，
1: 也该来了吧。
0: 现在才5月12号，哪来的？虽然立夏了，但一般我们都是6月份的时候才开始进入到30多度的高温。
1: 我就今年五一我都觉得不够热
0: 啊，
1: 因为我以前五一的时候都穿短袖了，感受不一样。
0: 今年北方首轮高温天气最热的时间段即将上线，明天起呢，很多地方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高温的范围和强度会在13号到14号呢达到巅峰，从零星点状快速铺开，华北平原多地组团来冲击高温。
1: 嗯，
0: 但是本周过后，冷空气呢还是将再度发力，不少地方呢降幅10度起步。与前期的晴热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长江中下游到华北的朋友们，就也就是我们啊，别着急把春装彻底的收进衣柜，别急，
1: 冬装可以收了，春装还不着，
0: 冬装是真能收了。
1: 嗯，
0: 与北方晴空干热截然相反的是呢，南方的湿雨模式再度开启。
1: 嗯，
0: 就南面全部在下雨，
1: 老下也不着哎。
0: 来真搞了，哎呀！
1: 总是下雨也是挺烦的，
0: 没不安分。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这个认识一位特别厉害的大爷啊！最近呢，这个在凌晨4点的浙江杭州的街头，正在开着洒水车作业的环卫工人李树胜，留意到路边一名女子正在不停的挥手，他摇下车窗，听到对方大喊救命，说有人落水了。李师傅立即停车冲向河边，用10多斤重、10米长的橡胶水管当救命绳，将落水的两个人成功拉上了岸。救完人之后呢，李师傅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汗，他说我上车的时候感觉腿都软了。这件事情完成之后呢，他继续工作到6点钟左右。而最近这个李师傅所在的公司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2000元的奖金，表彰他见义勇为之举。当然这个李师傅很厉害，但同时你看他非常机智的用他的那个橡胶水管当了一个绳索，所以如果说你当时在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没有准备什么的话，你得身边有什么东西赶紧利用起来，对吧？
0: 对，别等到最后的时候就晚了。
1: 嗯，
0: 好，接下来防灾减灾嘛，我们在外面碰到了一些危险的时候，你也要学会如何自救。
1: 嗯，
0: 除了这个自然灾害以外呢，还有一些动物的伤害。碰到野猪呢，我们就不讲了。碰到蛇，你该怎么办？
1: 我最讨厌蛇了。
0: 5月11号，四川巴中巴州区一家位于2楼的火锅店内，正在聚餐的顾客们遭遇了一场不速之客的惊魂时刻。一条长约1.5米到2米、黄黑色带斑点的大蛇，突然从窗外窜进了店内。在人群当中快速的穿梭爬行，蛇一度爬到一个顾客的脚边，这个顾客当即大叫了一声，跳起来喊有蛇，四卷蛇。
1: 他应该没有这么开心，
0: 周围多人也纷纷站上了板凳来躲避，现场一片惊呼。事发后店内的工作人员迅速拿来工具控制住了蛇身，其他人则用扫帚辅助，众人合力把蛇装入了口袋。
1: 嗯，
0: 啊，这个老板后来回应说呢，这个蛇呢是菜花蛇，没毒，11号晚上就把它放生了。
1: 该不会准备吃的吧？
0: 不是，菜花蛇，小菜花。
1: 嗯，
0: 有蛇。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事情，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只要大家去住酒店，它都有可能会出现。昨天下午，在湖北武汉汉口火车站旁边一个叫做博莱华快捷酒店当中，有一名消杀工作人员使用总房卡打开了309号客房的房门，结果里面呢有一名20多岁的女性正处于洗完澡没有穿衣服的状态。
0: 哦，
1: 个人隐私遭到了泄露。
0: 哦，
1: 针对这件事情呢，酒店店长呢，向记者坦言说，这个房客的隐私泄露一件事情呢，酒店和消杀方都存在着责任，愿意向当事人致歉，并且予以相应的赔偿，
0: 赔偿30倍房费。
1: 这个酒店店长说，两名男子都是合作方消杀工作的公司的作业人员。事发之前呢，两人按照约定到店开展消杀工作。酒店提供通用总房卡，并且在工作群同步客房入住状态明细表。双方事前已经有明确规定，就是消杀作业之前必须核对房态信息，已经入住的客房严禁消杀作业。这次事故呢，是工作人员没有提前核对房态，违规开门所导致的。消杀人员负有主要过错，酒店方也存在着管理疏漏，愿意承担相对应的责任，并且主动致歉，协商赔偿。目前涉事的消杀企业呢，回应说，开门人员确实是公司在岗员工，承认这次作业存在失误，愿意向当事人诚恳致歉，并提出按房费30倍的标准进行赔付的解决方案。目前，武汉市公安局长清派出所已经介入了协调。不是，你觉得是消杀工作人员的主要责任吗？难道不应该是酒店的主要责任？
0: 就两个人都有责任，酒店和消杀都有责任。
1: 当然我不知道这中间他是不是跟这。

0: 那个消杀人员说这个房间没有人住，
1: 对，
0: 他如果跟他说他这个房间没有人住，那消杀人员有什么责任？
1: 消杀人员，你不管是那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培训的时候，你因为你消杀的是酒店啊，
0: 你要先敲门是吧？
1: 敲门，就是你开了门以后进去以后有没有人，起码要大声的说一声，对吧？这个是你的这个之前的培训内容里面肯定要有一关的，因为酒店这个地方跟其他的这个场所还不太一样，
0: 嗯，
1: 而且你的这个酒店消杀工作，我觉得在其他地方也应该需要有一个大声的。这个询问的过程就是说有没有人，因为消杀的这个气体肯定也是带有部分毒性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那肯定是需要就清理，也就是清场的呀，
0: 嗯，
1: 那所以你想两边都担负同样的责任，或者酒店的责任更多一点，消杀的那边更少一点，那这个是你们的事情。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我就觉得我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了，
0: 对，
1: 那我自己住店你们没有弄清楚我的这个房间状态
0: 啊，
1: 你们冲进来对我产生了这个伤害，你们怎么那个协商赔偿我不管，我要求我主张的要求你们要满足，
0: 嗯，
1: 对不对？我是跟你酒店签订了这个酒店协议的，就我进来了，那我们的酒店合同就生效了。
0: 嗯
1: 嗯嗯。好，接下来这个事情呢，这个网络世界啊，真的是迷人眼，你们也要小心一点。在重庆，2023年，一位赵先生在某平台上面结识了一位主播江某，被江某的美貌吸引，
0: 好美啊，
1: 迅速确立了打双引号的恋爱关系。
0: 嗯，
1: 江某以未来共同生活，刷礼物可以抵扣彩礼哦等等话术不断诱导赵先生在他的直播间里面打赏。当赵先生想要线下商量婚后结婚事宜时，吕某而江某呢屡屡推脱，赵先生觉得异常以后报警，警方查明这个江某隐瞒自己离婚并育有两名子女的事实，甚至让孩子在视频当中称赵先生为姑父，营造婚事可期的假象。同一时间，江某还用相同手段诈骗了另一名被害人马先生30000余元。江某起初呢，以打赏是自愿赠与为由拒绝退赔，经检察官释法说理，江某虽退赔了平台抽成后的40%，抽成后40%的提成，但与被害人实际损失相差较大，因为赵先生投入了全部的积蓄，已经负债累累。这个检察官继续沟通，阐明全额退赔是法定的义务。最终呢，江某以及他的家属呢，措资把剩下的诈骗的金额全部退回去了。
0: 嗯，
1: 这大哥你。
0: 你也太容易爱上
1: 女主播，跟你讲啊，你刷礼物，哥哥，你刷礼物哦，
0: 我就嫁给你哦。
1: 那我们到时候可以算一下，你刷了多少钱，可以当我们以后抵扣彩礼的钱哦。
0: 你面都没见着，
1: 那你我现在不就在给你跳舞吗？不就在见面吗？
0: 啊，
1: 怎么样，哥哥？再给我刷一个，然后给你跳一个热舞哦。
0: 你们男人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他阴险的时候呢，智商也怪高的。但是呢，就是他有时候呢，头脑也挺简单的。
1: 啊，
0: 说实话，嗯，
1: 谁还不头脑简单一点呢？
0: 哎，
1: 谁不想自己的生活状态简单一点呢？就像你们的微信一样，最近啊，
0: 嗯，
1: 传的很厉害的一个事情，就是讲微信他要开一个叫访客功能。
0: 就是他看到我的微信了，哥啊，
1: 就会告诉你谁谁谁来看你微信了啊。
0: 嗯嗯嗯，
1: 这种功能，说实话哈，
0: 最好不要，
1: 没有人想要吧？
0: 对，我想偷偷看他的朋友圈。
1: 谁会想要这种功能啊？
0: 我想偷偷看他的朋友圈，但是没有让他不要发现我。
1: 今天上午，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上发文说，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不具体到个数，他说是被误解了，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我没记错的话呢，大家其实是反复多次表明，千万不要有。
0: 嗯，
1: 在这里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两项功能呢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
0: 嗯
1: 啊
0: 嗯，
1: 不会开发，不会提供。
0: 嗯，别开发，别提供。要不然就他都发现我了，发现我在关注他，对不对？
1: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功能，我们要的是发朋友圈的编辑功能。
0: 啥意思？
1: 就我发朋友圈以后，然后。我已经发出去了，
0: 嗯，
1: 然后你们也好多人都点过赞了，
0: 嗯，
1: 但我突然发现里面有个字写错了，
0: 啊，
1: 如果我要重新发的话呢，我就要把这。

0: 要把它删掉，或者是要把它隐藏起来，
1: 哦、
0: 我要重新再发一下、
1: 嗯嗯，
0: 我就不能把它编辑一下了，
1: 嗯啊、
0: 懂吧？
1: 对对 对，
0: 那个图片我想把它删掉，我不想要了、嗯，我想重新再换一张图片，
1: 发了又后悔，
0: 哎，
1: 那你刚才编的时候干嘛去了？
0: 所以你给可不可以给我二次编辑的权利？
1: 人生没有权利反悔。
0: 好了，那我就删朋友圈吧，别讲了，我可以暴力吗？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依然是一个人的歌。

用阿杜的这首《一个人住》拉开今天一个人的歌的主题歌单。那这首歌是收录在阿杜2002年的专辑《天黑》当中，又是一首以前奏撩拨人心的歌。阿杜用他温柔的声音唱着思念的爱，即使是在唱思念，但是我们依然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温暖。独自生活的孤独与自由，都随着这首旋律飘进心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自由、浪漫、洒脱。阿妹、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一个人跳舞，出自1997年六月阿妹张惠妹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Bad Boy》，是由余光艳作词，伍思凯作曲。听了很多伍思凯作曲的歌，你会发现他的作曲功力真的就是能彰显出那种不动声色的洋气。然后这首歌又收录在阿妹1999年专辑《魅力新世纪》当中，热烈跃动的旋律却依然唱着孤独寂寥的味道。你的生活里有没有一个人跳舞的情境？一个人随心所欲的跳，一个人歇斯底里的跳，一个人温柔舒展的跳，一个人热情火辣的跳。我觉得一个人跳舞是一件特别自由浪漫和很有个性的事情，被岁月善待也好，被生活虐待也罢，我们都可以 dancing alone。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在陈楚生为数不多的原唱歌曲当中，有三首歌都以一个人冠名，一个人唱情歌，一个人的冬天，一个人的好天气。不管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一个人三个字大体刻画出了陈楚生的风格，有点落寞，有点忧郁。但和别的歌手大不相同的是，陈楚生的落寞和忧郁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的沉重和压力，相反却有一种让人恬静和温暖的力量。如果把陈楚生比作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的话，他绝不是那种互捧饮伴纵酒高歌的人，而是微笑地坐在身旁看着众人喧哗的人。当然他也不会和这种热烈的气氛有任何的格格不入，而是融在其中不着痕迹。一个人的状态不是痛苦深渊，独自思念也并非可怕之极，相反，他徐徐缓缓，淡定自若的歌声不仅能让我们觉得一个人的思念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有一种化悲情为温情的力量。对歌迷而言，情歌能做到打动人心，让人悲伤固然是一种境界，但是若能做到抚平人的内心起伏，或许更能够让人不由自主的欢喜。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依然为您准备一个人的歌这个主题歌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一个人的风景》。

一个人的风景满满都是青春的味道，青春永远是一个人最怀念的时候。在夏天前加上那年，就好像有很多的故事要讲。曾经的你太年轻，以至于都不知道以后的时光是那样长，长到足以忘记一个人，足以抹平伤痛，足以开始新的生活。一个人的风景是夏至未至电视剧插曲。在这部剧当中，颜默说，我的他不是盖世英雄，也没能驾着七彩祥云来娶我，但不妨碍我今生最爱是他。那些消散在夏风当中的爱情和记忆，都是回不去的青春和心中永远定格的风景。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一个人的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个人的歌。

我拿什么和你计较，不痛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就像这首歌的歌词写的那样，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我想这样也好，既然没有办法靠近，到最后亦没有纠葛或亏欠。十一郎还是厉害，虽然简简单单的几笔就把一个人惊涛骇浪般的情感道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经意的会想起一些往事，纠缠着人心。爱情永远都是那么缠绵而美丽，但却又难以完美。既然这样，那么爱的时候就全身心的投入爱一次，当爱走远就完全的放手，就义无反顾的离去，不痛不煎熬的享受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人的歌，接下来来听听林凡《一个人生活》。

20多年前，电视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当中，我们认识了一个古灵精怪的鲤鱼精小莲。她为了报答书生的救命之恩，渐渐地照顾他，爱上了他。为了成全自己的女儿成人的愿望，本来准备飞升成仙的鲤鱼精春花，把自己几千年的功力传给了小莲，自己在张天师的剑下灰飞烟灭。没有谁必须依附着谁才能够生活，对爱人是如此，对父母亦是如此。一个人生活这首歌，初听看似悲伤，细细品味之后，你其实能听出他在教你一个人坚强勇敢地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那些歌儿继续分享一个人的歌这个主题歌单，接下来要听听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

经的倾诉，在爱情的世界里面，酒几乎是万能的，大抵可以包容或诠释恋人之间的所有希望与失落，快乐与悲伤。不信你听，把我的伤悲，我的愁，轻轻注入你眼中，将我的快乐，我的痛，斟进你手中酒，把你的希望，你的梦，慢慢靠在我怀中，将你的失落，你的苦，一杯一杯敬我。这哪里是什么酒啊，分明就是壮胆表白或委婉拒绝的最好道具，加深感情或残忍分手的重要媒介。爱或不爱，相爱相守或成为陌路，说不出口的甜言蜜语，不便直言的狠心话语，都可以借着酒意，趁着酒劲儿，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依然是一个人的歌。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杨千嬅《一个人的童话》。这首歌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杨千嬅虽然唱着一句句要自立自强的歌词，但唱腔上却显得十分的不舍。一个人的童话根本上已经是一个矛盾，是黄伟文一贯的词的风格。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一个人的童话》，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夜里醒来啊，拿起手机看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热搜话题下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的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随着人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了解，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医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大家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
12: 健康生活遇难题，
13: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3: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3: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啊一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就是说半夜醒来不要看时间。那么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夜里醒来的时候呢，肯定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看一眼现在几点了，然后再缩进被窝，然后随后就发现呢接下来的几天夜里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 最近这个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那么大家都在网上说啊，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千万别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能睡多久，也不要凭借窗外的天色判断白天黑夜，否则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焦虑，总是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是躺下了睡不了多久。那更恐怖的是啊，第二天大概率依然会这个时间莫名醒来，想上厕所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每日无法制止的死循环。虽然说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了看时间真的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千万要避雷呀。那这个热搜话题下面呢，网友都在分享着自己类似的经历。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手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这可能会向大脑发送一个讯号，褪黑素的生成被抑制了，就不利于促进睡眠。每个人的生物钟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调节着人体的睡眠习惯，使之契合昼夜节律。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阴暗和明亮是影响我们生理的时钟在清醒状态和睡眠时间互相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会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其次呢，看时间可能会给你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英国生理学家、睡眠和压力管理专家内里纳·拉姆勒恩博士建议，半夜醒来不应该看时间，半夜醒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比较敏感，那么看时间就可能让你掉入计算时间的漩涡，让你一直担心着自己还有多少睡眠时间。压力感飙升会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大脑更加活跃，不利于保持入睡状态。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会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睡眠过程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不如尝试一下以下的操作。第一呢，就是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的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么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要不断地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而无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再想了，大脑就会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静。而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的状态，那么促使我们快速地进入梦乡。假如你实在不小心看到了时间，也不要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比如说你本来要在6:30起床，但是3点醒了一次，就要想，哎呀太棒了，我还能再睡3个小时，而不是说天哪，我只能再睡3个小时了。同时呢，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准备，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啊，将这一时间语言化，减少半夜醒的情况。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好自己的睡眠，每夜都能够睡个好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1: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6: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1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咱们继续来和您聊聊睡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呢，小编佳宁就来和你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
17: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哪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除了身体不适外，整个世界都糟透了。你好像更容易暴躁，没有耐心，迟到了10分钟的外卖就让你一肚子气，和同事沟通不顺畅，让你想立刻拍桌子辞职。大部分时候，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悲观，对未来没有希望，情绪低落，不断反刍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你甚至很想哭。行为更不可控了，比如晚餐一直健康饮食的你，忽然很想吃一大份炸鸡，看谁都不太顺眼，可能和伴侣大吵了一架，或者在心底琢磨要不要和这个朋友绝交算了。不必担心，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一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事实上，你正在经历睡眠不足导致的情绪失衡。心理学很多研究发现，睡眠是大脑调节情绪、处理负面情绪信息的关键窗口期，而睡眠不足会通过生理变化直接破坏这一调节机制，造成负性情绪的放大，情绪调节的能力下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一点就炸，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对

0: 情绪控制开关，杏仁核是情绪的报警器，对负面刺激比较敏感，通过愤怒、焦虑等情绪向你传递信号，危险来了。前额叶皮层是情绪的刹车，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从而促进平衡的情绪反应能力。当睡眠不足时，会大大增加杏仁核的反应性，并削弱前额叶和杏仁核的连接，从而造成情绪失衡。这意味着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激活和放大。比如同样被客户为难，平时给你造成的痛苦是2分，但睡眠不足的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8分。平时会将领导的沉默解读为忙碌，而睡眠不足时则可能解读为对自己有意见。二，情绪调节能力变差，表现出来就是面对负面情绪，你更不能忍了，更容易发作出来，以及一旦陷入负面情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复下来。
1: 我太难了。
0: 三，会加剧冲动性、冒险行为以及对及时满足的偏好，你可能更容易暴饮暴食、冲动购物、鲁莽驾驶和物质滥用。因为此时你的大脑对负面刺激更敏感了，但对甜头也更敏感，这意味着自控更难了。总之，此时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接管了原来井然有序的情绪调节系统，会不断释放这里很危险，干它，这个很爽，快试试的指令。但即使尝试了想做的事后，你会发现也并没有想象中愉快。实际上，睡眠不足的第二天，高兴起来变得更难了，陷入抑郁，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了。研究发现，除了放大负向情绪，睡眠不足还会钝化正向情绪，让个体难以感受到愉悦感和幸福感，甚至正向情绪的减少比负性情绪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大脑虽然让你增加对奖励性刺激的渴望，但会降低对奖励性刺激的反应。这背后也和神经递质的变化有关，睡眠不足会减少血清素的分泌，让皮质醇异常升高，这意味着你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你可能会不断反刍过往的负面事件，感觉自己糟透了，并因为悲观失去行动的动力，整个世界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他不是不爱你，可能只是没睡够。当人处于上述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的状态，可以想象到今天大概率不会太顺利，特别是人际关系。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损害人们对人脸情绪的判断，尤其是与威胁相关的情绪和与奖励相关的情绪，而这是有效沟通的关键技能，因而睡眠不足更容易增加社交误解和人际冲突。另外，一些针对夫妻的双人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时，个体对伴侣的理解和共情减少，且在长期睡眠损失后，指责行为和不愿意缓解冲突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孩子出生后，伴侣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原因，没人能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保持爱的能力。因为这些困难，睡眠不足者往往社会活动频率更低，规律性更差，更可能因疲劳和嗜睡而请假旷工、取消预约以及逃避社会活动，从而失去美好的社会关系的支持，而这往往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心理韧性离不开睡眠的帮助。心理韧性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名词，大意是指一个人面对逆境时有效应对、适应并从中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童年经历，但很多人不知道好的睡眠也对增加心理韧性有帮助。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研究发现，快速眼动睡眠会优先强化记忆中的负性情绪成分，并调节负性体验的情感强度，从而帮个体将情绪体验整合到更广泛的记忆网络中，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类似事件。而非快速眼动睡眠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活动，并降低储存记忆的情绪强度，这些都能有效提升心理韧性。身体比想象中更爱你，睡梦中都在积极帮助你应对负面事件，但当睡眠不足时，这些负面情绪的清理就会受到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好好睡一觉很有必要。情绪脆弱需要格外重视睡眠。 偶尔一晚没睡好，最多意味着要度过相对困难的一天，但对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来说，睡眠不足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一项研究综述发现，失眠患者精神障碍占比30%到40%，睡眠不足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症状。 同时降低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效果，导致治疗抵抗，让病情更难控制。对于焦虑症患者，睡眠不足则会强化焦虑回路，诱发惊恐发作。失眠还会增加抑郁症的复发风险。一项对康复抑郁症患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伴有持续失眠症状的患者有65%的几率复发，而无失眠症患者的复发率仅为13%。 另一项探究失眠与情绪焦虑障碍时间序列的研究报告称， 70%的情绪障碍患者此前存在失眠， 且在近半数病例中失眠先于情绪障碍出现， 1/3的焦虑障碍患者存在失眠， 约1/5的病例中失眠症状先于焦虑障碍出现。 这意味着长期睡眠不足是焦虑症、抑郁症的重要诱因之一，且患病后很容易进一步形成睡眠不足到情绪问题到更难入睡再到情绪进一步恶化的负面循环。总之，当你知道自己处于情绪脆弱期时，需要格外重视睡眠，或者为自己搭建更多支持体系。 因为此时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惊涛骇浪，就像一个严重缺觉的新手妈妈尚能承受睡眠不足带来的情绪压力，但倘若是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新手妈妈，困难则是加倍的。不要相信睡眠不足的大脑，在夜晚到来前如何面对这相对困难的一天，我们也有一些建议给到你。第一，想法不等于事实。 睡眠不足的第二天，负面情绪全部涌上来时，这个时候需要对这些感受保持警惕，拉开一些距离，知道他们仅仅是一些念头，并非事实，尤其要慎重在这些感受驱使下做出一些冲动决策。二，掌握睡眠不足时的应急情绪管理方式，比如深呼吸、出门散步等。三，睡得好比睡得久更重要。 不少研究发现，入睡时间以及睡眠质量对健康、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比睡眠时间的影响更大。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睡的时间并不短，醒来依然感到昏昏沉沉、缺乏动力和精力。问题在于你可能睡得并不好。而当睡眠和情绪问题长期存在且影响到日常生活时，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最后，我们想要提醒你的是，不要忽视日常生活的力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适当运动，这些看似朴素的日常小事，恰恰蕴含着巨大力量，在低谷期能为我们提供稳定的支撑。心理健康问题错综复杂，可能需要多种治疗方案，且治疗过程漫长艰难，时常让人沮丧，但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会有所帮助。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轻轻呼吸，要保持正常的体重。 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如何做好居家护理，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丽丽，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重症监护专科护士，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发明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张丽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相关知识。今天希望我的分享能为肿瘤患者以及家属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8: 嗯，好，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护士长，癌细胞是从哪里来的呢？
9: 好的，癌细胞呢，它其实并非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病原体，而是我们人体自身正常的细胞，在一个多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发生的一些

0: 调控，维持着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个动态平衡。但机体长期接触外在的一些致癌因素，比如吸烟、酗酒，还有一些化学的致癌物、电离辐射、慢性的炎症，以及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受到我们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缺陷、年龄的增长、内分泌的紊乱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细胞的 DNA 发生一些突变，那我们原癌的基因呢，它就会异常的激活，抑癌的基因呢导致失活，那细胞呢就脱离了正常的调控，开始了无限无序的一个分裂，丧失了正常的生理功能，逐渐演变为癌细胞。那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突变的癌细胞呢，可以被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清除掉。但到了免疫功能无法识别杀灭的时候，我们的癌细胞就会不断的聚集，从而形成了肿瘤，进而侵袭了一些周围的组织，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血液、淋巴液发生一些远处的一个转移，发展成为恶性的肿瘤。以上呢，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癌细胞其实是我们人体自身的正常的一个细胞发生了一些叛变的一个结果，它是在多阶段多基因突变累积的一个产物。
1: 那么很多人也都会关心啊，癌症会遗传吗？
0: 癌症呢，它其实是存在着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但是它并非直接的这种遗传的遗传病，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要重视的，不可以忽视我们的这个家族的风险。那医学上呢，通常将癌症呢分为这种遗传性的也与散发性的两类。仅 5% 到 10% 的是遗传性的肿瘤，主要是由我们父母的遗传的这种突变致病性的这个突变基因引发的，比如我们这个BRCA 基因突变相关的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这种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的结直肠癌等。这类癌症呢，它往往有着明显的这种家族的聚集性，发病年龄呢多早于40岁，那这些人群呢，它是仅仅遗传了我们肿瘤易感基因，患癌的风险呢可能是高于普通的人群，但是呢它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患病，最终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免疫状态等因素。但像对于这类的人群呢，可以提前做一个基因检测，提前在5到10年开展一些专项的筛查。但大部分肿瘤，也就是大概在90%以上的这个其实是散发性的癌症，它是由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体细胞的突变等共同导致的，它是不会直接遗传给子女的。对于这些普通的人群，我们远离致癌的因素，定期体检即可达到有效的一个预防。
1: 那么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肿瘤在治疗呢，目前呢一般采用的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会依据肿瘤的类型、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这种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大部分来讲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实体性的肿瘤，它是首选根治性的手术，可以切除这个病灶受累的这个淋巴结。那中晚期，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姑息性的手术，主要是解除一些由肿瘤引起的梗阻、疼痛、出血这些症状，以达到提升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放疗。放疗呢，它的全名叫放射治疗，它是利用一种高能的射线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它属于一种局部的治疗，一般来讲可以在术前的时候用于缩小肿瘤，术后清除这些残留的这些肿瘤组织，当然也可以单独用于无法手术的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化疗、化学治疗。化疗呢，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治疗，常见的是与静脉用药或者是口服用药来杀灭我们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一般适用于晚期转移性肿瘤以及术后的辅助治疗。 还有就是我们近十来年比较

0: 出来的这种靶向免疫治疗这些。那靶向治疗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打枪一样，它可以有一个精准的靶点，来达到一个精准的给药。它这种治疗呢，对正常的组织损伤比较小，但是呢，这种治疗往往是先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来匹配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种乳腺卵巢的这种 BRCA 基因突变基因，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靶点，它呢可以达到一个疗效更精准。还有呢就是免疫治疗，它主要是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这个自主识别杀灭我们的癌细胞，是肿瘤治疗的一种突破性的手段。还有一些呢辅助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常常针对我们激素依赖性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癌，还有介入治疗、中医治疗，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治疗的补充手段，可以起到一个减轻不良反应、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这些治疗方式呢，那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的，肿瘤的类型分析，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1: 那么，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
0: 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治疗前特别有顾虑的一个地方。啊，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大部分来讲，它是一种暂时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可以缓解的，经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缓解的。那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的反应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疗。啊，最常见的可能是骨髓抑制，这个呢，大家可能自身呢没有明显的感觉，可能最多可能感觉一些乏力啊这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消化道的反应，就是恶心、呕吐、有食欲减退、腹泻、便秘这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在我们治疗后期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就能缓解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放疗，放疗的话，它一般的会有这种局部的反应，就是主要是放疗区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红肿、破溃、溃烂，这个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干预，然后也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肺炎、肠炎、食管炎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干预来去缓解一些症状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治疗以及这个患病过程当中，肯定身体有很多的不适，所以呢，居家护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0: 我们古人云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尤其是在居家期间啊，我们这个家属主导的这个专业护理，它可以起到一个巩固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居家护理的核心的内容，也是按那个原则。那具体来讲呢，高蛋白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多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啊，这些呢，其实这个在西医上面来讲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这个膳食搭配，每天呢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达到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禁忌，那大部分的人会有的时候会总觉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啊，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忌食一些腌制的、熏制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霉变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是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少吃的。在这里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呢，我一般来讲是包括一些烈酒、辣椒、生姜、芥末、胡椒、葱等这些食物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过的，但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生活当中，他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哈，如何合理的安排肿瘤患者的休息和活动呢？
0: 在居家期间呢，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恢复期以休息为主，每日保持一个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那个适当的增加午休，如果是在病情稳定后，可以逐步的增加活动量，那家属陪同可以进行一些慢走、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
1: 运动的时间还有这个周期是怎么样去？

0: 把控呢？
1: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每次做个20到30分钟，每周3到5次，以这个达到微微的出汗、不疲劳感就可以了。然后严禁是剧烈运动的。同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避免摔倒。如果你感觉到乏力、心慌，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休息。
0: 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以及时间，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或者是累到了哈，过于疲劳的话，也对这个身体的休息也是不利的。肿瘤患者回到家里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心情觉得很低落哈。那么，怎么样帮助肿瘤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呢？
1: 我们肿瘤患者呢，这种心理呢，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恐惧、抑郁的这种负面情绪底下，它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功能，影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家属在家能做的就是多陪伴、耐心的倾听，然后接纳患者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指责。不催促其坚强，让患者感受到他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也同时呢，经常的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讲解一些疾病的知识、治疗的进展，然后消除这些信息差带来这种恐慌，帮助他树立这种康复的信心。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小事，培养一些简单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然后如果说患者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可以建议呢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这种干预。
0: 好，就是从方方面面呵护好家里面患者的情绪啊，也是用这个科学的医学知识，让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治疗哈。那么在居家期间，如何做好环境和个人的卫生护理呢？
1: 在这个居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呢，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来讲呢，他的感染的风险呢会比正常人要高，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呢，一个是在我们的环境上面，可以呢，大家每天可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保持我们的空气流通。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不要就是直吹我们的患者，然后也可以定期的清洁我们的家居，然后用一些温和消毒剂。这个擦拭我们的家居地面，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室内呢，我们尽量不要养一些花卉啊、宠物，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些过敏。也是保持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我们这个亲友的探视，然后保持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那对个人上面，也是建议大家这个督促我们的患者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归来都可以用这种流动水清洗，然后每日可以做一些温水的擦身，然后对于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的放疗区的皮肤，这个专业的会跟你去讲，可以做好保湿，然后避免抓挠，然后避免皮肤的破损，然后穿一些棉质的衣物，保持皮肤的这个干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预防我们的口腔感染，还有一些长期卧床的，那要协助做好肛周、会阴部的清洁，保持干燥，避免破溃感染。
0: 刚刚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减少亲友的探视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亲友生病了，可能都是出于关心想去看一看，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患者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尽量少的带来细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如说配合这个患者家属做好，比如说穿个鞋套啊，或者是把这个外套挂在外面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哈，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才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恢复。那么这个患者家属啊，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其实他不仅是要学习一些医学的知识、护理的知识，还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的疲劳以及应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免啊，在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和急躁。那么，患者家属该如何平衡照护工作和自我的调节呢？
1: 在我们家属，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家属呢可以合理的规划，分清主次， 优先完成我们患者刚刚讲的用药、饮食、病情监测这些核心的一些照护任务，尽量的呢简化我们繁琐的一些流程，提高我们的照护效率。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家属啊，可以适当的学会适度的借力，与家人分工协作，轮流照护，避免独自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操劳。然后遇到照护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减少盲目的焦虑。那在自我调节上呢，也是建议大家正视自身的这种疲惫、压力等情绪，不要强行的压抑啊。每天预留短暂的时间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散步，做做深呼吸，听听音乐，及时释放我们的压力，保证自身的这种规律的作息与饮食，避免过度的这种操劳耗竭，保持着这种理性的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追求完美的照护，不要自我苛责，然后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以稳定耐心的状态完成我们居家的照护，实现照护工作与自我状态的长期平衡。
0: 这个照护患者其实不是说一方的力量哈，是全家人共同的去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才能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去康复。当下的肿瘤治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追求短期治疗的模式，更注重长期的规范管理和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那科学居家护理能够帮助患者规律用药，合理营养，预防感染，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同时改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做好居家照护，既能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也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更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实现肿瘤的长期慢病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张丽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听众朋友你好，早上的7点钟，欢迎锁定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西部局部会有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局部将会有中雨。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4号多云。
1: 接下来呢，为您预告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那首先呢，在7点到7点半，我们将共同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这个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0: 之后来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码头工厂变城市客厅，从卫星照片看长江安徽段10年之变；
1: 防灾减灾进双拥课堂，安全教育护军娃成长；
0: 全省首创，蹒跚人装修可以用住房公积金了；
1: 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表示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6类标签；
0: 高温季开启，全国空调开机时间地图来了，看看你家何时要开空调。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国家德比直接决定。

0: 冠军巴萨成功卫冕。
1: 大漂亮来了，今天聊的是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讨喜和讨嫌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等答问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
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稍后详细关注。
1: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比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可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
1: 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已经成立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0: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
1: 根据报道，在地方选举溃败之后，当地时间11号晚，已经有71名工党议员呼吁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或者是制定辞职时间表。目前工党议会的议员的总数为403人。英国首相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0: 据报道，韩国统一部11号表示，大韩足球协会通过韩朝交流合作系统向统一部在线提交申请，批准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故乡俱乐部访韩。朝鲜运动员上一次访韩参赛是2018年12月份，当时朝韩联合组队参加在仁川举行的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混双项目。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十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长江经济带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在长江下游的安徽马鞍山，那里的江岸曾经码头林立、污水横流，那经过整治，如今已经成为百姓清江、清水、清绿的美丽岸线。这几天，科研人员正在江面上进行江豚资料调查，一起来听一听科考现场有哪些新的发现，长江岸边有哪些新的变化。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江安徽马鞍山段的江豚湾附近。那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千古名胜采石矶，这里啊曾经见证了无数文人墨客临江抒怀，而今天呢，它也见证着长江儿女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生动的实践。那这一时段，我们请到了两位啊守护长江故事的亲历者，一位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令丹青，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渔政执法工作人员秦家乐，欢迎家乐。家乐也是我们长江岸边的原住民哈，就在江边长大的。其实两位的工作内容啊，就是直接和长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息息相关的哈。我们看到令老师今天也带着团队在做江豚的这个科考工作哈，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江豚的科考船。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科考船究竟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2: 好的，每年我们团队呢会定期对长江的重点江段开展专项的调查，目的就是掌握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分布特征以及社群结构。通常我们会采用三种方式，第一个呢是目视考察，站立在船头的甲板上，大家通过使用高倍望远镜进行江豚的观测。那么去年呢，我们也引入了无人机的一个调查的方法，这也是一个新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无人机巡飞结合 AI 识别算法。画面上显示的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方框标识的，就是我们用 AI 模型来获取的江豚的影像。
1: 哦，那就是江豚，是吧？
2: 对对，它可以有效地降低这个遗漏的概率，也提升我们考察的监测智能化水平。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声学，可以就是用放在船尾的这个实时在线的声学设备，大家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准备将它缓缓地放入到水中。
1: 哦，这个装置有点像一个灯杆，是吧？
2: 是的，是的。它可以监测到3公里以内的江豚的超声波的这个信号，那么来获取江豚的数量以及位置，也是对我们目视考察的一个有效的校准和补充。
1: 覆盖范围挺广的哈。
2: 是的，
1: 所以是天上看啊，水里测，江豚的生活能够全掌握。
2: 是的，
1: 但是其实要掌握江豚的准确情况挺不容易的，因为江豚有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这个声音，就是发出的这个声呐，频率挺高的，咱们人耳是不是一般听不见呢？
2: 是的，是的，它们发出的这个超声波，人耳确实听不见。我们今天正好记录到了这个江豚的声音信号，也进行了降频的处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哇，大家看看。
1: 哦，这是江豚的声音。
2: 是的。
1: 哎，有点像那个特别鲜嫩的竹子敲击哈。
2: 对。
1: 哎，这一段又有点像那个虫鸣，啊，非常的密集。这个感觉有点像蛙鸣了。
2: 是的，是的，
1: 感觉很奇特啊。
2: 对，
1: 家乐听到这个江豚的声音有什么感觉？
3: 我在这边生活了40多年，执法呢也在经常在江上跑，但是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江豚声音，虽然以前见到过。
1: 哦，是吧？那咱们都是有耳福了哈，听到了这个长江精灵的问候。另外江豚还有一些特点哈，令老师，比如

0: 说他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多动症，是吧？
1: 是的。
0: 白天夜晚睡觉的时候可能也都会游动，有的时候在水面上，有的时候在水面下。所以我们怎么能才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它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呢？
1: 对，这里也可以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江豚它是左右半脑交替休息的，它因为要靠肺部来出水呼吸，所以就是必须要持续的出水，这也是我们目视考察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原因。那您刚才说种群数量，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示意图，通常呢我们叫做用的是截线抽样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通过设置代表性的样线，尽可能的覆盖到江豚比较集中的区域，然后根据这个河道的宽度，我们会选择使用单船或者是双船进行沿岸300米左右的这个一个匀速的一个考察。
0: 这个示意图上现在就是两艘船是吧？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原点就是江豚的示意是吗？
1: 是的，就是我们在航线上观测到的江豚的信息，它结合我们每天考察的这个样线的长度来估算种群的密度，那么同时我们也会根据河道的这个面积来估算种群的数量。可喜的是呢，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的这个专项调查结果显示，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已经从2017年的1012头恢复到了1426头。这也是咱们长江大保护和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成效的一个具体体现。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近日，家住马鞍山市花山区的缴存职工张先生在顺利提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老房翻新后，连连称赞这项新政的便利。今年一月份开始，马鞍山市实施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新政，将公积金使用场景从单一购房支持延伸到住房全生命周期综合保障，而且流程极简，及时到账。这个做法在全省尚属首创。
3: 那么截至今年的四月底呢，马鞍山市装修提取累计办理13365笔，金额达到18.84亿元，占同期提取总额的56.59%。新政推动住房公积金个贷率提升到63.63%，资金运行结构持续优化，万多户的家庭直接受益。家居建材、家具家电等领域注入活力，消费链条延伸到了餐饮零售、文旅休闲等更广泛的领域。马鞍山市在坚持房住不炒前提下，拓展公积金的使用边界，让更多的缴存职工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
2: 近日，滁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托军娃托举课堂，为50余名现役军人子女及军属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安全教育活动，进一步织密服务军人家庭的安全防护网。
3: 随着这个主汛期的临近啊，滁州市贵池区47座排灌站即将迎来第二轮加密电力的巡检。那么记者昨天从国网滁州市贵池区供电公司了解到，首轮全覆盖汛前体检已于日前全部完成，共消除各类隐患17处，为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天气筑牢了电力防线。
2: 当前已经进入长江汛期，记者从铜陵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该市各级各部门联动发力，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3: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夏天啊，这个已经到了，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小龙虾的这个次数和频率呢也越来越多了。那么记者5月12号从怀远县了解到，目前各小龙虾养殖基地一片繁忙，怀远县的小龙虾养殖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产业链条呢持续完善，有效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参与养殖经营。截至目前，怀远县小龙虾的养殖面积已经突破了8万亩。
2: 近日，东至县在大渡口站启动亮剑2026，即没收渔具集中销毁执法行动，多部门联合出击，对前期查获的200多件违规渔具进行集中销毁，进一步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果，对涉渔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了有力震慑。下面请听记者的报道。
4: 上午9点，东至县大渡口镇集中销毁现场电锯轰鸣，压路机有序作业，一批批查获的地龙网、多层刺网、可视锚鱼设备等违规渔具被当场拆解销毁。 这是东至县落实安徽省中国渔政亮剑2026

0: 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也是展示禁渔执法成果、强化警示教育的重要环节。东至县大渡口渔政执法基地负责人刘兴，
1: 本次亮剑2026专项活动，我们前期对大渡口镇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沿线餐饮场所、农贸市场、渔具经营部门展开了全覆盖排查整治。 截止目前，共排查出违规渔具200余起，主要以地笼、多层刺网、可视毛鱼等设备捕捞工具，累计查处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相关案件36起，查处交易渔获物80公斤，对违法行为形成了有力震慑。接下来，我们持续强化重点水域常态保持巡查，严厉打击各类涉渔。
0: 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落实长江10年禁渔各项要求。
2: 集中销毁活动结束后，由东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农业农村、公安、长航公安以及大渡口镇政府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沿江餐饮场所、农贸市场、渔具店进行突击检查，严查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违规经营禁用渔具等行为，同时。
1: 联合执法组还对长江流域大渡口段重点水域开展沿江巡查，形成水陆联动、全链条打击的高压态势。居民杜建成：
3: 我今天来到这个现场，看到这些违规渔具被集中销毁，我的感触非常深。现在县里开展这样的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执法，看得出来保护长江禁渔的决心，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支持，希望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2: 据了解，下一步，东至县将紧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要求》，持续深化与公安、市场监管、长航公安等部门的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和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同时进一步完善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参与监督，构建水上严打、岸上严管、市场严查的立体化监管格局，确保长江禁渔令行禁止，久久为功。
4: 好的，早上呢7:19，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昆哥聊体育以及大漂亮的娱乐评论。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哎呀，地真高啊，太伤脑筋了。
6: 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啊？
5: 哎呀，儿子，哎，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还没想好到底送恨个嘞。
7: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
8: 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5: 哎呀，你的话讲的不对呀、啊，李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
8: 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
5: 哎呀，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7: 钱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9: 搁这拿的。
7: 哎，妈，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10: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扫了他们的心呐。想要什么就讲什么。
9: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林子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新车，叫江淮瑞风 RF 八，那个叫
7: 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10: 哎，对，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
9: 对了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四向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向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这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哦，
7: 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
9: 哎呦，我家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去。
5: 老婆，怎样？我就想会有人买单吧？
9: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
8: 哎。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
7: 哎呀，算了，爸妈，你们想让我买车就直说嘛。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11: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精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2: 一面都市繁华，
13: 一面市井烟火，
1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Morning Call，我是主播黄坤。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7:30到8:00，我们将共同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坤哥聊体育以及大漂亮的娱乐评论。那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表示，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6类标签。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将如何影响1700多亿的大市场呢？
1: 高温季就要来了，全国空调开机的时间地图来了，看看您家什么时候要开。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明、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问题，那么一月以来呢，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多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多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且集中曝光典型案例。
0: 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信、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
1: 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且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那么真实生活记录类的短视频呢，可以选择无需标注的标签，那这个标签呢不在短视频页面进行呈现。
0: 第二个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
1: 第三点就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的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没有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者是纠正，并且对相关的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1: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络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那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0: 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11号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15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15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扫码可查，源头可溯。
1: 在过去啊，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这个晃眼。那么试点之后呢，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的必要信息，消费者不需要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要轻轻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的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都是清清楚楚的，不仅方便，还能够有效地辨别真伪。
0: 哎，这两天温度是越来越高了，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打开全国空调开机时间的地图，看看你家什么时候开空调。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5月13号到14号热度再次拉满，华北平原等地不少地方将冲击今年首个35度，高温季也就此拉开了帷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从全国空调开机时间地图来看看哪里热到空调需要连轴转，哪里空调只需要白天开呢？
1: 从5月10号开始呢，中东部的热力呢不断的升级。今天白天，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气温呢达到了30度以上，最高气温可能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明后两天炎热呢将达到鼎盛，华北平原等地呢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河北、山东等部分地区的炎热程度啊同期少见，局地呢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急需要空调。来降温。
0: 从全国空调开机时间地图来看，13号到14号，华北平原、江淮、江南、华南等地超10余省区市天气炎热，河北、山西、山东、江苏还将出现小范围高温天气，石家庄、济南等大城市今年首个高温日或提前登场，需要开空调进行消暑。
1: 那么海南北部和东部、中西、广西的中部等地的小片区域呢，也是热力持久，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7度以上，需要开足空调来尽享清凉。海南大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南部和西北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中部、河南南部和西北部、河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呢都会超过32度。暑热登场，需要白天开空调。那么华北平原大部、江淮大部以及广东北部、广西的西部等地，在午后的时候呢，大家。

0: 就会体感比较炎热，那可以在下午到晚上的下午的时段啊，开启这个空调来降一降温。
1: 是，再说说5月14号，四川东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等地气温有所升高，下午到晚上也需要开空调进行纳凉。对于西北、东北、西南大部地区来说，13号到14号天气总体是舒适的，其中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地体感还是比较凉的，没有必要开空调。
0: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开空调啊，大家都会有一种担忧，那就是空调闲置了一年啊，千万不要直接开啊。有一些事情呢，就算您这个就是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眼下北方今年的首场高温登场，暑气呢扑面而来啊，空调呢成为了一个必需的品。但是经过了一年啊，它的这样的一种积累，它内部呢会聚集大量的灰尘、细菌、霉菌等，
1: 是的，
0: 不仅会影响到这个制冷的效果，还会暗藏健康的隐患。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要注意哪些啊，在让您使用空调的时候安全又健康。
1: 哎，首先来说说这个外观的检查。首次开空调之前，建议全面的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比如说室内外机的这个外壳是否有变形开裂，室外机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固定支架有没有松动等等，这个都需要来查一查。除此之外呢，还需要检查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老化的现象，避免运行的时候出现安全隐患。
0: 对，第二点呢，就是要全面清洗了。清洗空调之前啊，请一定要把这个电源给它断开啊，再打开室内机的面板，它取出过滤网，就可以使用这个清水啊，或者是中性的洗涤剂来轻柔的刷洗。那放在阴凉的地方通风晾干之后，再装回原位。那建议呢，每年要做一次这个深度的清洁，可以请这个专业的空调清洗人员上门，对蒸发器、冷凝器、风管等一些内部的零件呢，进行仔细的深度清洁和消毒杀菌。
1: 哎，第三就是开机运行。空调清洗完毕之后，开机的时候先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残留的灰尘。送风结束之后，再调到除湿模式，去除内部积存的潮气。如果说空调无异味、无异响、无漏水，而且出风顺畅，那么就可以切换到制冷模式来进行使用了。
0: 也要提醒大家啊，空调呢虽然好，但是呢不要过分的贪凉，也要记得每天呢要这个勤通风换气，科学的使用，让咱们的这个健康啊和清凉是同在的。那虽然这轮这个晴热天气可能会推动长江中下游到华北多地入夏，但是呢后期仍然会有这个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带来一些明显的降温，所以呢大家也是需要这个随时的关注啊临近的气温变化啊。那春季啊，或者说这个夏初春末夏初的时候，还不能够啊这个全部收起来，有一些比方说长衣服啊或者外套啊之类的啊。同时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气温有点高啊，就千万不要舍不得，有一种是舍不得，有一种是觉得太热了。好，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3: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3: 连。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国家德比直接决定冠军，巴萨成功卫冕。
4: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12号凌晨，2025-26赛季的西甲争冠悬念正式尘埃落定。在一场关乎尊严与荣誉的国家德比中，巴塞罗那凭借开场阶段的闪击战，以2-0击败宿敌皇家马德里，在联赛仅剩3轮的情况下领先对手达14分，从而提前锁定队史第29座西甲冠军奖杯，并实现了联赛2连冠的壮举。整场比赛巴萨展现了无可争议。

0: 义的统治里，不仅将本赛季主场连胜纪录扩大到18场，更在精神意志上完成了对对手的全面碾压。据数据统计，这是西甲历史上第二次直接由德比结果决定其中一支球队夺冠的情况，上一次是出现在1932年，当时双方2-2战平，皇马在比赛结束后锁定冠军，而这一次是巴萨。在这份荣耀的背后，主帅汉斯·弗里克承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情感压力。就在本场决赛前的周末，弗里克的父亲不幸去世，这位德国教头在经历丧父之痛的巨大阴影下，依然选择了坚守帅位，带领球队完成了最关键的一击。另外，本赛季拉什福德在伊比利亚半岛重塑职业生涯，各项赛事出战47场，交出了14球14助攻的两双数据，其中24次首发便贡献如此高效的表现，充分证明了他对西班牙足球风格的完美适配。自弗里克执教以来，巴萨已赢得5座奖杯，除2夺联赛冠军之外，俱乐部还在他执教的2个赛季中捧起了西班牙超级杯，去年还夺得了国王杯。本场比赛过后，巴萨用一场完胜向世人宣告，在弗里克的调教下，一个属于红蓝军团的高光时代正在诺坎普球场重新开启。
1: 今天大漂亮和大家来说的是，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讨喜和讨嫌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2: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一段烫嘴说唱让唐艺昕在浪姐二公舞台上的蹦蹦 girls 接替了李小冉的心愿便利贴，成为了新的搞笑担当。一公舞台上，李小冉全程跑调，配合着勉强踩点的芭蕾点地步，意外火遍全网。节目播出的时候，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次跑调会招来全网嘲笑，没想到魔性的唱腔和鬼畜的舞步反而让他以搞笑出圈。李小冉这一翻车，连同组的王蒙和唐艺昕也因此获得了高关注和人气。像李小冉、唐艺昕这样唱跳俱废却备受喜爱的浪姐选手，历届以来并不少见。比如说跳出工地芭蕾的秋瓷炫，五音不全的卡琳娜。表面看来，花瓶选手只要足够美丽，似乎就能被观众包容。然而，并非每一个花瓶选手都能像他们这样招人喜欢。同样是浪姐里的花瓶选手，喜爱和讨人厌的差别到底在哪？类似李小冉这样唱跳俱废却备受喜爱的艺人，他们的走红常常被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带有玄学色彩的观众缘。但到底什么是观众缘？为什么他们会拥有观众缘呢？在英综舞台上，最终决定观众态度的一定是整体的舞台表现。所以想要赢得观众缘，花瓶选手首先要做到不给舞台拖后腿。这里所说的不拖后腿，并不是要求他们拿出专业级的演出。既然被归为花瓶选手，实力有限本就在所难免，所以这里指的是不出现重大的舞台失误，以免拖累队友，甚至导致队友被淘汰。就以本季浪姐最出圈的舞台心愿便利贴为例，李小冉虽然走音跑调，但队友们同样各有精彩。王蒙中气十足却缺少了甜美，唐艺昕音准在线却中气不足，于是李小冉甜美却跑调的表演恰好与另外两个人形成互补，让整个舞台呈现出一种意料之外的和谐，并没有连累队友。二公舞台上魔性出圈的唐艺昕也是如此，她在帮帮 girls 中的演唱并不完全在线，但由于歌曲本身难度偏高，她个人的些许失误并没有成为破坏舞台效果的元凶。不过比不拖后腿更重要的是让观众看到自己为舞台全力以赴的态度。李小冉在心愿便利贴播出之后哭了整整2个晚上，然后又主动找来了声乐老师进行训练，到二公的时候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份认真让大家感受到他对舞台的重视。参加浪姐4的秋瓷炫同样如此，一公舞台上他身穿红裙演绎孤单芭蕾，舞蹈动作僵硬笨拙，仿佛在艰难的驯服四肢，被网友笑称工地芭蕾美少女壮士。动作虽显生硬，韩语 rap 部分却完成度颇高，这背后是他专程飞回韩国向专业老师学习那短短4句 rap 的认真付出。到了4公舞台的刀马旦，他又勇敢面对，再次挑战舞蹈，虽然最终效果不尽如人意，但他敢于直面短板不断突破的姿态，至少证明了他对舞台是认真的。正是这份态度让秋瓷炫在后来的复活赛中赢得了被全网观众重新呼唤的机会。李小冉、秋瓷炫他们靠着魔性的舞台表现出圈，还有一类选手他们靠舞台之外的人品圈粉，比如说 coser 卡琳娜。初舞台的时候，卡琳娜凭借着 cos 司马南的造型惊艳全场，但歌声却急需百万修音师救场。后续的一公舞台更是进一步暴露了她的唱跳短板，身高过高让她跳舞的时候既吃力又扎眼，语言不通更是令本就不佳的唱功雪上加霜，最终导致她在二公舞台遗憾轮空。转折出现在五公的女孩舞台，为了解决队友蒋一桥的妆容问题，卡琳娜搬出了自己珍藏的多顶 cosplay 专用假发为大家救场。更贴心的是，她还主动协调其他队友在排练的时候一起夸奖蒋一桥，主动分享自己因为 cos 男性角色而被嘲讽不男不女的经历，与她共情。这些举动不仅让她收获了友谊，也让大众看到了卡琳娜在 cos 之外的魅力。李小冉和秋瓷炫的认真，卡琳娜的暖心，观众都看在眼里。所谓观众缘，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玄学，而是可以被感知的真诚。它可能来自不拖累团队的自觉，来自直面短板、拼尽全力的勇气，也可能来自舞台之外那些温暖他人的瞬间。当这份真诚被看见，观众也会交付自己的真心。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哎，早！
3: 哎，早！
4: 早是好。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